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二，平镇系统到右师，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湖口到新竹都是车都不好走。南下在 282.7 公里新营服务区之前发生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并且连接车上的货物是掉落到国道一号北上的内侧车道，要请小心闪避。南下的仁德入口匝道目前受到淹水的情形封闭当中，南下357公里过男子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336.7 以及 336.2 公里仁德服务区之前的外侧都有坑洞，北上的仁德 B 出口往仁德方向的匝道受到平面积水的影响，目前封闭管制当中，并且北上的仁德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当中。继续往北 233.9 公里过湖尾交流道发生车辆打滑自撞的事故，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后方有回堵情形，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堤顶，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都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05公里过了乌日交流道的外侧，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三鹰到土城，北上中和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西向木栅到万方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43.2 公里过观音有三台车的事故，台17线双向262.4到263公里之间，林边乡的中山路段因为淹水封闭管制当中。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千玉。诈骗无所不在，为了保护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手牵手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警广的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往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喽。我靠，我来起点裸红，来注意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在北上仁德出口，因为平面道路积水影响，管制没有办法通哦。仁德交流道北上入口封闭了，请改走其他交流道，因为三爷溪暴涨的情形。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282.7 靠近的新服务区，连接车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中线，连接车的货物呢掉落在北上的内车道，麻烦朋友注意哦。好，国道十号往东旗山端这边外侧有一个坑洞，都麻烦朋友注意了。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哎，我跟你说，我找到赚万块的管道了。
2: 真的吗？
1: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哎，
2: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1: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2: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3: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4: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3: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Check this out.

0: 好，八点十分了，我们要来关心嘉义市的路况。连线的是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现场是小队长陈建忠。小队长早安。
1: 哎，早安，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目前嘉义市的道路状况呢？
1: 嘉义市现在还是在下雨当中，然后有雨，所以上下班的时间那个有雨势的话，请大家要慢行。然后重要的路段，中山路、忠孝路、民族路等路口，大家都要小心，因为车流会比较大。
0: 好，那其他的状况都还算 OK 了哦。
1: 对，其他的状况还算 OK。
0: 好，谢谢我们的小队长陈建忠的提醒，谢谢你了，拜拜。
1: 好，拜拜。

好，后续任何路况的补充，0800-000-123，继续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文章的歌声，不让你看见我哭泣。

好，8点过15分了哈。路况呢？目前在台78线往东17.5过了园长，内侧有往生动物，另外是4.1接近了园长这边路肩也有往生动物在这哦。好，来再看到的，这是在台1线南下327.7中正南路的路段，外侧路肩有坑洞。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人的出口，因为平面道路积水的影响，管制没有办法通行哦。仁德交流道往北的入口匝道，你也是有管制，要改走其他交流道，因为三爷溪的暴涨的情形。好，今天真的是雨一直下，好，嘉义、台南、高雄、屏东都是停班停课的情形哦。好，安全起见，大家不要随意的外出，好，要小心哦。来，继续来听蔡依迪的新歌，叫做《认真打拼的人》，是不是咱兄弟边的你？今天你是不是我那个五郎，跟右倩一样，还是要上班的？也有，对不对？好，你们辛苦了，好，加油加油，好，认真打拼的人。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1: 好，8:22了哈。好，路况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258接近的斗六内线路间，三台车有事故。国道一号南下265.8过了嘉义中线，说有旅梯呀。国道一号南下的282.7靠近了新营服务区，连接车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中内线车道。连接车货物掉落至北上的内车道哦，提醒朋友小心了。好，在台78线往东17.5过了园长内侧的往生动物，另外14.1接近了园长的路肩也有往生动物在这，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任何后续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来听南方二重唱翻唱的这首《想你的时候》。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时间早上的8:28了。好，路况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258接近的斗六，内线路间三台车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国道1号南下265.8过了嘉义中线有铝梯掉落哦。好，在台78线往东17.5过了园长，内侧动物的往生尸体。14.1接近园长的路间也有往生动物在这儿啊。好，再看到的是国道1号南下282.7接近新服务区的这个追撞事故哦。好，内中线这边货物呢掉落到北上的内线车道了，提醒您注意。好，台铁呢表示说南回线台东线今天中午12点前对号列车都是停驶的，其他列车是正常是雨势慢行或停驶。好，西部干线基隆到潮州都是正常的一个情况。好，南回线对号列车新左营到台东之间是停驶的一个情形，提醒朋友注意了。好，待会8:305分的尽管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受到豪大雨影响，台铁公司宣布中午12点以前，南回线、台东线对号列车停止行驶，其余列车原则上维持正常行驶。另外，今天晚间6点前，东部干线及南回线部分对号列车停驶，部分区间车则是降雨状况机动行驶，西部干线及各支线则维持正常行驶。至于晚间6点以后的列车行驶概况，台铁预计在今天下午

0: 后2点时对外发布。立法院三读通过修正学校卫生法，明定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此外，学校应开设包含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课程，并将电子烟纳入校园的禁烟范围。记者林雨晨报道。
1: 三读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并应包含健康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于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行为，依照学生年龄、学习阶段以及校园的实际需要，可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适当的管理规范。参与审查的立委蔡春仇说，
2: 本次提出修正条文涵盖了月经友善、听力保健以及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职能以及校园的一个健康风险管理，让法律能够更贴近我们的孩子每一天面对的校园。
1: 此外，三读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全面禁烟，并禁止电子烟及新形态的烟品。校园禁售产品除了原有的烟品，也新增类烟品以及尼古丁产制品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0: 高雄市小港区沿海四路中油大林炼油厂昨天晚间发生火警，消防局护报后到场抢救，无人受伤受困。另外，新北市新庄区新树路昨天晚间也有发生工厂火警，连栋三层的铁皮工厂起火全面燃烧，一名受困移工不幸葬身火海，被发现时明显死亡，火警原因仍待火调人员调查。中秋佳节将至，高雄市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开始抢攻月饼的预购潮，透过一页式广告或者是假的官方粉专以及恶意连结等手法进行诈财，提醒民众务必要提高警觉。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警方特别列出今年中秋三大常见诈骗手法，包括物流平台诈骗、假冒知名品牌网站线上表单诈骗和假代购诈骗。第一种是诈骗集团在社群页面发文贩售月饼，吸引民众前往指定物流平台交易，下单之后一定会显示交易失败，假客服就会加 LINE 联系，最后引导民众到 ATM、 临柜或是网络银行操作。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专员郑兆生说，
4: 第二种，诈骗集团为假冒知名饭店或高频业者提供假的订购连结，诱导民众付款，民众付款后未收到商品，发现受骗，但此时连结已经失效。第三种，假代购诈骗，对方宣称有特殊管道可买到排队蛋黄酥、凤梨酥，但需先预付现金，民众付款之后对方就消失联系不上。
3: 高雄市警局呼吁，购买月饼请认明官方网站、实体门市或是授权的正规电商平台，并与店家确认订单内容及应付金额再付款，切记不轻易相信，不随意点击不明连结，不依指示操作的防诈三不原则。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腰围是代谢症候群最容易察觉的警讯，不过却有近五成的40岁以上民众腰围过粗，且有60%的人半年内都没有量过腰围。国健署找来人气猫皇黄阿玛担任健康大使，号召全民每个月量腰围，不但守住健康，还能拿好礼。记者尤若晨报道。
5: 三高血压、血糖、血脂高，二害腰围过粗，好的胆固醇不足，只要这五个中中了三个就是代谢症候群。一旦罹患了代谢症候群，三高风险增加了6倍，腰围过粗几乎已经和代谢症候群画上了等号。但台湾却有近半的中壮年腰围超标，也几乎没有再量。国健署署长沈进芬说，
6: 腰围是一个我们每天日常在家里就可以做的事情，其实跟量体重一样，而且它可以反映出来身体健康的状态，重要性不亚于体重，所以我们希望民众在量体重啊，或者是注意自己 BMI 的这些指数之外，能够开始注意自己的腰围。
5: 为鼓励民众量腰围，九月起只要民众加入国健署的官方 LINE 账号，跟着人气猫皇皇阿玛学正确量腰围，并连续3个月上传数据，就有机会抽好礼。号召大家挥别尾鱼肚、小富婆，成年男性腰围要小于90公分，女性小于80公分才能守住腰围，守住健康。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

0: 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28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平安交通看家来，路况新闻报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心服务介厉害，让你温暖加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尽管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即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落大雨，有时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排水孔清好窗，卖好垃圾也是树叶啊塌掉嘞，绝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警卡0800-015-28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0: 来，时间来到早时8点过38分，再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早时7点进行到10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又千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喽。来，头多看一个外口雨，小看落较细一束啦吼。啊，我那一个落雨，朋友你要注意了吼，伫外口咧走总。来，伫国道一号南下337.9，接近着路桥交流道遮，外线路面有大坑。国道三号南下258，接近着斗笠，外线遮有三台车，讲我那是事故。国道一号南下265.8过嘉义中线，讲有阿鲁米的这个梯好铝梯掉落，麻烦朋友拢注意小心细节。落后哦，会记接到三江保险提供后勤广了，0800-000123，持续补充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都。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好，8:40，八点过40分了哈。好，来，那么一个任何偶像老方的补充，好，随时到三江提供尽管。好，0800100023，0800100023。好，老方的地址随时到三江提供补充和尽管了。老李回家，一切照常。真正真少爱小心爱细致，好不好？好、哦，这个天一直在落雨，开车小心细致了。落雨继续到三江提供。Check this out.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0: 同行记者会，说学逗唱不嫌累。
1: 好的，今天的记者会我们要赶快来跟大家做个呼吁跟提醒。我们连线的是咱们阿里山林业铁路文化资产管理处。好，我们的要来跟大家做提醒的是咱们的铁路服务科，咱们的科长洪淑霞科长。科长你好。
2: 尤青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那么目前像在嘉义市啊，目前的这个下雨状况是大是小啊？
2: 就是不断的下，从礼拜六到至今就是雨不断，然后大概就是小雨这样子。
1: 好，目前
2: 有时候大雨是小。
1: 那目前是小雨还是大雨啊？
2: 应该是中的。
1: 是。好，因为这样一直这样的下雨，咱们的阿里山铁路真的也是很重要，来跟大家这个呼吁提醒一下咯。
2: 好，谢谢。的确，因为连续三天的降雨哦，那我们整个阿里山林业铁路在高山地区哦，那它土石都是比较松的一个状况，那遇到这个下雨，连续下雨，它的确有潜在性的危险，所以呢我们也考虑到说中央气象局呢也在一直在预报说昨天到今天呢嘉义以南地区呢还是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甚至是有豪雨的发生，那考虑到说我们要全线的一个这么距离长的一个行驶的安全性所以我们在昨天呢下午呢发布的一个预警性停驶，就是今天8月24号全线列车的预警性停止。
1: 好，所以等于是那这样子的话等于是全线都停止，那如果是那个游乐区里面的呢？
2: 游乐区里面的我们也是一并停止，因为也很刚好我们昨天晚上将近十一点多的时候嘉义县也宣布的停班，那停班的话基本上是全线嘛，那我们的同仁他们也是没有办法出勤的，所以刚好就是我们都没有办，那娱乐区现在他也是休园的，所以就是全部列车都没有营运。
1: 是，好，所以呢要等到正式营运的时候可能还是要看天候状况再告知我们，对不对？
2: 对，我们可以看今天的天候状况，会请那个倒班同仁出去巡路，那再看路线的状况，我们再来评估我们要复驶的时间。
1: 好，那么这个跟大家也这个特别叮咛，那如果有人已经之前都买票买好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呢？
2: 那已经订票的旅

0: 客呢，他可以承认他的车票呢，在一年内呢，然后到我们的临体的各个车站，或者是全省的统一超商 iBOM 去办理全额退票。
1: OK， 好，这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资讯的通知了。好，那我们今天谢谢临铁处铁路服务科洪淑霞科长来告诉我们，科长谢谢你咯，拜拜。
0: 好，谢谢，好，拜拜。

好，八点过46分了吼，来，咱个来看一个目前这个路况的情形。来，目前讲伫国道10号高雄支线往东20.9过燕巢系统吼，边坡滑落吼，来线车队当过哦，请注意安全。来，伫永康交通管制，这是河堤道路中华路到九江街这向向拢封起来。国道一号南下337.9，接近着路底交流道这换线路面拢有大坑。也过伫国道一号南下265.8北过嘉义中线，讲有阿鲁米的这楼梯，好麻烦朋友拢注意小心。罗宏继续到长江补充提供，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

来八点过四十八分，任何后续的落风补充到三更提供咯。来听，这是杨哲所唱的《故乡》啊，你的故乡是不是有饮水的？爱小心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一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你。

来，时间8点过53分了哈。老凤目前在国道一河南下282.7，我见到新芽服务区连接车、小客车对路，连接车会不哈落入去北上，至少占用到双向来中山车道路。来，国道10号啊，提醒的朋友，往东20.9公里。过燕巢系统有边坡吼，安尼出落去的情形，边坡滑落吼，放落来即个情形，目前来线车都会当过，请注意安全。国道10号往东20.9燕巢系统边坡滑落，目前内线车道可以过，请注意一下安全。来，伫永康河堤道路、中华路一直到九江街遮，双向拢是封起来。国道一号南下337.9，接近着路德交流道外线路面有大坑，路面坑洞，提醒的朋友一切注意小心个细节哦。好，罗凤会去接到三工提供了0800000123，随时罗凤的补充继续到三工提供，感谢你。来，继续咱来听陈怡婷的这首新歌《问公再会》。

0: 好，每天过五十九分了哈。落风呢，目前来提醒着，过六十毫米之线往东二十点九公里，过燕巢系统有边坡安尼崩落去哈，出落的这个情形，好边坡滑落，目前管制，目前管制无法度通哦，请提早对燕巢交流得落去，请提早对燕巢交流得落去哦。提醒着朋友注意。高德早坡国石往东 20.9 过了燕巢系统，边坡滑落，目前封闭管制没有办法通行，请提早从燕巢交流道先下去，拜托拜托。好，请大家特别注意。好，待会九点钟准备连线对时喽。来刷刷牙，对面姑娘
1: 在讲话，我跟她 say hello。 早上九点钟，我是 Masca， 早晨起床刷刷牙，有空来去做瑜伽，动动身体，听景广，每天情绪好高昂。 One more, two more, three more. One more.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1号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交流道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

南向50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外侧发生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往南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多拥挤。南下在 282.7 公里新营服务区之前发生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并且连接车上的货物掉落占用北上的车道，目前是双向的内侧跟中线车道占用处理当中。国道1号北上头份到新竹，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都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先前在 16.4 公里过南港系统的加速车道上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 94.6 公里宝山休息站之前外侧路间发生小客车跟砂石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国道3号北上树林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3甲西向木栅往万方交流道车多拥挤。国道10号东向 20.9 公里过燕巢系统发生边坡土石滑落，目前全线封闭处理当中，请提前下燕巢交流道。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先前在 43.2 公里过观音的三台车事故已经排除，台11线在 33.4 公里的八旗瞭望台路段以及南向 1.2 公里都有石头掉落，目前单线通行当中。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告祝您行车平安。

是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佩珊，治安守护，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是夜晚，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在这里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0: 是蜘蛛人，
1: 真是太荣幸了，今天为大家访问到蜘蛛人，赶快来请问他超能力到底要怎么培养呢？
2: 这个简单，改变人生不用像我一样被蜘蛛咬，你只需要去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报到。
1: 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
2: 没错，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正在热烈报名中，不只有电工、自动控制、工业配线和智慧机械手臂等专业课程，还有农特产品包装设计与自媒体行销、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数位图文传播等等十门课程。
1: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训练费用会很贵吗？
2: 放心，政府补助免费学，让你累积技能即刻就业。像我最近想自创品牌，推出我的蜘蛛人小饼干，就可以报名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课程。
1: 太帅了，拯救世界之余还把握机会充实自己。
2: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能力越多机会越多。
3: 每一项技能都是改变未来的超能力，更多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06，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这条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路况还是要提醒，国道10号往东20.9过了燕巢系统边坡滑落了，目前封闭管制没有办法通行哦，请提早从燕巢交流道下去，或利用燕巢系统接国三改道行驶哦，拜托拜托哦。好，高德十和翁当20.9公里过燕巢系统，好、哦、有边坡放下来哈，边坡出来这情形，目前封闭管制无法度通，请提早对燕巢交流道落去，或者是利用着燕巢系统接。高德三和该德来行驶，好，天气的朋友注意哦。好，台南的永康河堤道路中华路至周公街这边，双向都有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337.9，接近路竹交流道外侧路面有大坑洞，提醒朋友小心。后续啊，任何路况0800000123，0800000123。老洪哦，会记得随时啊到三江补充提供，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2: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老王乐队。
2: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4: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9:15了。好，路况目前在国十往东20.9，燕巢系统边坡滑落。好，目前是封闭管制，没有办法通行哦，请提早从燕巢交流道下去，或利用燕巢系统接国三改道来行驶哦。好，拜托拜托大家注意。好，国道一号南下337.9，接近了鹿竹交流道外侧，路面说有大坑洞的一个状况。好。其他还有没有后续任何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800-000-123好，随时记者罗芳的补充，继续到三天提供给警广了。好，外面还是在下雨的状况，提醒朋友都请你要留意小心咯。好，来听 Carpenter 演唱。

Lanak punik di lanak， 火焰啊火焰，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火熄，离开炉火就要把瓦斯和电磁炉关掉，以免火灾发生。有了安全，才能让欢乐与笑声围绕在你我身旁哦。我是拉卡乌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9:21了哦，你在哪里？好，要注意一下，外头还是在下雨的情形，请你要特别留意了哦。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一个道路状况的讯息喽。好，再看到国道一号南下282.7靠近的新营服务区，连接车小客车的追撞，目前占用的内中线车道的处理。好，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336.3接近的仁德服务区外侧，路面有大坑洞的一个状况。后续还有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000-123啊，落空哦，会记接到三天提供。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7.9啊，接近了路竹交流道外侧的大坑洞呢，紧急修补完成了哈、哦，紧急修补完成了。好，都麻烦朋友小心，后续路况随时补充，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来听周志平的重提往事。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来，时间来到早起九点过二十八分，好，来看一下目前落雨这个情形哦。来，在国道三号燕巢系统南北双向往国道十号往东都无法度通哦。好，因为国十往东20.9落石坍方树倒了，燕巢系统到林口全线是封闭的一个情形。好，再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282.7，靠近了新营服务区的这个事故状况，好，也麻烦朋友特别要来当心。好，那么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随时会去接老凤的补充，继续到三天提供给警管。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好，下雨天开车上路请你特别注意当心咯。任何后续0800000123告诉警管的。待会9:30五分钟警管新闻之后，回到与我同行右迁陪伴着你了，我们待会见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花莲县政府表示，由于今天清晨发布豪雨警戒，富里乡24小时雨量超过200毫米，山区道路恐有落石、土石松动等风险，60石山禁止上山。另外，秀姑峦溪水位上涨，轮天及明里便道上午6点30分起封闭。台东纵谷地区昨天入夜后雨势未歇，多处积水灌溉沟渠溢流，夹带杂木，平日干涸的野溪出现溪水暴涨。饱受淹水之苦的台东市根生北路596巷这次也面临淹水灾情。根据气象署资料，台东地区从凌晨到上午8点，鹿野乡累积雨量已有285毫米，纵谷多处地区累积的雨量超过250毫米，有骑机车巡视农田的农夫遇到土石流不慎滑倒。苏花公路台九线116.1公里处昨天发生落石意外，一颗重达50公斤的巨石从天而降，砸中一辆修旅车的引擎盖，车头严重变形，所幸车内三人

0: 毫发无伤，苏浩警分局获报后在半小时内迅速排除状况。记者罗佳慧报道。
1: 洛石急重车辆意外是发生在台九线 116.1 公里处，35岁周姓女子驾驶休旅车，载着父母准备返回花莲，行进这个路段时，一颗直径约30公分、超过50公斤重的大石块突然从边坡砸落，不偏不倚击中引擎盖，车头扭曲变形，现场触目惊心。所幸车内三人及时逃出，而且毫发无伤。苏澳警分局组长吴雅玲说，
2: 经警方到场，系周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由东澳往南澳方向行驶，行经该处遭落石击中，造成车辆右前车头受损，所幸本起意外无人受伤。
1: 苏澳警分局呼吁，近期山区受到地震及天候影响，容易发生落石，用路人行经山区道路时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车前动态，以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又见假冒公务机关的诈欺案件，一名65岁吴姓妇人陆续遭骗走250万元。高雄市警方趁被害人再度交付金钱时，以千元假包诱捕，成功将黄姓车手逮捕到案，依法移送。记者宋玲报道。
3: 高雄市古山警分局说明，这名65岁的吴姓妇人误信了诈骗集团话术，证件遭冒用涉及刑案，必须要交付财产代管。吴姓妇人数月之前陆续面交现金，并且交付金融卡还有密码，累计损失近新台币250万元。警方也发现诈骗集团是采取人车分离的方式来取款，要求被害人将装有款项的牛皮纸袋放在指定的停放机车上，再由车手趁着被害人离开之后取走。当诈骗集团再次要求面交时，展开诱捕行动。迄今分驻所所长陈鹏勇说，
4: 以诈团指示方式准备面交牛皮纸袋，内仅放1000元现钞，并由被害人依约将车辆放置于迄今庙前路的超商前方。57岁黄姓车手依约前来取走纸袋，欲离开时立即上前逮捕。
3: 古山分局呼吁警察跟司法机关绝对不会要求民众交付现金、金融卡或者代管财产。如果接获类似电话，千万不要轻信，应该要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查证，以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0: 62岁的陈姓男子常年饮酒，疑似酒后剧烈呕吐，突然感觉胸痛，他误以为是胃食道不适，不料隔天出现呼吸困难，就医诊断为罕见的自发性食道破裂，若延误治疗，死亡率超过40%。记者陈依林报道。
5: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胸腔外科主任廖启耀指出，自发性食道破裂是胸腔外科中死亡率极高的急症之一，必须把握黄金救治时间。陈姓男子确诊后，医疗团队立即采取微创组合式治疗，6周后顺利移除食道支架，成功控制感染并保留食道功能。
6: 自发性的食道破裂是因为食道的压力急剧上升而造成的破裂，肠胃道溢，食物残渣很容易会因此 流入我们的纵隔腔和胸腔，造成发炎。延误治疗的话，会造成死亡率的上升。若在剧烈呕吐过后有胸闷、胸痛、发烧还有呼吸喘的情况，请立即就医。
5: 廖启耀主任提醒，自发性食道破裂虽然少见，但只要及早诊断治疗，仍有机会挽回生命。同时他也呼吁民众避免过度饮酒，以降低呕吐与食道损伤的风险。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28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方怡平。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袂孤单。开车的路上。

金色电台是你的方向盘，让你安心不用怕，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节目真好听哦。会记得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来，时间是来到早时九点过三十九分。好，路况的讯息，再看到台六十一线西滨南下258，鳌谷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在这儿哦。好，再看到的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336.3仁德服务区外侧的路面大坑洞，都麻烦朋友请注意哦。后续任何路况啊，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路况再告诉景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谭咏麟的歌声，半梦半醒之间。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萧焕章。地震时，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并注意附近上方的招牌、瓷砖等掉落物。消防署关心您。

好，9:45了哈。来看一下国道10号高雄支线往东20.9过了燕巢系统边坡滑落，封闭的管制没有办法通行，请提早从燕巢下去，或利用燕巢系统接国3再来改道哈，再来改道哦。好，台61线南下258鳌谷交流道的内径车道有往生动物，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当心。好，其他的还有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0800000123落空的日子随时到三更提供。来听江蕙仪翻唱的《月夜树》。

好，时间9:50哦，你哋到位。好，我靠你赵总，一切拢注意，小心爱细节之类。好，好，来，目前在国史还是告诉大家，往东20.9过了燕巢系统，边坡滑落，目前封闭管制，没有办法通行，请提早从燕巢交流道先下去，或利用燕巢系统改接国三来改道行驶。好，在台61南下258鳌谷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的往生动物，都提醒朋友请注意啊。后续任何路况0800-000123再告诉警广，谢谢你咯。好，来听的这个是苏芮的歌声，明天还是要继续。好，不管下雨淹水积水，明天还是要继续的咯。

好，9:54了哈，你在哪里？好，一切都，请你要留意小心哦，好吗？任何后续路况，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会记得随时落风的补充，继续到三更提供好情况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那么后续的任何路况，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落空呢，会记得随时啊到三江提供给警广。好，来听的这首歌，金素梅的《多情》。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沿线时速在20公里左右，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则是低于60公里。南下在彰化出口发生两部小客车事故，南下 282.7 公里新营服务区之前，先前的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持续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南下 356.9 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路肩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车多时速约30-50公里。高架部分，五阳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二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堤顶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 31.5 公里过安坑交流道原先占用中线的小货车跟大货车事故，目前移到路肩持续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约4公里的车流。国道三号在燕巢系统双向接国道十号东向，因为受到国道十号东向 20.9 公里坍方的影响，目前是无法通行，请提前改道。国道三号北上先前在大溪入口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先前在东向潭子系统出口匝道内侧的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东向 20.9 公里过燕巢系统因为边坡土石滑落，目前封闭东向的燕巢系统到林口交流道，请提前由燕巢交流道下去通行。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好，我们是
3: 八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好，10:06了哈，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好，后续的路况0800-000123，好，随时补充告诉警管目前最新的一个交通状况的一个讯息。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356.9，刚过了男子交流道路肩。

0: 先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哦。好，其他的后续路况，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93。好，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好，随时告诉警管，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来听周杰伦的歌声《半岛铁盒》。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0: 全从你我做起，依现行交通规定，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或路口时，若有行人通行，驾驶人应减速并主动停让。驾驶人没有停让行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可是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转弯或接近路口时，务必放慢速度，确实观察四周，不抢快，不逼车。停让不只是守法，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1: 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应遵守号志，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并保持专心，不滑手机，不边走边看荧幕。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通行，不但会受罚，甚至危及自身安全。
2: 交通安全没有侥幸，只有落实。驾驶多一份停让，行人多一份专心，就能大幅降低事故风险。让我们从每一次减速停让，每一次专心通行做起，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10:15了哈，你哋都会得走总，好，我好你落好一切，安全弄爱小心。好，国道一号南下靠近的中山四路出口外车道都有轮胎皮在这个地方。好，再看到国道一号呢，南下356.9，刚过了南子交流道路间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哦。好，麻烦朋友都小心。还有国道一号南下靠近的中山四路的出口外车道都还有轮胎皮哦。好，提醒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后续呀，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10:22了，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接近的仁德服务区336.2到336.7外侧车道分别都有路面都有坑洞的一个情形哦。好，阿里山呢加129线18公里的地方土石崩落，没有办法通行的一个情形哦。好，国石往东20.9过了燕巢系统边坡滑落，目前封闭管制没有办法通行，请提早从燕巢交流道下去，或用燕巢系统接国三改道来行驶哦。好，在国道一号南下342.1高科交流道外车道路面还是坑洞，国道一号南下靠近的中山四路的出口外车道也有轮胎皮哦。好，在国道一号南下282.7靠近的新营服务区连结车小客车的追撞，目前占用的内中线车道，好，在处理当中，提醒朋友请注意啊。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再补充提醒告诉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下雨天开车可能你要更加多留意小心才行哦，好吗？好，这里大雨不断，您都特别要小心，好，要小心留意了这个开车的一个状况。好，来听杜德伟的歌《无心伤害》。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位于台南市东区东门路与胜利路口的台湾府城大东门，今天清晨在一阵强降雨之后出现崩塌，附近居民发现后通报相关单位，警方也到现场进行交通管制。市府初步研判底部的砖土结构因雨水渗入造成塌陷，紧急处理之后将一并列入原先的修复工程。劳动部推动产业新兼并计划，课程紧扣国家重点产业发展政策，例如 AI 与大数据应用开发、晶片设计与实作等，并提供最高10万元训练费用补助。即日起新推出109班课程，欢迎15岁到29岁青年朋友踊跃参加。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训练发展组组长叶良琪说明，产业新兼并计划训练课程领域涵盖电子电机、工业机械、数位资讯、绿能科技及国际行销计划，以符合产业趋势及贴近国家重点产业发展，例如 AI 与大数据应用开发、晶片设计与实作、国际航空器维护专业人才培训、全端工程师就业养成班及 AI 数位行销与企划实战班等。
3: 那目前我们新开班的课程呢，可以报名的已经有109班，然后也欢迎15岁到29岁的青年朋友踊跃来参加。另外也要跟大家说明，明年116年上半年度的课程，我们也将在下个月9月开始受理各训练单位的提案申请。我们诚挚的邀请各界共同来参与规划更。

0: 多优质的训练课程。
1: 劳发署表示，参加产业新尖兵计划指定课程，训练前需先缴交10,000元训练费用，结训取得结业证书，并在90天内顺利就业，即可申请全额返还自付额。此外，参训期间每个月还可以领取8,000元的学习奖励金，减轻进修期间的经济负担。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81岁的王姓老妇人外出之后迷路，热心民众发现她在路口徘徊并报警，第五警分局员警确认其身份之后，顺利协助老妇人平安返家。记者陈玉涵报道。
3: 台中市第五警分局四平派出所员警洪冠伟领洪耀及实习生徐怡婷获报到场时，发现老妇人无法清楚发音，于是拿出记事本请她写下自己的名字。老妇人一笔一画写下姓名后，员警立即透过警政系统查询，确认她是81岁王姓老妇人，且家属早在当天上午9:36左右报案协询。员警将老妇人带回派出所休息时，发现她疑似清晨6点左右就离家，步行约3-4公里，身体相当疲累，甚至因饥饿导致双手发抖。员警立即提供饼干及饮水，并协助联系家属。家属到场后，对警方及热心民众的协助表达感谢，让老妇人平安返家。第五警分局四平派出所副所长陈义宏说：“
4: 家中如有年长者，应避免其独自外出，并可在随身衣物上绣姓名及联络电话，或携带相关联络资讯，以利走失时能快速联络家属，以确保长者安全。”
3: 经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今年马祖徒步漫旅系列活动，并发行全新马祖岛屿进行护照，旅客只要花200元购买护照，就可以获得500元的漫旅金回馈。记者杨欣报道。
5: 日本艺人大久保麻里子分享今年4月在东引徒步旅行的体验。他表示，徒步能放慢脚步，更细致感受沿途风景、人文故事以及在地生活。马祖壮丽的海岸及历史文化都让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推荐旅客用双脚认识马祖。
6: 我非常想要刚还没去过东引的马祖的朋友们都分享我的旅游，就是马祖的印象，就是时间仿佛静止的纯净。这个是真的最想要分享的地方，因为真的是来到马祖啊，就是走到海岸的路线，就是听到海浪的声音啊，还有风的声音，就是不知不觉的让自己放步慢下 来。
5: 马管处表示，今年整合4项舞蹈资源，规划10条主题徒步路线，串联战地文化、闽东聚落、宗教信仰以及自然景观，未来也将结合旅行业者推广相关游程，吸引更多旅客深度体验马祖的漫旅魅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24号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及西南风的影响，还是在中南部地区有蛮明显的雨势出现，东半部地区也开始雨量会有明显的加大，在东半部跟南部地区容易有豪雨以上等级发生的几率，然后在山区也要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淹水。其他各地今天白天也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在气温方面，各地的高温大约在27至30度。那受到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在台湾各沿海地区容易有平均风6级以上的强风发生的机会，在沿海区域及离岛的沿海也容易出现较高的浪高，浪高可达2公尺以上，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而热带性低气压位于台湾海峡北部，距离台北西南西方大约有235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往中国大陆一带移动。今天台湾海面受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影响，海面上容易有8到10级的强阵风，请船只特别注意。那第18号中度台风沙德尔早上8点位于台北东方1503公里至海面上，持续以西北西方向接近琉球群岛。过了琉球群岛以后，大概到周3至周4到周五这段时间会逐渐往台湾北部海面接近，后续移动方向及速度还有不确定性，气象署会持续密切注意。 而原位于关岛西北西方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早上8点增强为第20。

0: 然后轻度台风闪电，它目前距离鹅銮鼻东方大约还有将近1900公里，未来朝东北方向移动，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1: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2: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10:43，这是罗文所唱的《尘缘》。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畅游世界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是由我来代班，我是代班主持人 EJ。 目前呢南部地区还是一直不断的下雨啊，有些地方有封路的情形，那有些路段呢是有车祸有状况，我们一一的来告诉大家。首先呢，白河分局告诉我们，在东山区的市道175线，就是咖啡公路16.5公里的地方，因为豪雨冲刷导致路面有凹陷，目前呢车道有缩减的情形，那相关的工程单位已经到现场来处理，请驾驶朋友如果说您会经过这边的话，务必要减速慢行。另外在后壁区的南81线在纳古塔以南到台塘五分车这个铁道这边呢，还有南80线的长短树乌窑路段这两处呢，因为路面的积水大排水位高涨，所以现在已经实施了预警性的封路，请用路人改道来行驶，不要强行通过了，这是相当危险的。另外在高速公路上面有一些状况也要提醒大家，首先呢在国道1号南下 282.7 靠近信义服务区这边在早上的时候发生了连结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跟中线车道，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哦。这起事故从一大早开始南下 282.7 靠近信义服务区这边连结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内中两线车道，那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后方有回堵的情形，请您经过要特别留意。另外在国一北上接近了仁德服务区336.2跟336.7的外侧车道，目前回报说分别有坑洞的情形。还有一个特殊状况是在国道10号东向的 20.9 过了燕巢系统，这边有边坡滑落的情况，目前是封闭管制没有办法通行的，请驾驶朋友提早从燕巢交流道下去，或者是利用燕巢系统接国道3号来改道行驶啊。国十往东的方向请您特别留意过了燕巢系统之后呢，右边的山壁有滑落的情形啊，所以目前是整段是封闭管制的，从燕巢系统到林口这一段啊是整个封闭起来，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嘉义县的阿里山乡嘉129线18公里的地方，这边也有土石崩落没有办法通行的情形，这是竹崎分局告诉我们的一个最新状况，都请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的。有任何最新的消息，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来通报给警广。继续我们来听周华健的歌曲《爱相随》。

要爱自己，多疼自己，看见手上的力量，别等谁开门来完整更好的我们。难过的时候听景广，帮你排解情绪；开心的时候听景广，陪你分享高兴。我是 Erica， 让我们一起听景广吧。

好，10:55，这是任杰玲所唱的《动心就是一辈子》。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好，在这边呢，有几个啊，还是这个下雨天的状况啊比较多，还是要提醒大家。那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国道一号南下282.7，靠近信义服务区这边，连接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内线、中线两线车道，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后方有回堵的情形，请您经过这边要特别留意。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的 20.9 过了燕巢系统，这边有边坡滑落，目前是封闭管制，没有办法通行的，请提早从燕巢交流道下去，或者是利用国道3号来改道行驶。另外在台20线往东的方向 51.5 在南化路段有树木跟土石坍方，占用了往东的车道，那西向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台86线西行的 0.5 公里，在台南路段这边呢，内侧车道掉了一个铁条，经过时要小心。台3线南下的 380.5 公里，也在南化路段这边有少量的土石跟树木，占用了南向的车道，那请您经过，如果非必要的话呢，请您不要出门了啊。那经过这边的话呢，也请您特别留意慢速的行驶。这是目前我们所掌握到的南部地区的一个最新状况。继续我们来听黄莺莺的歌曲《时空寄情》。

0: 天笑嘻嘻。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 282.7 公里，在新营服务区之前，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大概2公里的车流。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圆山交流道，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段车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出口匝道的外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段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以及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国道五号南下在 13.9 公里平林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一个坑洞。国道十号东向 20.9 公里过燕巢系统边坡土石滑落，目前管制东向的燕巢系统到林口交流道路段，请提前改下燕巢交流道。省道部分，台二线西向 52.5 公里新北基隆世界之前有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台86线西向 0.5 公里台南端的内侧有铁条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哎，我刚看简讯说有地震呢。
3: 哈，那对我们开车出游会不会有影响啊？
4: 别担心啦，在地震之后，公路局就会派

0: 员巡查辖内震度达四级以上地区的道路状况。像我们位在南部地区，所以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就会派员巡视有达到四级以上地区的省道路况，如果有灾情也会尽速公布的。
1: 哇，工作效率这么棒啊！那我们用路人要配合什么啊？
0: 用路人要配合的是，在地震过后应该要随时注意路况资讯，而且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最好避免行驶山区道路。另外也应该要特别注意路况资讯，最新道路通组详情可以利用幸福公路 APP 或上公路局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的路况。碰到管制路段时更要遵守管制的规定哦。
1: 没问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为了维护道路交通安全，驾驶汽机车上路前必须依法取得合格驾驶执照，确认具备相对应的驾驶能力，才能够合法驾驶上路。
3: 无照驾驶不仅违反交通规定，也代表未经考核确认具备安全驾驶能力，上路后容易因为操作不熟悉、反应不足而造成自身及他人危险，严重影响交通安全。
4: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汽车驾驶人未领有驾驶执照驾驶汽车者，可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罚锾；机车驾驶人未领有驾驶执照驾驶机车者，则处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并均当场移至保管该汽机车。提醒所有用路人，无照驾驶不仅违法，还可能造成重大的交通风险，务必取得合法驾照后再上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0: 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1: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2: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0: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1: 哇塞，这么强哦！
0: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结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结，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2: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0: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1: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2: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0: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好，11:12，这首歌是你很少听到的，以前很有名，叫 EPIS 这个团体所唱的《爱情换日线》。好，那今天早上啊，其实这礼拜六、礼拜天啊，台南地区雨下个不断啊。那今天早上降雨还是没有停过，只是说雨大雨小这样子啊。那今天清晨一阵的强降雨之后呢，永康仁德东区的这个三爷溪流域周边地区呢，又出现了积淹水的情况。那国道一号的仁德交流道北向跟南向的入口呢，一度都有封闭的情形。那目前呢，好像水退了之后呢，又稍微开放了。不过还是提醒大家啊，这个路段

0: 比较容易积烟水啊，所以如果你要上高速公路的话啊，尽量不要往这个方向来走啊，可能都还会必须要绕路啊或什么的，有些路段还是有积水的情形啊，都请您要特别留意。那听众朋友一定在想说，这场雨到底要下到什么时候？这个我们有答案啊，我们请中央气象署的专业人员来告诉大家。我们来听听中央气象署刚刚稍早在十点半左右所开的记者会的内容。
1: 大家早安。那在强西南风以及低压带的影响之下，今天还是容易会有些比较明显的一个强降雨出现，因此气象署还是持续进行大规模以及剧烈降雨的加强作业哦。那提醒大家，像是在中南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地区的话，在今天可能都还是要留意一下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状况。那特别像是在南部以及台东地区还有花莲的山区是要慎防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机会。那过去这段期间已经有这种比较长时间的一个强降雨了，那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外出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自身的一个安全，那并且要随时留下我们所发布的最新的天气资讯。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就过去这一段期间的一个累积雨量的分布的状况。从昨天到目前为止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像是在这一个北部地区的一个降雨情况算是比较少的一个情况之外，那其实可以看到像是在大部分来讲的话，像是在中南部以及花东地区的一个降雨情况都算是相当的显著。那特别像是在南部地区，就是就昨天来讲的话因为有这个低压环流以及西南风的一个加成之下，所以在昨天的时候在南部地区都是有出现这种长时间的一个强降雨出现，而且就目前来讲的话普遍都是有超过600毫米以上的这样一个降雨哦。那从入夜之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低压的一个强风轴逐渐往台湾这边靠近的一个状况之下，在花东地区在昨天晚上开始也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强降雨出现，而且就目前为止的话其实都已经有超过这种400到500毫米这样的一个累积雨量。那我们来细看一下就是在昨天以及在目前为止的一个累积的一个降雨状况。从昨天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就是在这一个台湾的西南边的海面上面是有一个低压环流，而且在晚上的时候是有发展成这个热带性低气压的部分，所以在这个热带性低气压的环流以及西南风环的一个符合的一个作用之下，在这一个南部地区的一个降雨情况都算是相当的显著。我们可以看到像是在昨天来讲的话，像是在高雄市的高雄侧站在单日的累积雨量就是已经来到 531.5 毫米的一个累积雨量。那在台南跟屏东的话也都是有超过400毫米这样的一个情形哦。而至于像是在这个短延时强降雨部分来讲的话，也是一样都是集中在南部地区的一个状况为主。那像是在最大时量来讲的话，主要就是以这个差不多就是在80到90毫米这样的一个累积雨量，然后在三小时的话只是在122到160毫米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在昨天来讲的话，像是在南部地区的话普遍都是有这种长时间的一个强降雨出现。但是到了今天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南部地区的话，其实这个整个降雨的情况都算是相当的持续。但是像是在花东地区的话，我们刚刚有提到随着这个低压的强风轴逐渐往这个台湾靠近的一个状况之下，在花东地区的一个降雨情况也都算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情况产生哦。那像是在目前来讲的话，在台东的东河乡已经有来到 335.5 毫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累积雨量，已经是有接近到这个大豪雨这样的一个标准。而在花莲的富里乡也是有314毫米这样的一个情形。而在这个时雨量以及最大三小时雨量来讲的话，其实可以看到在这个除了像是在南部地区都持续都是有这种强降雨之外，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是在花莲以及台东的话也都是有出现这种短延时的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情形哦。那我们预计像是在今天的白天上面来讲的话可能在南部地区跟这个东半部地区都还是什么有这种强降雨发生的一个状况。好，那再就是说从风力的一个表现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像是在这一个受到这个西南风影响的一个状况之下，所以像是在南部地区以及就是受到这个对流云系这样移入的一个过程一个作用之下，在南部地区的一个风力上也都算是有比较偏强的一个状况普遍都是有来到这种8到9级的一个强阵风出现。那另外可以看到像是在这个东半部地区以及基隆北海岸的话，受到这个偏南的南风以及东南风的一个影响之下，也都是有这种9到10级的一个强阵风出现的。那我们预计就是说像是在今天来讲的话，这种风力还是会有持续比较偏强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来回头来看一下目前整个云图上面所呈现的一个天气的状况哦。我们从这个东亚真实社的一个卫星文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像是在这个台湾附近上面来讲的话在台湾海峡这边是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正在这边做活动的一个情形。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是在台湾附近的云量上来讲的话，都还算是相当比较偏多的一个状况。那在附近的这个热带洋面上面来讲的话，目前是有三个台风哦。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在台湾东方海面这个沙德尔台风的部分，然后再就是说，在这个越南附近的这个紫檀台风，以及在菲律宾东南方海面这个今天早上八点所刚形成的这个闪电台风的部分。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这个路径显示图上面所呈现的一个状况。我们可以看到，像是在这个紫檀台风的话，其实还是一样，就是会比较偏向在这个中国到越南这一带的一个近海去做滞留之后，然后并且是有往北去做登陆的一个情形。所以基本上这个紫檀台风的话，对于我们台湾的天气上是没有直接的影响。那另外看到，就是在这个菲律宾东方海面这一个闪电台风的话，目前看起来的话，一样就是会顺着这个低压环流的一个走向，是比较偏北，然后转这个西北的方向去做移动。而且目前看起来的话，整个强度上面的一个发展算是相当有限，那并且是会并入到这个沙德尔台风的一个环流的一个部分哦。那我们反倒就是要注意这个沙德尔台风的一个最新动态。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来讲的话，目前在未来这个路径上面来讲的话，还是一样是受到这个北方太平洋高压的一个导引之下，那稳定是比较偏往这个西北西方向的方向去做移动。那目前看起来的话，大概就是在周三的时候会来到琉球附近的海面。那随着这个高气就是北方的太平洋高压以及低压环流的一个调整之下，那预计从礼拜三开始就会有逐渐往西南边去靠近台湾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大概就是在周四周五这两天会是离台湾最近的一个时候。那到时候像是在这个北部地区的一个降雨情况也都会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然后在中南部地区的话，你可能就是会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之下，也都是容易会有一些局部性的短暂降雨出现。那只是说这个台风究竟会离台湾的一个距离有多近的一个距离，那这个我们还是会是持续做观察一个部分哦。好，那再说从这个雷达回波度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看起来的话，这个热带性低气压的部分的话，目前就是在这个台湾海峡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的话，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逆时针环流旋转的一个部分在这个地方做活动。那我们台湾附近来讲的话，可以看到基本上像是在这个南部的话，因为还是受到这个西南风影响的一个状况之下，都还是有一些对流云系正在移入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在台湾东半边来讲的话，主要就是因为这个低压环流的整个大低压带的这个比较偏强的南风到东南风这样一个移入一个状况之下，所以可以看到在这个东半部地区的一个降雨情况，跟昨天相比其实是有比较明显增强的一个情形哦。那我们可以从这个未来这一个好，我们就直接来看这一个雨量的一个部分哦。从这个24小时的一个雨量上面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今天上半天来讲的话，其实可以看到像是在这个南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地区的一个降雨情形都还算是相当的显著哦。那我们预计就是说像是在这一个嘉义以南地区，应该说就是在整个中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的话，都是容易会有一些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一个情形。那尤其像是在这个南部地区以及这个台东还有花莲的山区，都是容易会有一些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一个降雨情况出现。那预计就是说从今天的下半天开始，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就是整个这个低压的一个环境的话，其实开始会有逐渐往西退的一个情形哦。所以从今天的下半天开始的话，其实我们在台湾附近的一个风速上开始会有逐渐减弱的趋势哦。所以到时候从今天下午开始，一直到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这段期间，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都还是容易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情形出现，像是在这个南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地区哦。不过这个降雨的情况跟今天早上相比的话，其实是会有略微缓和的一个情形，那只是说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剧烈天气一个现象产生哦。那所以请大家尤其像是在这个南部地区以及东南部地区的朋友，可能还是要慎防这一个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一个情形。好，然后我们最后提醒来总结一下这个早上的一个天气重点哦。今天的话还是受到这个强西南风以及低压带的一个影响之下，所以整个天气上都还是比较不稳定的。那特别像是在中南部地区以及东半部的话，都是容易会有一些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一个机会。特别像是在南部地区以及台东还有花莲的山区，都是容易会有一些豪雨等级以上的一个降雨出现。所以提醒大家在这段期间来讲的话，可能都还是会有一些对流云系这样子移入的一个状况之下，都是容易会有一些短延时强降雨、雷击跟强阵风等等的剧烈天气现象哦。所以请大家在外出活动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包括像是在这个山区上面来讲的话，过去这段期间已经有长时间的

0: 一种强降雨出现的，所以在山区的一个土石含水量都算是相当的高哦。所以如果说非必要的话，请大家不要前往山区活动，那并且要慎防这个坍方落石以及土石流以及溪水暴涨等等这些现象产生。那在就是说在这个低洼地区上面来讲的话，可能还是要慎防这个积淹水的部分，然后在行程优度上面也请多要留意这个路面湿滑以及低能见度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再就是说，在今天白天的时候，可能在这个西南部跟东半部的沿海上面的一个浪高，风浪都还是会比较偏强的一个状况。那前往海边活动的话，请特别注意安全。那最后我们提醒，就是这个沙特台风的话，预计从下周三开始，这一半山开始就会逐渐往西南，往台湾这个方向去做靠近。所以到时候影响台湾的一个程度上面来讲的话，我们还是会持续做追踪。那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这个沙特台风的一个最新动态。以上就是今天上午的记者会说明。
1: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今天上午中央气象署的一个记者会啊，所以你问说雨会下到什么时候可以告诉你啊，在我们南部地区今天早上雨还蛮大的，中午过后到晚上的时候呢，雨势会比较小一点啊，所以这个积淹水的状况呢，可能就会比较能够疏解一点的。好，我们继续先来听信乐团的歌曲《天亮以后说分手》。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警报发布前后，请勿到海边戏水或山区游玩。台风外围环流会对台湾海况造成严重影响，可能出现长浪的危机，请避免至海边观浪或戏水。台风期间，若要掌握最新台风动向，欢迎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随时做好准备，避免危害发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24号的东台湾新闻。苏化公路台九线116.1公里处发生落石意外，一颗重达50公斤的巨石从天而降，扎中一辆由周姓女子驾驶的休旅车引擎盖，车头严重变形，所幸车内三人毫发无伤，苏澳警分局获报后在半小时内迅速排除状况。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2: 落石击中车辆意外是发生在台九线116.1公里处，35岁周姓女子驾驶休旅车载着父母准备返回花莲，行经这个路段时，一颗直径约30公分超过50公斤重的大石块突然从边坡砸落，不偏不倚击中引擎盖，车头扭曲变形，现场触目惊心，所幸车内三人及时逃出，而且毫发无伤。苏澳警分局组长吴雅玲说，
3: 经警方到场，系周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由东澳往南澳方向行驶，行经该处遭落石击中，造成车辆右前车头受损，所幸本起意外无人受伤。
2: 苏澳警分局呼吁，近期山区受到地震几天后影响，容易发生落石，用路人行经山区道路时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车前动态，以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受西南风及低压带影响，气象署昨天下午预估花莲山区24小时累积雨量将突破281毫米，万里溪淹色湖已达黄色警戒标准，昨天开始陆续撤离下游居民。根据最新监测，今天凌晨淹色湖水位明显下降，清晨趋缓，河道内维持红色警戒。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淋巴署花莲分署23号下午3点发布万里溪堰色湖黄色警戒，警车在下游社区提醒居民做好撤离准备，灌溉取水水门也关闭。万荣乡公所提前启动疏散安置作业，凤林镇公所则申请兵力支援，预计24号上午起撤离保全户，不过也会因应警戒状况。

0: 况采取必要作为。凤林镇长林建平说，
1: 我们老弱高龄者，我们要先行的告知，做准备的动作，如果持续增加，可能就发布红色警戒，撤离就是没有任何的悬念。
0: 根据最新监测，24号凌晨1点起，万里溪堰塞湖水位明显下降，到清晨5点水位下降约 4.7 公尺，蓄水量约减少100万吨。上午7点20分，堰塞湖水位为 1088.41 公尺，蓄水量约 557.7 万立方公尺，河道内持续维持红色警戒，封闭进入。林保署或联分署将密切观察后续降雨对坝体冲刷以及湖水水位变化影响。受山区降雨影响，台23线东富公路伦跌大桥变道、长梁大桥变道、明里大桥变道、玉长大桥变道、六十石山产业道路、赤科山上山道路都预警性封闭，中横公路中午过后才放行。铁路东部干线台北到台东间12点14分以后对号列车停驶，苏澳新站到花莲台东间区间车是降雨状况机动行驶。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考量民众安全，林保署台东分署今日针对芝本森林游乐区、嘉明湖、马拉烙、杜兰山等辖管森林娱乐场域预警性封闭，开放日期另行公告。请听以下的报道。林保署台东分署辖管森林娱乐场域包含芝本森林游乐区、嘉明湖、马拉烙、都兰山、鲤鱼山、绿岛观海、阿梅山、大武观海等步道，以及安通月林古道东段、净水营国家步道东段实施预警性封闭。森林娱乐科科长林云元说，
3: 今天因为受豪雨的影响，台东地区就是我们所经管的森林娱乐场域今天从早上八点开始就实施预警性的休演，民众就勿再前往，也不要进入山区。那我们向阳跟嘉明湖两个山屋，因为受豪雨的影响，这个部分已经有预定的民众的话，是可以申请全额退费。
2: 台东分署提醒民众，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活动，并随时关注气象动态以及公路最新资讯，后续将视天候状况确认森林娱乐场域安全无虞时，另行公布开放时间。相关讯息公告在台湾山林悠游网。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以及西南风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的机会，尤其是南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东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今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马路亲像虎嘴，行人过路爱细意，行到路口爱记得停看听。先停下来看清楚四周围，嘛爱听看卖啊，敢有车声。过马路的时阵，一定要专心看头顾尾，唔通一边行一边耍手机啊，危险随时会发生。
1: 过马路的时阵，手机啊爱收起来，唔通做低头族，嘛唔通讲耍笑，一定要行行人穿越道，照红车灯后直来行，车灯才通过。千万唔通为着方便随意穿越车道，安尼唔那危险，嘛会影响交通安全。
2: 行人若是违规穿过车道，会照规定处罚新台币500元，唔通因为一时方便颠倒破财又搁伤身体。爱其实行人过马路爱专心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才有保障。行人安全，大家拢有责任。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莫违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是凤飞飞所唱的《经历这条路》。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我叫做 EJ。 现在时间是透早中午11:41，今天透早我们南部地区尤其是台南这里有热大，现在高速公路有一些入口匝道也是又封起来哦，国道一号上北的林德入口这则是不能通过，国道一号上北的林德的鲁龙路 A 的出口这也不能通过，因为这下面就是三爷溪啦，国一上北林德 B 的出口要往林德方向的匝道这也封起来，国道一号乐南在林德出口这这个匝道上面也有积水的情形，所以这些都是交通管制的部分啊。再重述一遍，国一北上的仁德入口匝道，国一北上的仁德裕农路 A 出口这边，国一北上仁德 B 出口要往仁德方向的匝道，以及国一南下的仁德出口匝道，这边目前都还是有交通管制的哦。好，所以呢，就请您尽量避开这个仁德交流道这个周边哦。仁德交流道底下，在这个涵洞底下就是三爷溪通过的地方。三爷溪呢，就是这次可能会比较容易

暴涨的一个溪流的部分啊，这个河流的部分，那所以呢仁德系统啊，仁德交流道，仁德交流道就盖在三爷溪的上面哦，所以仁德交流道能够避开就尽量避开了。好，继续咱来听恩惠的歌 ，See you, Aloha。

11:50，这是五月天收请为 OK 啦。因应这个剧烈的降雨呢，台铁表示，今天中午开始到晚上的6点，东部干线跟南回线的对号列车停驶，那区间车则要看降雨的状况机动行驶啊。刚气象署也提到了，今天除了南部降雨之外呢，东部今天的降雨也非常的明显。那西部干线从基隆到潮州之间呢，今天都是正常行驶的啊。这个讯息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了。好，继续咱来听的是这红艳红的歌哈，这首歌叫做《美丽的情歌》。

刚才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啊，哎，特别注意的哈，今嘛咱魔导分局给咱通知哈，咱今嘛所在魔导家哈，麻豆的清水桥，还有交流道的北向机车道，还有南57线的高速公路涵洞这边哈，都有积雪的情形。阿爹哎呀，加哎呀，南63线跟裕农街口。阿哥蝶大屯寮国一高速公路涵洞下方这边哦，高速公路下下的崩坑家哦，这个小条路的崩坑家都有积水的情形哦。啊，你哪会用到哈？爱特别注意哦。你若快点讲啊，警察围起来啊，哈，得卖冲过去哈。啊，你若看到讲哦，有积水的情形哦，慢慢爱通过哦。你若啊，吊车吊一下，可能爱开个啊侪钱哦，所以哈、哦。爱特别注意哈，落雨天，尽量今仔日放假嘛哈，所以非必要不要出门喽。

好，11:57在12点对时之前啊，我们再提供给您国道高速公路在仁德路段啊，有一些匝道是封闭起来的。再次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的，国一北上的仁德裕农路 A 的出口这边，还有北上的仁德 B 出口要往仁德方向的匝道这边都是封闭起来的。国一南下的仁德出口这边匝道上面也都是积水的情形啊，所以这几个方向啊，在仁德这边不管是入口出口匝道都有受到

到影响，都请您经过时啊，也不能说经过了哈，要特别提醒您，就尽量不要利用人的交流道了，还是有些路段是封闭起来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道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想介意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不过要留意南下的仁德出口目前封闭管制当中。同样封闭管制的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入口，以及仁德出口往仁德以及玉农路的匝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沿线时速40公里左右，北上先前在 70.9 公里过高架杨梅端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继续往北三重到圆山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南下 376.2 公里过田寮地磅站的路间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以及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10号东向 20.9 公里过燕巢系统边坡土石滑落的情形，目前封闭东向的燕巢系统到林口交流道路段，请提前改道。省道部分台二线西向 52.5 公里新北基隆世界之前小客车翻覆事故，目前事故车已经排除，不过现场还在清理散落物当中。台74线西向 19.5 公里过潭子系统货车打横停放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台30线双向 9.5 公里玉长公路有零星的落石，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弟兄报告，嘛爱甲白水汤、银河汤，卖互笨蛇，也是树叶啊，脱掉嘞，绝袂饮水。
1: 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
0: 爱冷静，金卡0800-0155-0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
2: 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22:20，你今麦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畅游世界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我叫做 EJ。他挂一首歌嘛，叫做《萝卜饭》，叫做《十块的萝卜饭》，伊是萧福德所唱的歌曲。啊，即马第一提醒大家哦，中昼到啊，应该爱休困啦吼。你还个伫个外口咧拍拼的朋友吼，已经12:00，所以爱找一个所在紧食中昼啊。啊，毋过爱提醒大家吼，路上还是有一些状况要提醒您。国道三号南下的376.2，过了田寮地磅站这边路肩有小自客自撞的事故啊，正在处理当中。国一南下334.1，在仁德镇背道的路肩护栏的铁片翘起来啊，可能会相当的危险。台18线往西的方向8公里的。

的地方，在太保路段哦，是在平面这边哈、哦，太保这边内车道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十八线往西方向八公里加太保路段来线车道较有事故，国道三号路南376.2过参寮地磅站加路径较自动设计加改去弄着河南哈，啊停在路径加。等在处理当中，经过时阵，拢爱请你特别注意小心了。啊，另外在今仔日吼，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20.9过燕巢系统家吼，山坡滑落，边坡滑落啊，这个上面的树都滑下来了哈、啊，整片的山壁，右边的山壁呢，整片滑落下来，目前是整个封闭管制，没有办法通行的哦。国道十号往东20.9过燕巢系统家，燕巢到那靠一段了哈、啊，啊，请提早，你若讲要去。基山那方面的朋友爱提早落去燕巢交流道遮行北边的道路，啊，你买当用燕巢系统遮接国道三号，看你要往南往北还是拢会使哈。东向20.9过了燕巢系统，这边有边坡滑落，整个主线道是封闭起来，正在处理当中，所以今天早上国道上面一个最大的状况了。好，继续我们再来听江辉的歌声，月改人生。

20.2在高温。好，气象署表示呢，今天上半天中南部啊还是有局部的豪雨，那下半天开始呢，大低压带会逐渐的西退，虽然南部跟东半部仍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但是雨势会比较缓和一点呢。好，也无像诶透早遮尼大。啊，气象署表示呢，今天南部花东地区要继续防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那另外还有台风闪电，今天上午8点形成，它是在菲律宾东方的海面，预计未来将并入台风沙德尔的环流。那这个沙德尔台风呢，持续朝台湾的方向移动，最快在26号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就是后天了、27、28最接近台湾，距离台湾是最近的哦，礼拜四、礼拜五是最接近台湾的，所以这个星期哦，台湾地区你要出令哦，可能较困难哦，可能都还是哦，就是雨啊或阴天的一个状况哦，所以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了。好，继续我们再来听梁静茹的歌曲《勇气》。

好，12:24，这是梁静茹所唱的《勇气》。那随着雨势呢，慢慢的缩小，管制的范围也相对又缩小了一点了。目前在仁德交流道这边呢，只有两个部分呢是有管制的，一个是国一北上仁德的裕农路 A 出口这边呢，仁德的 A 出口裕农路这边，另外一个是国一南下的仁德出口这边啊，这只有这两个匝道是有管制的，其余的匝道呢现在都已经慢慢开放了哦。好，有任何最新的消息，欢迎您随时通报给警广0800-000-123-0000-3。我们今天的畅游世界节目在这边要接近尾声了，稍待会儿12:30呢，请继续收听今天的警广午间新闻。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EJ， 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咯，拜拜。节目最后我们来听的歌曲是陈晓东所唱的《比我幸福》。

0: 警广午间新闻。
1: 暴雨狂炸南台湾，灾情不断，沙德尔台风最快周三发布海警，国人平均寿命81.27岁，台北人最长寿，女性比男性多活近7岁。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4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高屏地区豪雨持续，高雄5天累积雨量突破1000毫米，最大24小时雨量达567毫米。目前已经有119条土石流潜势溪流，4处大规模崩塌区发布红色警戒，市府也已经撤离2647人。记者黄义豪报道。
2: 高雄田寮区昨天也传出道路塌方，南安里内安桥往内安方向遭到土石泥流淹没，警方到场封锁并且管制交通，所幸人员均平安，今天将会进行土石以及淤泥的清除。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3: 没有紧急的状况请尽量不要出门，那如果是住在低洼地区的，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就近的啊，不管是有一些高点也好啊，或者是整个相关的比较安全的这个地点，那可以直接跟我们的区公所或者是拨打1999的电话，来让市政府来提供必要的协助。
2: 屏东方面，芳寮、春日以及狮子乡昨天深夜也启动了预防性的撤离，共协助138人撤离，其中87人由乡公所安排安置，其余依情安置。警方也同步巡查道路以及积淹水的情况。高屏地区目前仍有大雨甚至超大豪雨发生的机会，提醒民众留意最新的防灾资讯，非必要不要前往山区，并慎防塌方、落石、土石流以及淹水。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南国定古迹大东门上午发生侧墙局部崩落，副市长叶泽山到场了解，要求文化局及施工团队优先确保公共安全及古迹本体。记者周佑谦报道。
4: 根据台南市政府初步研判，连日强降雨使得雨水从既有的顶板及侧边裂缝渗入，加上目前正进行顶板整修，墙体内部及早期修复的填充层含水量增加，导致填充土石失滚滑落，造成的侧墙局部崩落。台南市副市长叶泽山说，
5: 这一次很可能就是因为修复的进度还没有到达那个所谓的顶板的整体的一个整理的时候，那大雨不断的侵袭，然后渗

0: 后这个顶板，然后让水一直延续渗到底下的所谓的内层的土方。
1: 目前现场已暂停施工并封锁，设置沙包、防水帆布及临时支撑，同时清理散落土石及加强排水。由于大东门圆环是重要的交通节点，市府也加强周边交通疏导，呼吁民众非必要避开，行经时减速慢行，并配合现场管制。文化局表示，后续将依专业的勘查结果严厉抢修及修复方案，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保存古迹本体。经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2: 西南风跟低压带持续影响，中南部及华东地区今天还是要严防剧烈豪雨。同时，位于台湾东方的沙德尔台风逐渐靠近，气象署预估周四周五最接近台湾，最快周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记者杨欣报道。
3: 受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南台湾持续降下豪雨。气象署预报员叶志军表示，从昨天到今天早上，高雄、台南以及屏东县累积雨量都超过600毫米，花莲以及台东也超过400毫米。虽然今天下半天降雨将略微缓和，但中南部与东半部还是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几率。
4: 那在强西南风以及低压带的影响之下，今天还是容易会有些比较明显的一个强降雨出现。那提醒大家，像是在中南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地区的话，在今天可能都还是要留下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状况。那特别像是在南部以及台东地区，还有花莲的山区，是要慎防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机会。台湾东方海面这个沙德尔台风的部分，大概就是从礼拜三的时候会已经是来到这个琉球附近海面，然后并且是往西南的方向，往这个北部海面去做靠近。所以如果说以目前的一个资料做评估的话，大概就是在礼拜三的时候就有机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一个部分。
3: 目前阳面上有三个台风，其中今天早上生成的闪电台风强度发展有限，预计将并入沙德尔环流。最需要留意的沙德尔台风预计周四周五最接近台湾，到时候北部降雨增加，中南部也有局部短暂雨。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美国扬言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制裁，预计明天公布经济版诺曼底登陆的具体措施。德黑兰当局则使言，如果经济战持续，将全面切断波斯湾的石油出口。美国财长贝森特暗示，美国将锁定与伊朗经济和金融体系往来采取姑息政策的胆怯国家。伊朗方面连日来持续为即将面临的制裁做准备，并发表一连串措辞强硬的声明，暗示正计划采取重大的军事反击。全国工业总会发布白皮书，针对当前台湾产业发展提出深切建言，肯定政府经营有方，创下39年来最好的财政表现，但传产人面临诸多困境，呼吁政府必须给予实质协助，同时应发展多元能源政策。记者游淑媛报道。
5: 今年工总白皮书主题为转折台湾在全球经济重构下的关键布局，内容分为七大单元，共提出36项议题，130个政策建议。而根据产业调查，业界最关切的两大挑战为产业转型与能源政策，呼吁政府翻转 K 型分化的趋势，促进产业均衡发展。工总理事长潘俊荣说，
6: 现在 AI 越赚钱越爱哦，拍你啊，希望政府来重视产业目前的那个，现在东南亚洲最有钱的是我们台湾，发展最好也是我们台湾，39年来也是我们政府现在最会赚钱的团队，产业不怕挑战就怕不稳定，所以我这个是建立政府电跟产业的重要性，希望政府关注这个传统产业。
5: 潘俊荣理事长指出，业界肯定赖清德总统重启核电的方向，也建议能源多元化发展，使电力稳定供应。此外，对于明年基本工资调涨可能超过30,000元，他强调企业有赚钱就该和员工分享，只要合理都会支持。也赞同赖总统 AI 红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10,000元，让全民分享国家团队经营有方的成果。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经济部推动将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修订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修正重点包含依企业规模与发展阶段提供客制化辅导，并协助强化数位与近邻转型能力，预计在下个会期前出炉送立法院审议。记者朱瑞森报道。
7: 政府积极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规划未来8年内增加投入新台币1000亿元的预算，并与产业创新条例相辅相成，创造新创产业更优。

0: 职发展环境。经济部中小及新创企业署长李冠智指出，将透过整合跨部会资源与盘点政策工具，提供数位转型、人才培育及资金挹注等全方位支持，并特别针对新创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面临的风险提供客制化的协助。
1: 我们是希望在立法院下一届会期的时候，我们能够正式的还是月中下旬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立法院下个会期能够送进来，所以在这个送进之前，我们要完成相关的行政的作业，那希望在下一个会期就能够接受大院的这样子的一个讨论跟审查。
0: 李冠智也强调，跨领域创新实验机制非常重要，希望未来能够对于无人载具、金融科技、资源循环、人工智慧等相关产业加大发展成功的机会，并能促进整个新创企业商业化及商业模式的多元化。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去年国人平均寿命 81.27 岁，其中女性 84.75 岁，男性 77.93 岁，都高于全球平均寿命。六都以台北市 83.98 岁最高，其他县市则是新竹市 82.13 岁，仅次于台北市。记者任南星报道。
3: 内政部公布114年简易生命表，国人平均寿命突破81岁，到达 81.27 岁，较113年增加 0.50 岁。以区域来做比较，直辖市以台北市 83.98 岁为最高，其他县市则以新竹市 82.13 岁最高。其中女性以台北市 86.74 岁居冠，男性同样是台北市最高，达到 81.10 岁，男女寿命最低皆为台东县。统计处副处长徐建中说，
4: 114年我们算出来的国人平均寿命呢是 81.27 岁，它是较113年呢是增加 0.50 岁，那女性呢是 84.75 岁增加 0.45 岁，男性呢是 77.93 岁增加 0.51 岁，那整个平均寿命的部分呢已经恢复到疫情前，那大概是108年那时候的水准。
3: 此外，我国男女平均寿命也明显高于全球，女性高于 8.6 岁，男性则高出7岁。内政部指出，生命表主要呈现国人寿命及死亡趋势。114年国人死亡199,639人，较113年减少1674人，死亡人数连续三年下降。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80岁的美国总统川普近期体重飙升，引发健康疑虑。根据今年5月的白宫医疗报告，身高约191公分的川普目前体重达238磅，较去年增加14磅，距离肥胖标准仅一步之遥。加上他近期出现手部淤青跟脚踝肿胀等迹象，医学专家对此发出强烈警告。白宫医师也屡次建议，热爱素食且排斥剧烈运动的川普应改善饮食并积极减重。刑事局侦流大队破获线上赌博集团，查获机房负责人及成员共27人，查扣现金及不法利得超过3000万元，并追查出近一年经手不法金流超过37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5: 警方掌握情资，发现陈姓男子在台中市多处商办大楼架设赌博机房。因警方近年持续扫荡非法博弈机房，陈姓男子改采居家上班模式，持续经营赌博网站的推广及客服部门。警方搜证完毕后，持搜索票及拘票执行查缉，拘捕陈姓负责人及成员共24人，现场查扣藏在保险箱内的现金1688万元，以及电脑主机、手机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古说，
6: 为追查幕后主嫌，持续针对赌博网站金流向上溯源，在锁定蔡姓主嫌在台中市民宅内以不法金流系统利用集团所设立多家人头公司充当赌客赌金的出入金渠道，并将蔡姓负责人等三人查缉到案，清查近一年经手不法金流逾37亿元，同时申请裁定扣押公司账户内存款1333万元，总计查扣不法利得达3000多万。
5: 刑事局呼吁，非法博弈容易衍生洗钱等重大犯罪，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相关犯罪，追查并阻断不法金流，斩断犯罪集团收入来源，维护社会治安。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吴姓跟黄姓男子进口夹藏200多公斤大麻的怪手铲头来台遭查获，吴姓男子在法院审理时否认犯行，法官因共同运输二级毒品罪判处10年10个月徒刑，黄姓男子则判处5年。

0: 年八个月，全案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基隆地院判决指出，黄姓及吴姓男子与昵称长虹的男子共谋运毒，由黄姓男子担任公司负责人，承租桃园仓库并负责收货，吴男提供协助，长虹则承诺支付约300,000元报酬。不祥人士在美国将494袋大麻藏入三组怪兽蚕豆，货柜透过海运抵台。财政部官务署基隆关查验发现异状，通报调查局行业调查处基隆站，拆封后查获大麻，总毛重达227.178公斤。黄姓男子两天后在桃园仓库签收蚕豆，试图用砂轮机取出毒品，因无法切开而回报长虹及吴男，在准备离开仓库用餐时遭逮捕。警方检视黄男手机后，循线逮捕吴姓男子。法院认为大麻数量庞大，若流入市面，将严重危害国民健康及社会治安。黄姓男子在侦办期间坦承犯行，依法减轻刑责，吴姓男子则否认犯行，辩称不知货物内容。法院认定吴男说辞违反常情，且属诉讼中虚构，不予采信，依共同运输二级毒品罪判处吴姓男子10年10个月徒刑，黄姓男子则判5年8个月徒刑，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基隆报道。
0: 阿尔卑斯山区进入夏季登山旺季，却有多名德国的登山客失足死亡。专家指出，除了失足疲劳、极端高温，导致被称为山体粘着剂的永冻土融化，也让登山的风险上升。研究人员指出，近年来阿尔卑斯山的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的2倍。今年夏季炎热，当地的山区气温动辄超过摄氏30度，加速高山永冻土融化。欧洲最高峰白朗峰山区今年以来已经记录到约450起大型的岩崩事件。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90.3公里，在竹北交流道前有很多包面粉散落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南下的丰原到大雅系统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仁德出口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裕农路 A 出口，因为积水进行交通管制，国道一号北上82.3公里过了湖口路段，路肩有泡沫车停放。先前五羊高架北上54.6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停放外侧路间的泡沫货车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林边出口，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林边入口进行封闭管制。收走国道五号南下20.3公里，水顺隧道的内线故障车已经排除。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受到边波滑落影响，目前封闭管制处理当中。省道台65线北上7.4公里，板桥二出口的内线有小客车泡沫停放。台九线南下434.1公里，在草埔森永隧道则是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豪雨重创南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不会让灾民孤独，明年已编列500多亿治水经费，今年也还有灾损准备金可运用，会积极与地方政府协调。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豪雨重创南台湾，24号南高屏、花东及嘉义县共6县市宣布停班停课。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指出，从前历次台风水灾中央都有一定补助标准，因立法院删减预算，这几天只能用电话来跟地方联系。
3: 那将来我还是会克服各种的困难，到地方去看看目前的状况，但因为现在雨势很大，这个交通的状况也不见得能够完全的到达，而且我们去现在这个第一个时间会对整个现场的状况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那我希望等到一切比较安定下来之后，我们也希望地方收集完整的各种受灾的情形，能够依据过去既有的规定标准办法跟中央好好的来谈。
2: 此外，针对治水经费是否充足，卓荣泰说明治水经费有一定的标准跟程序，明年已编列500多亿治水经费，也希望今年预算审完后还有一些灾损的准备可以应用。他也强调政府不会让灾民孤独，一定会尽速跟地方政府达成一致。

0: 新广记者林依晨台北报道。
1: 因应剧烈降雨，台铁表示，今天中午起到晚间六点，东部干线跟南回线的对号列车停驶，区间车则是降雨状况机动行驶。北回线 EMU3000 行星自强号开放购买站票，至于晚间六点之后的列车行驶概况，将在下午两点对外发布。台东因暴雨造成纵谷与市区多处积水，落石满地，通行受阻。台东县政府宣布今天停班停课，提醒民众为了生命安全，非必要请勿外出，并做好居家防护。记者王玉芬报道。
2: 台东昨天入夜后雨势未歇，多处积水，灌溉沟渠溢流夹带杂木，沙石的滚滚黄水流入农田茶园，平日干枯野溪也出现溪水暴涨。省道台九线槟榔路段排水不良，红浊泥水沿着路旁向低处宣泄，宛如一条湍急的小溪。幸好一旁住家地势较高，没有淹进民宅。另外，台东森林公园道路多处积水，也宣布暂停开放。台铁部分对号列车及航空与离岛船班受间歇性豪雨影响，都有所调整或停驶，外出或搭车前务必先确认最新班次资讯。在路况方面，南回台九线 398.6K 至 405.0K 因有落石的情形，实施南下车道单线双向行驶，并调拨北上内侧车道供南下车道通行。而另外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是不开放通行。关山公务段副段长庄世文说，
3: 落石部分在今天11点已经全部抢通，基于台二十甲线跟台九线的路况正常，呼吁用路人台二十线的非必要不要往山上去。像梅山口的部分目前是没有开放的。
2: 另外截至早上11点为止，农业部水土保持署针对台东县发布19条土石流红色警戒，2处大规模崩塌警戒，请各乡镇随时注意并提高警觉。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受到豪雨影响，彰化芭乐产区再度重创，不但产量来到低点，连带影响市场价格持续攀升，农民加紧排水抢救。记者黄俊伟报道。
4: 今年6月，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及西南气流影响，重创果树开花期，平均60%多的花蕊遭大雨冲落，部分低洼地区根系泡水受损。8月又来个西南风以及低压带豪雨。芭乐农业家紧说，产地价已经连日翻涨，
5: 价格今年比往年高出许多，往年大概来到这个暑假都大概10几出头，今年因为产量减少现在来到大概40出头，还在涨当中。
4: 芭乐农业家紧表示，目前尽可能做好果园排水工作，也希望台风不要再来。
5: 往年最高来到50-60，可能如果台风真的进来了，有可能会涨啊。但是高到一个程度，消费者那边无法承受，也是。
4: 农民感叹，国民水果芭乐如果出现百元天价，消费者一定不买单，自然无法回收付出成本，农业未来雪上加霜。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高雄警方针对积水路段拉起封锁线，意外发现一名男子的爱车抛锚，车牌也被水冲走，立即涉水协助推车移至并寻回车牌，男子大赞警方的声援助。记者徐俊秀报道。
6: 远景晚间巡逻，行经鸟松区大皮路自来水厂前路段，适逢强降雨，看到地势较低处已经开始积水，担心危及行车安全，马上在内外侧车道拉设封锁线，实施交通管制，却发现一名男子站在分隔岛上左顾右盼。高雄市警局人武分局大华派出所副所长吴文义说，
7: 远景上前关心，得知男子因爱车抛锚及车牌遗失而陷入困境，民警冒雨涉水，沿途搜寻，终于在自强客车右后方约20公尺处的慢车道上寻获遗失之前车牌。随后，民警再合力协助将抛锚之车辆推移至路边安全住所，等待拖吊车到场救援。
6: 陈姓男子对于远景在强降雨期间主动伸出援手，不仅协助寻回遗失车牌，更合力推车排除道路障碍，频频向远景致谢，并大赞仁武警方在关键时刻神救援。仁武警分局呼吁民众外出时，如遇有强降雨或路面水势渐高情形，应减速慢行并留意路况，如果车辆发生故障，应尽速开启警示灯，并在安全处所等待救援，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中姓男子

0: 无驾行经新北市新庄区，还企图倒车冲撞远警，远警连开六枪制止，才没将危险冲突扩大。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案发凌晨执行取缔毒驾勤务，沿间发现

0: 线，朝车门及轮胎方向射击六枪，查扣第一级毒品伊托米酯等违禁品。副分局长张俊明说，
1: 民警立即依法使用警戒，朝车辆击发六枪，制止停车。随后民警迅速控制车内两人，现场查获疑似毒品烟弹等证物。
0: 据了解，警方逮捕过程当中，周姓男子胸部中枪受伤，高姓女子则左手骨折，均已到院接受治疗。至于本起案件是否和毒驾有关，待后续相关检验进一步确认。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国道五号南向30.3公里处，昨天深夜发生三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造成五人受伤送医。记者罗家慧报道。
3: 事故发生在23号晚上10:25左右，在国道五号南向30.3公里处，一名82年次陈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追撞前车，导致39年次中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受波及。随后呢，后方52年次张姓男子驾驶的租赁小客车又再碰撞城南车辆，造成三部车连环追撞。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大队分队长郑明元说，
4: 城南驾驶自小客车撞击前车中南驾驶自小客车，后方张南驾驶租用小客车再碰撞城南驾驶自小客车肇事，因而造成三部小客车车祸事故，并致五人受伤。
3: 国警九大队呼吁用路人上国道前务必养足精神，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行车时应随时注意车前动态，并保持安全距离与间隔，变换车道时也要依照标志、标线及号志指示操作，以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卫福部在六都先试办假日轻急诊中心，预计台南再新增一处据点。记者李一晨报道。
5: 卫福部健保署从去年11月启动假日轻急症中心示范计划，在六都选定13个据点，让民众假日如果遇到轻伤或发烧等轻微疾病，不必到大医院急诊久候。卫福部部长石崇良透露，台南会再增加一处假日轻急症中心据点。
6: 单点如果是量比较大的，比如说在台南的部分呢，那么它的 UCC 有一家医院的人次比较多，所以会在台南市再多新设一个点啊去做协助。那么另外呢，在台北有一些点的人数比较少啊，所以台北市卫生局也会回头去检视是不是要调整这个地点，那么或者是如果是真有必要，那么也在强化这个宣导。
5: 针对六都以外扩点计划，石崇良回应将配合合理门诊量下调，会再检视其他县市医疗需求。如果有县市认为假日期间仍需提供民众就医服务，也可提出申请。此外，有民众在社群平台指出，因为急诊拥塞，妈妈在急诊等了12天却都等不到病床。石崇良对此表示，确实几家医学中心急诊比较满，但数据与去年相比已有改善，已交由业务单位进一步了解情况。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有调查指出，近半数原民弱势家庭陷入能源贫穷，面临电费高涨与设备老旧的生存夹缝。实习记者蔡宜珍报道。
7: 台湾原住民能源公平调查报告指出，多数原民家庭依旧使用效能低落的老旧家电，37%因为经济困难无法维修电器，10.2%的家庭虽然知道汰换补贴的政策，但是无力负担费用，只能继续使用坏掉的电器。台大风险中心主任周贵田说，
8: 政府部门怎么优化家电的汰换补助，可能要特别针对这个比较底层脆弱的家庭，研拟更高额度的补助方案，提高更换二手或老旧家电的意愿。
7: 全台有近50%的原住民弱势家庭深陷能源贫穷危机，高达86.5%的屋况恶劣问题，让这些家庭在极端气候下被逼着承受高额电费，连带剥夺了孩子基本的生活与学习品质。展望会会长李少林说，
9: 我们42000个孩子当中，有接近19000名孩子是原民的孩子，他们散居在全台湾各地，他们面临很多不仅是经济的问题，而且居住的问题，到现在我们看到是能源的问题。
7: 调查单位呼吁政府应跨部会加码弱势住宅与家电补贴，并将儿童福祉纳入政策，并且强调能源转型不该遗漏任何人。金广实习记者蔡宜珍台北报道。
10: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

或雷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7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90.3公里，在竹北交流道前有很多包掉落物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仁德出口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裕农路 A 出口，因为积水进行交通管制，国道一号北上82.3公里过湖口路段，路肩有泡沫车停放，先前在北上台北入口重庆北路方向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241公里，在竹山交流道前小客车泡沫停放内线车道，南下的林边出口还有国三北上的林边入口匝道封闭管制，国道十号东向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受边波滑落影响，目前封闭管制处理当中，省道台65线北上7.4公里，板桥二出口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泡沫停放，台九线南下434.1公里，在草埔森友隧道则是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如果你是车窗，我就是你的雨刷，为你洗去生活中的所有尘埃，一起透明的看见彼此。嗨，我是李德云。雨中行车，除了启动雨刷，也请打开有如暖暖阳光的大灯，照亮彼此，并且放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哦。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咯，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 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周 4.7。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也是被大雨打乱行程的星期一。有听众朋友说，下大雨没有出门，乖乖在家泡好了泡面，等待节目开始。好乖，给你一张乖宝宝贴纸。那也有人分享是睡到了自然醒哦。那当然，我们中北部的听众朋友是正常上班上课，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星期一 fighting。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就让我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在路况方面，赶快来更新一下。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道路状况大致上是顺畅的。不过，重点就是雨天行车，请一定要小心驾驶，保持好你的安全车距，还有打开你的大灯，这样呢，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哦。而且因为连续几天哦大雨下不停，所以国十东上 20.9 公里在燕巢系统路段，今天早上有发生了路树倒塌的事故，还有边坡坍方。那高工局南分局还有国道公路警察的同仁都已经在现场继续的处理当中。那也要提醒大家，目前国十东上从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国十东上燕巢系统到林口主线是封闭管制的，进行散落物的排除作业哦。那另外还有交通管制路段也是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包括在国一北上仁德裕农路 A 出口，还有国一南下仁德出口，都因为积水的关系，所以进行了交通管制。那另外呢，是国三北上的林边入口，还有国三南下林边出口，匝道一样也是封闭管制。不过也有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好，这个呢是我们白河分局及时回报过来的处理的进度哦，就是在稍早的时候，在东山区市道175线的 16.5 公里抵达咖啡公路，东山呢市道175线 16.5 公里处，在咖啡公路上，那原本呢有路面凹陷的状况，经过了抢修之后已经恢复双向通行了。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遭刷喽，这山区呢雨后路面都会特别的湿滑，所以请驾驶朋友还是要注意路况，保持适当的车行速度哦。那另外呢是台二十线南横公路东上的 51.5 公里在南化路段，台二十线南横公路东上 51.5 公里南化路段，那稍早之前也是有发生了树木还有土石坍方，占用了东向车道。那目前呢西向单线双向通行。好，那现在这个路况已经有排除了，所以恢复通行哦。台二十线东向 51.5 公里在南化路段，先前就是因为土石坍方还有树木

木就是倒塌，所以呢占用了车道。那目前都已经有清除完毕，可以恢复通行哦。也请大家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都可以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情况下，多多的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那另外呢要提醒的是，在国一南下 334.1 公里，在仁德战备跑道路间有护栏的铁片翘起来哟，这会影响到大家的行车安全哦。因为在高速行驶的状况下，你要搞鬼很可能就会影响到轮胎，所以请驾驶朋友小心。国一南下 334.1 公里，在仁德战备跑道路间有护栏的铁片翘起来，要小心闪避哦。那另外呢是国三南下 376.2 公里，过田寮地磅站，国三南下 376.2 公里过田寮地磅站，在路间有小客车发生了自撞的事故，正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还有台十八线西行八公里太保路段，台十八线西行八公里处，在太保路段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所以请大家赶快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尤其是在落雨天会影响到行车视线。在台十八线西行的八公里处，在我们太保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事故在处理哦。不知道你们现在是在什么地方收听节目呢？好，不管你是在路上、在工作、在家里，或者是在任何地方，只要想跟我聊聊天、说说话，都可以上到脸书还有 IG 搜寻 Hello Kiki 来找我报道、打声招呼哦。今天的开场歌，这是陈慧琳翻唱的《情不自禁》，原曲就来自宇多田光。

周末假日的时候真的是不太平静哦，不止台南有发生了爆炸的事故，还有像嘉义以南整个地区呢，受到西南风还有低压带夹击的影响，豪大雨是下个不停。有听众朋友说，感觉好像下到心情要发霉了。哎呀，那不行哦，你收听节目的时候有尽管还有我的陪伴，我们要保持心情的干爽。那今天包括了嘉义县还有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跟台东县都是停班停课。还是要呼吁大家，虽然百货卖场是有营业的，可是呢目前雨势持续不稳定，所以请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特别是避免前往山区、海边、溪边还有其他高风险的区域，好吗？打勾勾哦，好，强制打勾勾。那如果真的必须出门，那请务必要注意安全，因为下雨天视线不佳，所以开车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那如果遇到了道路积水，请记得千千万万不可以强行的涉水通过，以免发生事故哦，或者是掉在水中。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好吗？

这首歌曲是黄文馨带来的《亿万克拉的幸福》。要幸福，我们只要掌握方向跟及时路况。要再次的提醒，目前国一北上仁德入口，还有国一南下在仁德交流道的仁德出口往仁德方向，以及国三北上的东港往林边入口，还有国三南下林边出口出口匝道，都因为平面道路积水的影响哦，所以持续管制封闭当中。还有台十九线北上131公里，在台南安定的海寮路段，那临近速麦乐加油站哦，这个地方因为路面积水占用了北上部分外侧车道，所以要提醒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改走南下车道。台十九线北上的131公里，抵兰台南安定的海寮路段，在靠近速麦乐加油站家吼，因为黑路面积水占用了北上的部分外侧车道，所以请大家爱惜伊哦。卡苏公啊，经过这些路段，请改走南下车道。接下来这首歌曲，可能唱的是大家的心情哦，歌是落雨天呀啦。

阵仔天气变化真大，有时落大雨，有时搁做日头，大家爱两家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清火汤，卖互垃圾也是树叶啊砍掉嘞，绝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警卡0800-0015-28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农业部发布最新土石流警戒，红色警戒有240条，分布于台东县、花莲县、台南市、屏东县、高雄市及嘉义县6县市33个乡镇市区。大规模崩塌红色警戒则有8处，分布在高雄市茂林区、六龟区、屏东县来义乡、台东县延平乡、太麻里乡。地方政府应撤离民众，适当安置。受西南风及低压的影响，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已达到黄色警戒标准，昨天起陆续撤离下游居民。根据最新监测，今天凌晨堰塞湖水位明显下降，清晨趋缓，河道内维持红色警戒。记者张涵报道。
2: 联邦署花莲分署23号下午3点发布万里溪堰塞湖黄色警戒，警车在下游社区提醒居民做好撤离准备，灌灌取水水门也关闭。万荣乡公所提前启动疏散安置作业，凤林镇公所则申请兵力支援，预计24号上午起撤离保全户，不过也会因应警戒状况采取必要作为。凤林镇长林建平说：“
3: 我们老弱高龄者，我们要先行的告知，做准备的动作，如果持续增加，可能就发布红色警戒，撤离就是没有任何的悬念。”
2: 根据最新监测，24号凌晨1点起，万里溪堰塞湖水位明显下降，到清晨5点水位下降约4.7公尺，蓄水量约减少100万吨。上午7点20分，堰塞湖水位为1088.41公尺，蓄水量约557.7万立方公尺。河道内持续维持红色警戒，封闭进入。林保署花莲分署将密切观察后续降雨对坝体冲刷以及湖水水位变化影响。受山区降雨影响，台23线东富公路、伦敦大桥变道、长梁大桥变道、明里大桥变道、玉长大桥变道、60石山产业道路、赤科山上山道路都预警性封闭。中横公路中午过后才放行。铁路东部干线台北到台东间12点14分以后对号列车停驶。苏澳新站到花莲台东间区间车视降雨状况机动行驶。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高雄市一名妇人网购虾菇，却中了假网拍解除分期付款的诈骗手法。还好妇人第一时间到派出所咨询，远警当场揭穿骗局。记者徐俊秀报道。
4: 50岁张姓女子向警方表示，平常她喜欢网络购物，这次是在脸书平台订购虾菇，汇款新台币1050元后，卖家却突然联系她说系统操作错误，设定成连续扣款72期，这样扣下来不得了，总金额高达75600元。没想到卖家竟然还说张姓女子害她账户被冻结。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大社分驻所所长林东和说，
5: 随后卖家声称账户遭冻结，诱骗张女联系诈团提供的线上客服进一步按指示操作。大社分驻所警员楚克强、刘秀如告知此为典型假网拍解除分期付款诈骗手法，提醒切勿听信对方指示，并协助取消汇款操作。
4: 仁武警分局呼吁，网络购物应选择合法正规平台，如果接到卖家声称重复扣款、系统操作错误等要求汇款，都是典型的诈骗手段。民众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前往就近的派出所咨询，由远警及时提供专业协助，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了陪伴宜兰青少年在挑战中成长，台湾世界展望会

0: 今年暑假精心规划许多多元培力活动，带领孩子们累积生命养分，勇敢逐梦。记者罗家慧报道。
1: 台湾世界展望会宜兰地区社工暑假为青少年规划了一系列融合冒险与技能的多元培力活动，不仅举办攀树教学，让学生蜕变为小老师，更带领学员挑战雪山主峰4天3夜。孩子们在宫顶读到家长亲笔祝福卡片时感动落泪，拉近亲子距离。东区办事处区处长李玉明说，
2: 包含攀树、登山、独木舟以及长程的单车滑动行等等这样的活动，希望能够帮助孩子在青少年的阶段能够有社工的陪伴，让社工投入更多的时间倾听与理解，与他们携手同行，看见希望。
1: 而压轴的7天6夜花东单车行更透过长距离骑乘培养面对未来的韧性。台湾世界展望会表示，青少年时期最需要陪伴，诚挚邀请社会大众担任拉拉队，支持孩子勇敢向梦想前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以及西南风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亦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尤其南部、东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28度，南部地区26到28度，东部地区26到28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几天哦，赛车经过这个无人知的好所在，今仔日哦，就带大家来看卖咧。哇，这个溪仔水这么啊清，热人哦，就是爱来溪仔边耍水啦。
1: 哎，胖哥啊，天气预报说今仔日落雨呢，你去的秘境安全吗？
0: 哈，敢有？落雨的所在就是伫迄个山头啦，我唔是伫遐啦，没有代志啦。
1: 胖哥，山顶落雨隔卡危险，水往下流，甚至你去的地方还是溪水汇集处，后面有请勿戏水的告示牌啊。唔贪为敌的直播拼流量，拿生命安全开玩笑啦。
0: 哎呦喂啊，真正有影呢，溪仔水哦，常常变落落哩，而且哦，水嘛变甲真干净呢，哦。这些海啊，应来造啊！
1: 还好我平常就有在注意野溪和坡面径流水汇集处的高危险地区资讯。到这样的地方还不先看气象预报，下次啊可是连神仙都救不了你啦！
2: 因为下游梅雨就安全，好雨期间野溪汇流处也可能因为上游降雨造成下游的溪水暴涨，后面径流水汇流处也容易形成强劲的水瀑，都是高危险地区。提醒大家出发前先掌握天气与道路资讯，行经这一类的路段千万不要停留戏水或拍照，守护自身用路安全，流量可以再拼，生命不能重来。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天啊，是蜘蛛人！
4: 真是太荣幸了，今天为大家访问到蜘蛛人，赶快来请问他超能力到底要怎么培养呢？
5: 这个简单，改变人生不用像我一样被蜘蛛咬。你只需要去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报到。
4: 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
5: 没错，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正在热烈报名中，不只有电工、自动控制、工业配线和智慧机械手臂等专业课程，还有农特产品包装设计与自媒体行销、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数位图文传播等等10门课程。
4: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训练费用会很贵吗？

0: 放心，政府补助免费学，让你累积技能，即刻就业。像我最近想自创品牌，推出我的蜘蛛人小饼干，就可以报名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课程。
1: 太帅了！拯救世界之余，还把握机会充实自己。
0: 别忘喽，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能力越多，机会越多。
2: 每一项技能都是改变未来的超能力。更多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不是

不过这几天的雨势，小雨伞可能是有一些冻不掉啊。特别是星期六日的时候，哇，那个雨啊，大到就是，真的是会让你觉得很怀疑人生。像那一天，就是我出门的时候，回到家，这整个裤管都是湿的耶，真的是没法的哦。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4哦，也感谢大家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金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玻璃做灰怕名的 Kiki。在下雨天，我们也是赶快风雨无阻，要把即时路况汇整给大家。那提醒你喽，出门别忘了带着你的一只小雨伞、大雨伞，这些雨具用来穿了呵。而且开车也是要注意安全。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当然，警广也会持续的会诊及时道路讯息，陪伴大家一路顺畅，一路平安。那再次的会诊的是排除的好消息，先前在台南市东山区抵兰东山内市道175线16.5公里处的喜兰咖啡公路，因为路面呢原本有凹陷的情形，经过了抢修之后，已经在刚刚恢复双向通行哦。以及台20线南横公路东上的51.5公里，在南化路段，树木还有土石坍方的状况也已经有排除。那另外呢，因为这豪雨的关系，所以今天早上又遇到了满潮，所以国一仁德交流道附近平面道路有出现了严重的积淹水的情形。那提醒驾驶朋友要注意，好，包括了在国一北上的仁德入口，还有国一南下仁德出口要往仁德方向，那都是因为平面道路有积水的影响，所以持续管制封闭哦，所以请大家要小心哦，不要误闯了。那另外在国三北上的东港往林边入口，以及国三南下林边出口，出口匝道马西港宽都是有封闭管制中的。而且因为连日大雨下不停，所以国十东向20.9公里在燕巢系统路段，今天早上也是发生了路树倒塌还有边坡坍方的事故。那目前国十东向燕巢系统到林口，国十东向对岸燕巢交这个系统呢到林口路段主线持续封闭管制，那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可以提前从燕巢交流道下去，或者是利用燕巢系统接国三改道行驶哦。阿哥，我抵达台61线呢，双向好在283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也是有出现积水的状况，而且目前积水大概有一个轮胎深哦，所以要提醒我们的车主千万不要贸然的通过，请记得改道行驶。台61线双向抵达283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目前有出现了积水的情形，而且有一个轮胎深，所以建议大家千千万万不要贸然的通过。另外，在国一南下334.1公里，在仁德战备跑道路间有护栏铁片翘起来的情形，这很危险哦，请大家要小心闪避，而且注意你的车行速度。还有国三南下376.2公里过田寮地磅站，在路间有小客车自撞，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那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到，当你的车子经过了积水超过0.25公分的路面，而且你的时速如果达到90公里以上，这轮胎跟路面之间就会夹杂一层水膜，很容易会影响到你轮胎的抓地力。那除了平常就要定时的检查轮胎的胎纹、胎压，像我们雨天开车也是爱提高警觉，注意路面的积水，而且呢一定要保持适当的车速，够列安全车距，才能够确保安全哦。那以及在台86西行的11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路间有汽车碎片，也是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台86西行11公里在大潭交流道路段路间有汽车碎片哦，车大概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那还有在台18线西行8公里太保路段，抵太保家内侧车

道稍早的时候有事故发生，那刚刚呢事故车辆已经有完成脱掉了，但目前在现场还有护栏在清除当中，所以经过这个地方还是要请驾驶朋友多多的配合哦。台十八线西行八公里，在太保路段内侧车道发生的事故，那目前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不过还要再等待护栏清除，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了事故地点要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来通过。

这一首歌曲是魏佳莹找来了前辈 Ella 陈嘉桦跨刀的《时光从不温柔》。有时候真的会觉得时间啊，一分一秒的往前走，哎，真的毫不留情。不过呢，这几天我想玉生也是非常的不温柔，好啊，那吼了没停。要提醒大家，在台南市的后壁区南81线，从纳古塔以南到台塘的五分车铁道，以及南80线在长短树的乌窑路段，底兰等待求家，因为路面积水，而且呢大排的水位是高涨的，所以都有进行预警性封路。还有台19线北上的131公里，底兰台南安定的海寮路段，靠近速迈乐加油站后，加马是无路面积水哦，占用了北上的部分外侧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改走南下车道。还有咱的永康，因为道路积淹水，所以目前持续管制的路段提供给大家，包括有永康的复兴路1巷30弄要往太子路方向，还有复兴路26巷68号的路段，以及高速2街到复兴

麻豆的清水桥，还有麻豆交流道北向的机车道，跟五兰麻豆区域幸福街199巷要往高速公路涵洞，阿哥五麻豆区域南57线高速公路下涵洞，目前淹水有超过了10公分的状况，还有麻豆区的南59线绿园牧场。好，在这些路段一样是请大家吼，给你改道行驶啊，千千万万不要贸然的通过哦。而且我今天走台84要到电台上班的路上，从快速道路往下看，就看到了刚才有提到麻豆，就是在南57线高速公路涵洞，还有南59线绿园牧场这周边的区域，真的就是整个都淹水蛮严重的。哼哼，安尼看过，规片拢是水啊。那另外在台南市的下营区，第 A 呀。基淹水管制的地点有大屯寮国一嘿涵洞下方吼这个路段，那以及在下营区的健康路200巷，还有南58线顶角桥路段，以及大屯寮18-40号，阿哥五兰下营区的裕农街506号，阿哥五南63线跟裕农街交叉的这个范围，以及南63线港头桥路段，都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还有台南市的北门区，那刚才呢有接到的消息哦，说在北门的永隆宫，这是靠近南北门游客中心，那也是在北门当地就很多人的信仰中心永隆宫，那在这周边的区域也是有淹水的情形哦，一样是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好，也欢迎如果说有积淹水的状况，或者是像有道路上的障碍物或者事故讯息要做个回报，欢迎大家都可以多多的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对，我专人为您服务哦。刚才听到时光从不温柔，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来回味一下，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透过音乐可以传递爱的氧气，陪伴你重拾美好的生活点滴。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竹北交流道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仁德入口受到平面积水的影响，目前封闭管制当中。同样封闭管制的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入口以及出口往仁德方向都是封闭管制当中。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台北到内湖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31公里，五股转接到之前中外线车道发生计程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目前南下的林边出口以及北上林边入口都受到平面积水的影响，目前无法通行管制当中。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其中在国道二号东向 6.8 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发生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国道十号东向的燕潮系统一路到林口交流道持续受到边坡土石滑落的影响封闭当中。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 5.4 公里过观音山隧道的外侧有铁片掉落，东向20公里板桥出口之前外内侧以及外侧路间都有散落物。台68线西向新竹一出口往50路的方向三部小客车事故。台68线东向 8.3 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之前也有事故发生。台61线双向283公里北门路段有积水，台86线西向11公里过大潭交流道的路间则是有汽车的碎片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仅供祝您行车平安。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0: 哦，雨大成这个样子，手机没电无法联络，我的水豚玩偶命将要迟到了啦。
1: 阿明冷静，防灾有三句口诀，跟着我念一遍。听警广，跨所在，听到威，
0: 听到威，啊，是要停在哪里？
1: 当然是要停在安全的空地或空间啊。你看窗外那块绿色牌子写什么？
0: 我看看，现在是在测验我的视力啊。
1: 这叫跨所在，如果有什么状况可以回报里程数，还要注意周遭的环境，救援才找得到你。
2: 目前在省道台十八线，因为下大雨的关系有落石掉落。
0: 台十八线啊，那不就是我正在开车的地方吗？
1: 静好收听警广，等一下注意一下前方路况。
0: 小美你好神哦，等一下水豚玩偶面交完哦，我要请你吃大餐啦。
1: 这句话我一定要录下来，你再说一次。
0: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警广，跨收在听到位。
1: 哈哈哈，你很皮哦。
2: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警广，跨收在听到位。台风豪雨期间应该减少山区行驶，听警广，及时路况，行车看清落石与标志，停在安全的空地或空间，不要停在高危险路段，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这样的天气真的是跟这首歌一样，需要桑贝贝太阳宝贝。会写这首歌就是因为肯邓在之前在雨季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天气老是这样子阴晴不定，真的是会影响到心情，每次想要来认真做点什么的时候就被下雨天打乱了行程，所以给了他灵感写了这一首太阳宝贝。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10喽，也感谢大家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回到景广台南分台锁定 FM94.7， 我是 Kiki。 欢迎大家如果有路况要帮忙做个更新还有补充，都可以利用景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先前在国三北上252公里南云路段，在外侧车道发生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国三北上252公里在南云路段外侧车道的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有处理好咯。但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天雨路滑，请务必雨天开车要打开你的头灯，你的大灯 check 一下。好，还有要适度的放慢你的车行速度，拉长跟前车的距离，而且避免任意的变换车道，小心驾驶准没错，确保彼此的行车平安哦。那另外呢，是国一北上在仁德入口，还有国一南下仁德出口往仁德方向，以及国三北上东港往林边入口，还有国三南下林边出口，这个出口匝道还是持续受到平面道路积水影响，所以进行管制封闭当中。还有在国十东向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国十东向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也是封闭管制，这是因为在稍早的时候有发生了路树倒塌跟边坡坍方，所以目前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哦。那另外呢，是台61线283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双向都有出现积水的状况，而且积水有一个轮胎深，所以提醒大家请记得改道行驶，不要贸然的通过积水路段。那另外在国一南下334.1公里仁德战备跑道，在路间护栏的铁片有翘起来的情形，这会影响到行车安全，所以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以及国一南下342公里在高科交流道路段路间有事故处理当中，国一南下342公里抵高科交流道路段路间爱塞吉哦，无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国三南下376.2公里过田寮地磅站路间一样有小客车自撞，也是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还有台86西行11公里在大潭交流道路段路间有散落的汽车碎片，台86西行11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路间有汽车碎片，经过的时候请小心。还有台18线西行的8公里在太保路段抵太保家内侧车道有事故，那目前呢事故已经好、OK 接获了排除哦，所以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通过。台18线西行8公里抵雷太保路段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有排除了，那也是感谢我们的驾驶朋友都有配合现场的指示来通过。尤其是在下雨天，那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够发挥耐心，如果说经过了车多或者是事故地点。好，欢迎大家像刚才有提到的，如果要回报路况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是歌神张学友这首歌曲《黑白画印》。

这一首舒服的歌曲就是张学友的《黑白画印》。气象署有说，到明天清晨前，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还是要小心局部大雨跟豪雨哦。而且在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南部地区容易有8到9级的强阵风，还有东半部、基隆北海岸，那也是一样哦，要小心9到10级的强阵风。另外呢，今天早上在菲律宾东南方海面上的闪电台风生成了，那预计后续会并入沙德尔台风的环流。那目前气象署是说，预估呢在礼拜三，这沙德尔台风会到琉球附近的海面，那最快当天会发布海警，不过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些影响，还有它的路径怎么走，这个还要再评估跟观察。有最新的动态消息，我们也都会提供给大家。而且今天有很多听众朋友都是停班停课，那还是要呼吁哦，虽然说像一些百货卖场是有营业的，可是因为目前雨势还是不稳定，而且就像刚才有提醒的，今天南部地区马西爱塞伊都会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所以请大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而且避免前往山区、海边、溪边，这山区、海边、溪边这东西就危险的所在，还有一些高风险的低洼地区也都是要注意，好吗？请避免前往。我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就有跟你们强制的打勾勾了。好，如果真的因为可能必要的原因必须出门，也请一定要小心安全。雨天会影响到行车视线，像我们开车的朋友，请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够力的车速。如果遇到了像节目中有提醒的积烟水路段，也请勿强行涉水通过。那另外呢，是台铁表示，今天中午开始到晚上6点，东部干线还有南回线的对号列车是停驶的哦。区间车会视降雨的状况机动行驶，那西部干线从基隆到潮州是正常行驶。卡苏公有搭火车的朋友，台铁说今天中午开始到晚上6点，东部干线跟南回线对号列车是停驶的，区间车会视降雨的状况来机动调整，那西部干线基隆到潮州是正常行驶。还有在大台南公车的部分，南台南企业公车今天呢是依照台风班表来行驶，会依照风雨还有路况机动做调整。那至于高铁连外路线 H31 这市府线呢是正常行驶。还有台南市的路边停车路段今天暂停收费，不过来爱足矣哦，这公有的委外跟民营停车场还是要收费的。还有 U-Bike 今天是暂停营运。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那也欢迎你，如果说有路况要来帮忙更新跟补充，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谁是我的头号粉丝？来，这首歌送给大家，这是莫文蔚的头号粉丝。也谢谢哦，在下雨天停班停课，然后很多朋友都有来问好，而且好好笑哦，刚才阿豪就说丢个贴图报道一下，我要去吃午餐了，人呢跑去哪了？

我们的忠实听众凤山小厨娘也有传了今天的午餐 menu 过来。哎呦，这超好笑，我刚刚一收到照片呢、啊，我一看到，哎，我的肚子就自动的发出咕噜的声音。看起来也太好吃了吧，咖喱饭。不过咖喱饭真的是下雨天的好朋友，像 Key 妈她也都会煮一锅，然后直接可以冻三餐。好的，很开心可以看到你们的分享，想跟我聊聊天说说话，上到脸书Go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到我咯。那目前国一出入口封闭的地方有国一北上的仁德裕农路出口，好，还有国一北上的仁德交流道入口，以及国一南下仁德交流道出口要往仁德方向，以及国一南下一样是仁德交流道出口，然后是往台南市东区方向，请注意哦，都是目前出入口封闭的路段。还有国一南下 334.1 公里在仁德战备跑道路间爱塞伊，因为在护栏的铁片翘起来很危险，因为在高速行驶的状况下，如果你这样告过去那个铁片，很容易造成爆胎的危险哦。还有国一南下342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在路间处理的事故，目前还在持续的进行拖吊当中。还有台八六西行的11公里在大潭交流道路段路间有汽车碎片，一样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哦。听完了莫文蔚，接下来这一位我们永远的歌后要送上的就是读你，我来准备来热唱一下读你千遍也不厌倦。等一下歌曲之后先来关心南台湾新闻哦。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强降雨不断，警方针对积水路段拉起了封锁线，意外发现男子的爱车抛锚，车牌也被水冲走，立即涉水协助推车一致，并且寻回车牌，男子大赞警方神救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原警晚间巡逻行经鸟松区大皮路自来水厂前路段，适逢强降雨，看到地势较低处已经开始积水，担心危及行车安全，马上在内外侧车道拉设封锁线实施交通管制，却发现一名男子站在分隔岛上左顾右盼。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大华派出所副所长吴文义说，
3: 原警上前关心，得知男子因爱车抛锚及车牌遗失而陷入困境，民警冒雨涉水，沿途搜寻，终于在自小客车右后方约20公尺处的慢车道上寻获遗失之前车牌。随后，民警再合力协助将抛锚之车辆推移至路边安全住所，等待拖吊车到场救援。
2: 陈姓男子对于原警在强降雨期间主动伸出援手，不仅协助寻回遗失车牌，更合力推车排除道路障碍，频频向原警致谢，并大赞仁武警方在关键时刻神救援。仁武警分局呼吁民众外出时，如遇有强降雨或路面水势渐高情形，应减速慢行并留意路况，如果车辆发生故障，应尽速开启警示灯，并在安全处所等待救援，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连日豪雨，国道十号也受到了影响。今天上午，东向20.9公里燕巢路段发生边坡土石以及路树滑落，树木占据了路间以及部分的车道，现场已经无法正常的通行，正在抢修当中。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国道第五公路警察大队表示，事发后立即实施交通管制，目前该路段已经持续的封闭抢修，所幸没有车辆遭到倒塌的路数极重，也没有车辆受困。目前东向车流已经引导从燕巢系统转往国道三号，驾驶人可以改走国三向南或者是向北行驶，避开受管制的路段。第五大队警务员徐允宏说，
4: 有关近日南部地区下超大豪雨，造成国道十号东向20.9公里燕巢路段路边山坡土石及路树滑落，造成该路段全线封闭，目前高工局现场处理抢修中。本大队建议车辆，如果你要往旗山美浓，那你可以下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走旗山公路，或从国道三号的燕巢系统交流道往南往北行驶，请各位驾驶配合。
1: 警方提醒，近期高雄持续出现豪雨，行经山区或边坡路段务必要减速慢行，并且留意及时的路况资讯，避免受到落石或路树滑落的影响。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台南持续降下豪雨，强降雨不仅造成多处的道路积淹水，也影响铁公路的交通，部分路段一度封闭管制，铁路班次也因应雨势的调整或停驶，提醒用路人及旅客留意最新的交通资讯。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5: 南台湾大雨不断，在永康区大湾、昆大路以及大仁街一带，还有仁德等低洼地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部分国道及周边道路一度受到影响或实施管制，用路人行经积水路段务必减速慢行，不要强行涉水。在交通方面，受到豪雨影响，铁路行车也有部分调整。阿里山林业铁路文资处铁路服务科洪淑霞科长说，
6: 发布的一个预警性停驶，就是8月24号全线列车的预警性停驶。
5: 气象署也提醒，台南地区仍可能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淹水，民众外出应该留意天气变化及最新道路、铁路行车资讯，行经积水或管制路段时务必配合现场指挥，注意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周佑谦综合报道。
0: 警广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以及西南风的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亦有大雨或局部豪雨的发生，尤其南部、东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27度，北部地区25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28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各位今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2: 哥哥，这是我们第一次约会，你要带我去哪里呀？
3: 浪漫是一定要的啊，我精心安排了唯美的森林之旅，你放心吧。
2: 我对你哦是很放心，只是道路状况有点担心，毕竟山上跟平地不一样。
3: 别怕啦，我可是有备而来的，你看公路局帮大家准备了双保险，来随时掌握路况。
2: 双保险是投保了哪几家公司啊？
3: 灰灰妹你好幽默。这个双保险哦，是指的是视觉化的 CMS 资讯可变系统，听觉部分啊，就是打开收音机听警广。
2: 原来是这样，前面上方看板有标示施工路段，那就是 CMS 资讯可变系统喽。
3: 没对，灰灰妹，你一点就通了。还有啊，你听我一上车就会听警广啊，这样哦就可以确保我们的浪漫之旅路况资讯没落高哦。
2: 巴拉吉哥哥果然是我的男神加偶像，哇哇哇！
4: 为了提供及时的路况资讯，公路局在许多公路沿线设置了 CMS 的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提供用路人随时了解前方的路况及管制讯息。当然一定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来掌握路况资讯，以避开道路因为施工、灾害等原因封闭，有效节省绕路塞车的时间哦。开车出门注意 CMS 看板资讯，并且收听警广，让您行车平安，一路顺畅。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说到了 Beyond 的作品，对很多歌坛后辈来说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很多歌曲一直到今天都还是持续的传唱。今天听到的《喜欢你》，那送上的是邓紫棋翻唱的版本哦。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42，也感谢大家在新闻之后继续的收听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 Kiki。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陪伴你到4点钟。来插播一下，国一北上仁德入口，在稍早的时候我们有提到哦，因为路面积水的关系，所以呢是有封闭管制的，不过在刚刚有收到了排除的消息哦，国一北上仁德入口有恢复通车，不过还是要小心，因为在国一南下的334.1公里仁德战备跑道路间有护栏的铁片翘起来，那以及国一南下342公里在高科交流道路段路间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那提醒大家，雨天还是要记得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这样才不会一不小心没有注意到就酿成了追撞的事故。适当的减速，还有保持比较长的跟车距离，小心驾驶，避免变换车道，都能够维护你的行车安全哦。还有因为受到大雨的影响，所以国十东上在20.9公里燕巢系统路段有发生了路树倒塌还有边坡坍方的事故。国十东向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那目前呢还是持续的封闭管制当中，所以提醒驾驶朋友。

朋友可以提早从燕巢交流道下方下去，对，或者是利用燕巢系统接国三改道行驶。因为国十东上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主线是封闭管制的。还有台八六西行11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掉在路间的汽车碎片还没有接获排除哦，也是持续的请大家小心。另外是在国一北上靠近仁德服务区，大概是在 336.2 公里还有 336.7 公里外侧车道都有坑洞。还有国一北上353公里过南子交流道外侧车道一样是有坑洞。还有在国一南下的 342.4 公里高科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一样是有大坑洞哦。我今天在上班的路上走那个嘉义市的北港路，对咱嘉义市的北港路要通往国一的嘉义交流道，那外侧车道也是有发现沿路出现了好几个坑洞。下雨天因为行车的视线比较差，所以如果说有积水的状况就会盖住路面的坑洞，就没有办法察觉到。那如果说这样子开过去，很容易就会造成车辆失控爆胎，或者是伤到你汽车的底盘这样的一些情形。所以要提醒咯，如果有经过了像这种积水区的时候，为什么都会提醒大家要避开呢？因为就很容易你没有办法去判断说到底路面上有没有什么状况或者坑洞或障碍物，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哦。那另外是在台61线双向283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在北门交流道路段加双向都是积水，而且我们有提到了积水的大概有一个轮胎深，所以也是请大家千万不要贸然的通过，务必要改道行驶。还有台19线北上的131公里在台南安定的海寮路段靠近速麦乐加油站，这个地方也是路面积水，所以占用了北上部分外侧车道。高速公路经过家，请记得要改走南下车道。好，在台19线北上的131公里台南安定的海寮路段，欢迎大家有路况就回报给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带你去到的是天生歌姬阿令的演唱会现场。这一首作品很适合这几天的天气，听见下雨的声音。而且因为强降雨哦，所以呢给水库都灌饱饱的。增温水库蓄水率哦，从原本的75%飙到了100%，达成了满水位。那我们水利署南区水资源分署提醒大家，预计在今天傍晚6点的时候会进行调节性放水。傍晚6点哦，会进行调节性放水，所以要请下游的朋友注意安全，远离曾文溪河床区域。阿歌舞南化水库目前是加开了防淤隧道，放水兼排沙，一样是要呼吁在我们后觉溪下游的民众赶快喜爱远离河岸，以测安全。好，那在路况方面提醒大家，就是在国石东向20.9公里，因为有路树倒塌跟边坡坍方，所以一度呢是有管制封闭国石东向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那已经在刚刚接获排除了，排除咯，目前可以恢复就是通行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国石东向从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已经恢复通车。那另外呢要小心的是，在国一南下341到343公里之间高科路段外侧车道，因为有坑洞的关系，所以在紧急抢修当中，请驾驶朋友如果经过这个地方务必要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来通行哦。还有国一北上367到365公里之间，这里是九如路段内侧车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理泄水孔作业。还有国一北上的仁德入口在稍早的时候恢复通车，因为先前路面积水的平面道路，所以呢就是有进行管制封闭，那已经在刚刚恢复通车哦。听完下雨的声音，接下来这一首歌曲，这是韦礼安的《如果可以》。刚才有讲到了增温水库跟南化水库会进行调节性放水，如果可以，不是如果，是一定，请大家要远离下游哦，这个附近的区域。

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是韩文版。这几年可以发现韦礼安，因为当初呢，就是如果可以是搭配了月老嘛，是他的电影主题曲。那因为这部电影在韩国非常受欢迎，所以也是带旺了韦礼安在当地的人气哦。后来还有跟韩国女团 Fitty Fitty 合作，打开了市场。那我们今天听到的就是如果可以的韩文版本。要来提醒走国石东上的朋友，国石东上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解除管制封闭，不过在 20.9 公里因为路树倒塌还有边坡坍方，其实呢还是持续的在处理中的，只是说主线通道有恢复通行。所以如果可以，还是请大家要注意路况，小心的通过。时间来到2:59，准备来关注一下全国路况会诊哦，还有听听单元，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竹北到新竹，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 6.8 公里过了七堵隧道，有大货车跟工程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移空已经启动，并且启动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平林，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 9.3 公里福州前有事故发生，台66线西向的24到23公里之间，在平镇三路段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台九线在北上的 104.1 公里苏澳隧道前先前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美国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牵动全球经贸局势发展，过去关税被视为是一种被动因应进口冲击的贸易救济，但川普将它转变为与经济安全和产业发展深度挂钩的主动工具。中经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淑菲分析，川普关税实际上已经出现长期影响的结构转变，台美经贸关系从市场驱动走向战略驱动。目前台湾已经争取到301条款 10% 不叠加、232条款 15% 不叠加或免征，以及半导体在美设厂免税等待遇。从这些谈判结果也可以发现，美国将关税政策作为重塑全球贸易秩序的政治筹码。
2: 整个美国的贸易政策已经完全摒弃 WTO 的不歧视原则，就是用关税来分哪些是他的好朋友，哪些可能是他的敌意国家。另外呢，他也要来重塑整个供应链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他里面可能会对于他一些战略伙伴，他可以会给他一些比较低的一个税率，已经不是从单一产品的角度出发，他会是从整条供应链的一个韧性跟稳定的角度去做延伸。另外呢，也可以看到现在232它是在用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的一个方式，所以从单纯的防御性的一个关税，现在已经变成是来为它的产业政策工具来做服务了。所以虽然短期内可能中下游或消费者会承担更高的成本，但是如果可以换取长期的关键原料的供应链自主性，那美国政府它可能也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的，因为攸关它的经济安

0: 美国已经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但由于台美贸易逆差持续快速扩大，川普过去也多次表达对这个现状的不满，而根本因素在于过去欠缺有意义的市场开放。目前签订的台美贸易协定 ART 开启双方稳定贸易架构的第一步，不过短期内可以预见的挑战也包括落实经济安全承诺，此外具体实施细则也需要能够确实落地。中经院国际经贸政策研究中心助理执行长王玉祥指出，台美关税与贸易投资架构过去建立在市场分工上，未来会更多是建立在共同的战略利益上。
1: 回到我们自己台湾内部看一下，在这样子台美 ART 的架构之下，反映出来的是比较长期性的结构性转变，包括过去台美强调的市场自由开放以及在成本跟效率的需求下布局，现在更多的是转向说从政府部门能不能够提供更多的引导措施，包括积极的去引导企业加大投资。第二个就是说未来进一步影响到台美双边经济安全秩序的主要就是高科技产业它如何落实相关的投资承诺。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台湾在这个双边关系里面主要是美国所仰赖的全球比较领先的制造能力，未来相关的制造业逐步的回流到美国之后，台美的关系将有高度的互补，而逐渐出现了合作跟竞争同时并存的情况。因此呢，如何在这样子深化合作的方向里面呢继续去维持比较合理的分工，要保留多少比例在台湾跟美国，会是下一个阶段台美关系比较重要的一个课题。
0: 工总秘书长吕正华指出，台湾企业现阶段面临三大挑战，包括营运成本持续增加，全球供应链被迫重组，还有各种法规遵循的需求快速增加。在面对种种挑战下，台湾产业思维已经面临到了非转型不可的关键时刻。
2: 全球化的做法上面，在目前这个阶段又改变了，用新的方式才能够面对新的变局。其实你可以看到以前比较利益法则，所以我们把产线南移逐低成本而居，这个其实好像在这个时代对也不对，对是其实比较利益法则经济学的其实某种程度是有的，可是在里头呢我们的市造也升级了，我们面对的环境的变动也升级了，所以台湾在这个时间点变成是一个新的课题。其实这一次的关税的谈判出来的结果，整个关税的项目上面，台湾的产品是相对是有优势的，跟以往相比啊，所以有地缘政治，有川普 2.0， 有国际分工改变，供应链的关键改变。可是你在转移的时候，其实是要掌握这个机会，有时候你不想移也不行，好，所以你面对这个就是正面的去思考说，怎么去看。
0: 尽管未来关税税率仍有高度不确定性，但在这种不得不为之的重要阶段，台湾企业应该怎么预先布局？中经院建议，企业经营要从过去追求关税最低的成本导向，转为建立全方位供应链管理的风险治理。企业内部要和采购、财务及法务部门建立更密切的联动，透过跨部门协作，以因应台美之间日益复杂的法规与投资承诺。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4: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5: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4: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5: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6: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

0: 厘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灾季节已经到啊，请大家做好风灾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可以快速离开，保障安全。咱大家斗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2: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马瓜拉拉，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方向，也要记得放慢速度，小心通行，避免车子打滑，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平安抵达目的地吧。也祝福大家旅途愉快。

这一首歌曲是戴佩妮演唱的《水中央》。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16喽。感谢大家继续的收听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每周一到周五跟你一起度过午茶时光。我是 Kiki。国食东向从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已经解除了管制封闭了，目前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不过在20.9公里，国食东向20.9公里。好在这个地方因为原本呢有路树倒塌还有边坡坍方的状况，还在持续的处理中哦。虽然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可是外侧车道还是有挖土机够刷旧阿掐，还有施工人员在现场作业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依然是要注意路况，小心的通过。而且今天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容易有大雨或豪雨，那因为连续下雨，这很容易造成山区土石松动或者是边坡坍方的状况，所以呢请大家非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河川还有海边等等危险的区域进行活动。那如果说遇到了道路积淹水，阿妈唔通强行涉水通过，想说啊不要紧啦，多看麦，如果卡在了水中央，这样就麻烦了，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哦。那又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北上仁德交流道在裕农路的 A 出口，还有国一南下仁德交流道要往台南市东区方向出口，以及国一南下仁德交流道往仁德方向出口，因为积水退了，所以也都解除管制封闭措施。国一北向仁德交流道的裕农路出口，还有国一南下仁德交流道要往台南市东区的方向出口，以及国一南向仁德交流道往仁德方向出口，因为周边这平面道路的积水已经退了，所以呢解除封制管闭措施，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通过。还有台61线283公里在北门交流道路段双向的积水也已经有排除。台61线283公里在北门交流道路段双向之前有积水的状况也已经有排除，不过还是要请大家注意路面上的坑洞，包括在国一北上靠近仁德服务区。好，那分别呢在336.2还有336.7公里外侧车道都有坑洞，以及国一北上353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外侧车道赶快修坑洞，阿哥五国一南下342.4公里高科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也是有大坑洞，都要请大家务必注意哦。因为下雨天行车视线比较差，我们刚才有提到像路面的坑洞，有时候你在下雨啊，如果有积水你就没有办法察觉，所以保持适当的车速跟

多一点缓冲的距离都是很重要的。另外，在台八六西行11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在路间有汽车碎片，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请大家持续的小心。那在国三南下的383公里燕巢系统路段，有一辆黑色的厢型车长时间慢速占用内线车道，也是要请驾驶朋友注意哦。谢谢大家及时提供，不管是发现了有障碍物还是事故，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弄作热心诶。如果您也想回报路况，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希望这些大雨的状况赶快过去，雨过天晴。接下来听到的就是任贤齐还有李心洁合作的《风暴》。

这是任贤齐还有李心洁一起合唱的《风暴》。在台南市归仁区的石安桥、购中路桥以及关庙区长荣街的高林桥，这三个地方都是进行桥梁封闭管制哦。

台南市的归仁区的石安桥够中路桥，以及关庙区的长荣街加五高林桥吼，这三个所在都有桥梁封闭管制措施。另外是在归仁区的归仁十三路二段要往一段方向双向积水管制，阿哥五关庙区的盐水溪右岸23.4公里的所在加是皮子头堤防35号，还有关庙区长荣街东向西，好，这些地方呢一样都是有禁止通过的哦，都是有积水管制。所以要请我们的驾驶朋友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请配合改道吼，而且呢就是要配合现场的一些管制措施，千千万万不要强行的通过积淹水路段。还有在台十九线北上的131公里台南安定的海寮路段靠近速迈乐加油站路面积水，所以呢占用了北上部分外侧车道，也是要请用路人经过这个地方改走南下车道哦。那在路面上的坑洞也是要小心，国一北上靠近仁德服务区在336.2还有336.7公里外侧车道都是有坑洞，以及国一北上353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外侧车道一样是有坑洞的，还有国一南下342.4公里在高科交流道一样有这个大坑洞在外侧车道，请大家经过了这些地方都务必要注意，而且呢保持适当的车行速度，这个很重要。像我刚才不是有聊到我早上要来电台上班，我走嘉义市的北港路一样是沿路都有蛮多的小坑洞啊这样。那如果说你的车速可以就是有多一点的缓冲距离的话，多一点反应时间，就不会你看到坑洞的时候紧急踩刹车增加事故的风险，或者是说不小心告到了坑洞影响到你的轮胎，这要是在路上爆胎那真的是得不偿失呢，这爆胎被处理起就危险呢，而且还要花很多钱哦，想到了上次在高速公路上爆胎，就我整个那个钱包里面的钱都掏光了。所以用这个过来人的经验提醒大家，在路上开车一定是要小心再小心，特别是下雨天记得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够注意力的行车速度。接下来听到的是欧巴熊青，这条歌时间慢车行，待会在歌曲之后要来关注一下全国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0822豪雨为南部和花东地区带来不少灾情，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表示，已经接获35件基淹水受困救援的案件，两人失踪，135人受伤，疏散了4000多人，收容521人。多处基淹水目前是在慢慢消退中，但是整体的雨势要到明天才会缓和，今天晚上仍要留意明显的雨势，连日的降雨更要留心这个坍方落石还有土石流。高雄连日豪雨，国道10号也受到影响，今天上午东向的 20.9 公里燕巢路段发生了边坡土石以及路树滑落，树木占据路间还有部分车道，现场已经无法正常通行。王义豪的报道。
2: 国道第五公路警察大队表示，事发后立即实施交通管制，目前该路段已经持续的封闭抢修，所幸没有车辆遭到倒塌的路树击中，也没有车辆受困。目前东向车流已经引导从燕巢系统转往国道3号，驾驶人可以改走国三向南或者是向北行驶，避开受管制的路段。第五大队警务员徐允宏说，
3: 有关近日南部地区下超大豪雨，造成国道10号东向 20.9 公里燕巢路段路边山坡土石及路树滑落，造成该路段全线封闭，目前高工局现场处理抢修中。本大队建立车辆，如果你要往旗山美浓，那你可以下国道10号的燕巢交流道走旗山公路，或从国道3号的燕巢系统交流道往南往北行驶，请各位驾驶配合。
2: 警方提醒，近期高雄持续出现豪雨，行经山区或边坡路段务必要减速慢行，并且留意及时的路况资讯，避免受到落石或路树滑落的影响。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而在花莲的南区，今天累积的雨量也已经突破了300毫米，秀姑峦溪的水位急剧上升，连接玉里跟长梁的玉长便道上午被洪水冲毁，一名64岁的黄姓医院的保全疑似上班经过时被大水冲走，消防人员持续沿着秀姑峦溪的周边以及下游搜寻中。张涵的报道。
4: 花75乡道玉长大桥在民国111年918地震严重受损，正在封桥整修，未解决当地居民通行需求，换县政府因而施作玉长便道。玉里镇公所秘书詹秀聪说，
5: 那也感谢县长还有我们县府团队呢，很快的施作便道，方便我们居民的进出。那我们要呼吁我们的居民，就是在大雨啊或者是夜间台风期间就不要通过，因为毕竟这是便道，以安全为重。
4: 但因连日大雨，玉长便道24号上午被溪水冲毁，花莲全线24号停班停课，但是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玉里分院长梁园区担任保全的64岁黄姓男子，因为采轮班勤务还是照常出门上班，疑似在通行期间失联，家属通报警消，虽然无人目击有人落水，不过黄姓男子手机最后定位讯号在便桥周边区域，花莲县消防局仍出动人力沿溪搜寻。除了玉长大桥便道被冲毁外，受降雨影响，台23线东富公路轮天大桥便道、长梁大桥便道、明里大桥便道、六十石山产业道路、赤坑山上山道路都预警性封闭。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受到西南风还有低压带豪雨的影响，彰化芭乐产区再度重创，不但产量来到低点，连带影响市场价格持续攀升，农民加紧排水抢救，也祈求老天爷早日恢复稳定的天气。黄俊伟的报道。
6: 今年六月，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及西南气流影响，重创果树开花期，平均60%多的花蕊遭大雨冲落，部分低洼地区根系泡水受损。八月又来个西南风以及低压带豪雨，芭乐农业加紧缩，产低价以及连日翻涨。
7: 价格今年比往年高出许多，往年大概来到这个暑假都大概十几出头，今年因为产量减少，现在来到大概40出头，还在涨当中。
6: 芭乐农业加紧表示，目前尽可能做好果园排水工作，也希望台风不要再来。
7: 往年最高来到50-60，可能如果台风真的进来了，有可能会涨。但是高到一个程度，消费者那边不

0: 法承受也是。
1: 农民感叹，国民水果芭乐如果出现百元天价，消费者一定不买单，自然无法回收付出成本，农业未来雪上加霜。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29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7到28度；南部地区也是阴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小雨啊，为何每次本宫要偷偷去探访民情，总是遇到强风大雨浓雾的？这是什么征兆啊？
5: 娘娘，这是告诉您要留在宫中好好伺候皇上啊。
4: 可是本宫乏得很呐、
5: 别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每次留在宫中，不是都有好事发生吗？
4: 哎，对耶。上次啊，是我晋升妃位；在上上次啊，是我怀了龙子。
5: 还有啊，在上上上次，您赢得了后宫刺绣比赛第一名。娘娘，这都是天意啊！
4: 我知道天意不可违呀、可是
5: 娘娘，您放心，小的知道您想出宫，还是有方法的。我平时啊，就有在注意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及时资讯服务网。而且也做好了车辆保养检查，车上也锁定了景广的即时路况资讯，沿路再注意一下路侧的资讯可变标志，那就万无一失了。
4: 虽然做了万全准备，但面对极端的天气，我们真的要谨慎前程，绝对要有风险意识，不可贸然行事啊！
5: 娘娘说的是。
6: 剧烈天气如强降雨、极端高温、浓雾及台风，都会对道路结构、行车视线及驾驶人行为造成显著负面影响，直接导致路面淹水、边坡坍方、车辆水漂与机械过热起火等风险，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因此，平时做好车辆保养检查，善用科技掌握及时道路资讯，并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以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市长黄伟哲。最近诈骗的手法真多哦。而且教大家几个撇步，如果你接到电话说你牵涉到刑事案件，或是说你的亲戚朋友要给你借钱，千万不能急着领钱汇款哦，也不能提供你个人的资料给他，这些都有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哦。如果怀疑你是不是接到诈骗电话，请你靠165或者是以控的电话来查证哦。台南市政府关心你。
8: 大家好，我们是
9: IC BOL 冰球乐团。
8: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景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10: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11: 让我们和景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 0.01， 随时随地
9: 在一起。
3: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9，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这里是 FM 94.7。我是不会跑离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的 Kiki。再次的提醒大家，在国一北向仁德交流道裕农路出口，还有国一南向仁德交流道要往台南市东区方向出口。以及国一南向仁德交流道往仁德方向出口，那这些地方因为平面道路积水都退了的关系，所以解除封闭管制措施，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利用哦。还有台61线
0: 在283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

0: 双向的积水也是已经消退了，所以路况排除。还有在国石东向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那已经解除管制封闭，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不过因为先前的路树倒塌还有边坡坍方的状况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所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但是外侧车道一样是有挖土机购砂石车施工人员的作业当中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哦，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务必小心注意路况哦。还有在国一南下 275.6 公里八掌溪桥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一南下 275.6 公里抵兰八掌溪桥在中间车道五轮胎皮哦，经过的时候要注意。还有车多路段在台南市永康区的文华路从文南街到中山路这个路段，以及台南市的中西区从健康永福路口一路走屏风路安义桥到屏深安平路口，沿线都是车多拥塞。阿哥五台南市中西区的府联路对五妃街到大同路这个路段一样哦，是车子很多，那目前呢是呈现了一个定点的状况，平均车速低于10公里，走走停停请大家真的要多一点耐心。阿哥五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尤其是下雨天吼，一定要特别小心哦。还有在台南市中西区的开山路185号，在这边有事故发生，也是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呢，气象署有针对了剧烈豪雨召开了记者会，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署的最新说明哦。
1: 大家午安，气象署还是持续进行大规模以及剧烈降雨的加强作业。在西南风以及低压带的影响之下，在中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的降雨情形都算是相当的显著。那预计在今天白天的时候，都还是会有这样子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状况。那预计到了今天入夜之后的话，其实这个降雨情形就会有逐步缓和的趋势。所以请大家务必还是要留意一下我们所发布的最新天气资讯。首先，我们现在看一下目前天气图所呈现的一个天气的状况。这个是今天早上的一个地面天气图。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台湾海峡附近这个热带性低气压的话，其实在稍早大概是在1点左右已经登陆到中国的福建这一带哦。预计这个热带性低气压的话，就是登陆之后，这个强度就会有逐渐减弱的一个趋势。那我们台湾附近的一个情形上来讲的话，主要还是以受到这个西南风跟低压带的影响之下，整体天气上都还是比较不稳定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可以看到，像是在这个西北太平洋上面的话，主要有三个热带系统分别是这个沙德尔台风以及紫檀台风，还有就是今天早上8点所形成的这个闪电台风。那这个尤其像是在这个沙德台风的话，就是在这一周的一个天气上是需要特别去做关注的部分。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沙德台风的一个动态哦。那这个的话，这是早上8点的一个预测的一个潜势路径图。我们可以看到，像是在这个周三以前的话，主要就是说这个太平洋北方这个太平洋高压的一个导引之下，是比较稳定的，是往西北方向去做前进。那目前的话，其实它已经是一个强烈台风的一个程度了。不过随后就是进入到这个琉球群岛之后的话，其实在这边的一个海气条件上面来讲的话，就开始会不利于它的一个发展。所以随后的话，其实它这一个强度上面来讲的话，是会有逐渐减弱的趋势。那在之后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北方太平洋高压以及环境的低压带的一个调整之下的一个情形之下，它开始会有逐渐往西南西的方向去做移动，那并且是会往这个台湾的北方的海面去做靠近。所以目前一个资料上面看起来的话，在周四跟周五这两天会是影响台湾最明显的一个时候。但是这个台风究竟是会离台湾有多近的距离，然后影响这个天气的一个情况是会有多严重的一个程度，那这个的话就是在后续这几天就是会持续做观察一个部分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从目前的一个降雨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雷达回波图。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因为还是受到这个西南风的以及低压带的一个环境之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是在这个台湾海峡这一侧来讲的话，主要就是因为受到这个西南风的一个影响之下，在南台湾地区的话，还是有些断断续续的一个降雨的一个情况出现，只是说就降雨强度上面来讲的话，跟昨天相比，其实是有比较明显缓和一个状况。那反倒像是在这个台湾等东半边海面这个海面上来讲的话，因为目前这个强风轴是主要就是要贴近在这个台湾的东半边的外海，所以反倒像是在花东地区，在过去这一段一个降雨一个情况上面来讲的话，是有比较显著的一个

状况。而在其他地方的话，其实或多或少是也是有些这样的一个情形出现。我们从这个雨量的观测图上面可以看到，从就今天到目前为止的一个累积雨量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像是在这个南部地区以及华东地区的一个降雨情形都是算是相当的显著。那在其他地方的话，也是或多或少都是有些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那刚刚我提到，就是因为这个主要的一个强风轴都是落在这个台湾的东半边的一个海面上，那再加上就是有一些这个地形的一个交互作用的一个作用之下，即可以看到像是在华东地区的一个降雨情形，跟昨天相比其实是有比较明显显著增加的状况。像目前来讲的话，其实普遍都是有超过350毫米这样的一个累积雨量，是已经有达到这个大豪雨这样的一个标准。而在南部地区的话，其实也是都是有差不多是在200多毫米这样的一个累积雨量，所以整体一个降雨的情形都算是相当的可观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未来这一个天气的一个变化，我们从这个地面的一个风场的趋势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就今天白天来讲的话，因为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是逐渐是往这个中国的福建去做活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是在整个台湾的海峡这边，这个西南风以及台湾东边这一个偏南风到东南风的这个强风轴的话，都还是落在台湾附近哦，所以基本上在这一个台湾附近的一个降雨情况都还算是相当的明显。那到了今天晚上开始，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低压开始逐渐持续往西边去做远离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像是在这个台湾海峡这一侧的西南风开始会有逐渐减少的趋势，但是像是在这个台湾东半边的这个东南风还是会比较偏强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到时候可能在这个基隆北海岸跟宜兰花莲这些地方的话，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强降雨发生的一个可能性。那一直要到明天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整个风速的一个情形都算是有比较明显减弱的一个状况，虽然说都还是处在这个低压带的一个环境，但是整体一个要出现这种强降雨的机会是会有逐渐减少的趋势。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未来24小时的一个雨量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就今天下午来讲的话，今天还是一样，在白天的时候，包括甚至在这个嘉义以南地区跟东半部地区，都还是容易会有一些比较显著的一个强降雨出现。那在其他地方的话，都还是容易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状况哦。那预计就是说，从今天晚上开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是在这个南部地区的一个降雨情形可能开始会有逐渐缓和的一个趋势，那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机会哦。那另外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在这个台湾东半边的这个强东南风会开始往这一个基隆北海岸跟宜兰花莲这边去做靠近，所以反倒像是在这一带的一个强降雨的一个情况，可能还是会比较持续的一个情形。那到明天清晨到明天白天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整体随着风速逐渐减弱的一个状况之下，这个降雨的情形可况是会有逐步缓和的一个趋势。好，然后再来我们来看到就是未来这一周的天气的变化。我们先从这个24号的一个天气图上面可以看到，基本上在今天晚上的时候还是受到这个西南风以及低压带的一个影响之下，所以整个天气上都还是比较不稳定的状况。那在沙德尔台风的话，主要就还是位在这一个琉球的东方海面这个部分。那到了就是25号开始，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低压带是逐渐往西退的一个状况之下，那我们台湾附近的一个水系开始会有逐渐减少的趋势，所以到时候在尤其像是在明天跟后天的时候，慢慢就会回复成是以这个夏季的一个天气形态为主。但是到了26号以及27号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要特别注意这个沙德尔台风的一个最新动态。那以目前一个资料上面看起来的话，它在这个周四周五的时候，就会是以比较是偏向在这个台湾的北方海面，然后朝西南西的方向去做前进哦。所以在周四跟周五这两天的话，目前看起来会是这个沙德尔台风影响最明显的一个时候。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未来一周的一个天气的一个趋势，我们可以看到，在明天的话都还是处在这个低压带的一个环境之下，水系还是会比较偏多一点点。那包括甚至在嘉义以南地区跟东半部的山区上来讲的话，可能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哦，只是说要出现这种连续性的一个强降雨的一个机会，其实是有比较明显下降的一个情形。那另外看到就是在这个基隆北海岸跟宜兰地区的话，在清晨的时候因为在这个强东南风的一个影响之下，可能也是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状况。那到礼拜三的时候，基本上会是未来这一周相对天气是比较好的一个时候。那到时候整个环境上的一个风场上还是以偏南风到西南风的环境为主，所以在南部地区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不定时的短暂降雨出现。而在其他地方的话，只是回复成是午后雷阵雨的一个天气为主。礼拜四跟礼拜五的时候，就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沙德尔台风所造成的影响。
特别像是在入夜之后的话，目前看起来在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的话。

在27号晚上开始是可能会有些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机会。那其实可以看到像是在整个西半部地区跟宜兰地区，还有这个花东的山区的话，随着这个沙德台风逐渐接近的状况之下，都是会有逐渐有一些风雨的一个情况出现。所以请大家在未来这几天的话，一定要务必留下这个沙德的这个台风的一个最新动态。那到了礼拜六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沙德台风逐渐远离之后，这个环境的一个风场上就会转而是吹西南风的环境哦。所以到时候像是在中南部地区的话，可能还是都是会有一些不定时的短暂降雨出现。而在其他地方的话，只是回不成这个午后雷阵雨的一个天气形态为主。好，所以总结这个下午的一个天气重点上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来讲的话，还是受到这个强西南风以及低压带的一个影响之下，所以都还是有一些强降雨发生的一个情形。那只是说到入夜之后的话，这个降雨的一个情况就会开始会有逐渐缓和的一个趋势。那还是要特别提醒，就是说在这个对云系发展比较旺盛的时候，都是容易会有一些短延时的强降雨，以及雷击跟强阵风等等的剧烈天气现象。所以大家在外出活动的时候，可能就是要特别留意，就是说像是在这个低洼地区上面来讲的话，可能还是要慎防这一个积淹水，以及行车用路上面要注意一下这个路面湿滑以及这个地面能见度的一个部分。那在山区的话，其实过去这一段期间都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强降雨，而且是连续性的强降雨出现，所以山区的一个土石的含水量都算是相当的高哦。所以如果说这段期间如果说非必要的话，请大家不要前往山区活动。那再来就是说，从明天开始的话，受到这个沙德的台风的一个外围环流影响之下，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跟马祖这些地方的话，就是要慎防这个长浪的一个现象出现。那最后我们提醒，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特别留意，就是这个沙德台风的一个最新动态。然后目前看起来的话，可能在这个周四跟周五这2天会是影响最明显的一个时候。所以请大家还是要先做好这个防台的准备。以上就是今天下午的记者会说明。

那你的大灯还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而且因为增温水库目前的蓄水量已经达到了满水位，我们刚才有提醒经济部预计在待会儿呢，在傍晚六点的时候雨势稍歇的情况下会进行调节性的泄洪作业，所以要提醒在下游还有河川周边的民众一定要留意相关的资讯，而且呢，避免进入曾文溪、河川还有溪床跟低洼的地区。那另外是台八六溪行在11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路间的汽车碎片已经有顺利的排除了，可以放心的通过，不过还是要小心，因为在国一南下 275.6 公里八掌溪桥中间车道有轮胎皮，以及国一南下仁德系统要会台八六之前在减速车道上是有铝梯掉落。那另外因为雨天的事故多半都是跟视线不良还有没有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跟没有注意到前方的车况有关，所以请记得我的提醒哦，一定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拉大你的行车安全距离，注意车前状况。那如果说真的雨下太大了能见度不好，也请记得要适当的调整你的车速，必要的时候先到休息区或者安全的地方暂停一下，等待雨势比较缓和一点再继续往前走。好啊，准备要来个时间要来交给好，那请大家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我们会把即时路况还有就是最新的豪雨的相关消息都提供给大家。最后听到的是吴宗宪《真心换绝情》，阿南明天下午1点见哦，拜拜。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接台86线之前，有铝梯掉落在减速车道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6.8公里，过了七堵隧道，目前持续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处理拖板车跟工程车的事故。另外有铁卷散落在外路间，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93.3公里，和美前在外线有事故，受事故影响，北上的彰化系统到和美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平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四号西向的24公里过了潭子，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有一支木棍掉落，经过时请小心。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4.3公里三重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三线南下的380.5公里北寮前先前散落的土石跟树木都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4，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来 Ask Go， 我是邦尼。那今天呢，应该大多数的朋友呢都是不用上班也不用上课的，但是还是有一些朋友呢是坚守在工作的岗位上，还是先跟这些朋友呢来说一声辛苦了。而有关于目前在道路上头的状况，也是要来持续的跟你做提醒。首先呢是在国道10号东向的 20.9 公里，这里呢是在过了燕巢系统之后要往林口交流道的这个方向，在早上的时候呢有发生了路树倒塌的一个情形，而现场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不过是有先开放内侧的车道来让大家做行驶，所以这个路段呢目前内侧是可以通行的。如果说你准备要利用国十往东从燕巢系统到林口之间的朋友，基本上呢算是可以放心的来利用，不过呢麻烦先帮我们来避开外侧的车道，因为呢

在稍早之前有发生了路树倒塌的情形，目前持续是封闭外侧车道以及路肩，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另外呢，是有掉落物的状况，包括在中山高南下的 275.6 公里，南下就在八掌溪桥的路段，驾驶朋友说在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以及包括在南下的仁德系统，准备要汇进台86线之前，就在减速车道这边，说是有一把铝梯掉落。如果说你准备利用中山高往南来衔接往台86线的驾驶朋友，在行经到减速车道的时候多多小心，这边呢是有一把铝梯掉落，也是一样正在等待处理。还有包括现在在高雄市的左营区正德路跟孟子路的交叉路口呢，是有发生了交通的事故。在左营区的正德路跟孟子路口现在有发生了事故，而先前说在小港区的二零路跟永义街口，还有在桥头区的龙峰路一号，也就是在桥头区卫生所前面所发生的交通事故，一样也都还在持续的等待后续的处理。如果说你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再来回报给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非常感谢你的帮忙。而今天节目当中所送上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周兴哲所演唱《如果雨之后》。

这来自周兴哲所演唱的《如果雨之后》，利用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多加留心，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交流道出口，刚刚有发生了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现在呢是占用了部分的出口匝道，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现场看起来是可以勉强通过的，但是因为这个车辆呢所在的是一个弯道处，是一个弯道的地方哦，所以呢是还蛮危险的。如果说你利用国三南下关庙出口的驾驶朋友，在下出口的时候，麻烦要随时的来注意一下前方的道路状况，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而另外目前包括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林边交流道入口，以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林边交流道出口，受到了积水的影响，所以呢都还是持续的在进行交通的管制。如果说你准备要利用到这几个入口跟出口的朋友，包括在国三北上的林边入口，以及在国三南下的林边出口，目前都还是有管制的措施，一样都还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此外呢，有朋友提到说，目前在台南市东区中华东路，就在南纺购物中心的周边开始出现车多的状况了。如果说你准备来到周边路段的朋友，也是麻烦你做好心理准备，在台南市的东区中华东路，这里是在南纺购物中心的周边，通通都是车多多。而至于先前在台十八线的太保路段，本来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呢有一些散落物等待处理，那目前接获的最新消息，现场不管是事故还是掉落物，通通都是已经排除了，现场都是可以放心通过了。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19，您现在来收听到的是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听众一起来加入，一起来收听下班 Let's Go 的节目，我是邦宁。那这几天哦，在南部地区真的是大雨一直下啊，我想大家可能都觉得说哇，好像已经下到快要塞沟了，有点快要发霉的感觉哦。好，来是要提醒大家了，如果说你现在正行驶在道路上头，因为连日下雨的关系，天雨路滑，请记得一定要来注意一下行车的速度哦，请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那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的关庙交流道出口呢，有发生了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现场还在持续的进行拖吊处理，利用国三南下关庙出口的驾驶朋友，麻烦你还是多多的留心，现场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请利用南下关庙出口的朋友要放慢行车的速度。以及在中山高的南下仁德系统准备要汇入台86线之前的减速车道，先前说有一把铝梯掉落等待处理，以及在中山高南下的275.6公里南下在八掌西桥的路段，先前说在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现场也是正在等待处理。而在高雄市的三民区顶金一巷36号前，现在有发生一起交通的事故。另外呢，是要来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我在台南的曾文水库呢，目前因为蓄水量呢是已经达到了满水位，所以呢经济部预计在今天的傍晚6点，在雨势呢比较减缓的情况之下，要来进行调节性的泄洪作业，所以呢要提醒下游跟河川周边的朋友要来留意一下相关的泄洪资讯，而目前来说请千万不要再进入河川溪床以及相关的低洼地区哦。再次提醒了，曾文水库目前呢是已经达到了满水位，所以呢在等一下的傍晚6点过后会来进行调节性的泄洪作业，请大家要再来多加的注意一下相关的资讯哦。
1: 明明就想了很多，却只问你要吃什么，我是不是脑袋烧坏，

上午的4:24，这又来自池修所演唱的歌曲《正想着你呢》。那受到了连日降雨的影响，所以呢，在台南的贵人井分局的辖区呢，也是有受到了积淹水的影响哦。所以呢，有一些路段呢，都还是持续的有封闭的状况。而在贵人地区的这个桥梁封闭的管制哦，其中包括在贵人区的石安桥以及中路桥，还有在关庙区的长荣街高林桥，目前呢，都还是持续的封闭管制。那另外有关于道路积淹水的部分呢，其中也包括像是在归仁区的归仁13路2段往一段的双向目前都还是封闭起来，而另外在台86线下方便道呢，要往田厝的这个方向目前是持续的封闭管制，还有包括像是在关庙的长荣街往西，以及在关庙的盐水溪右岸皮子头堤方35号这边，现在也都是持续的封闭管制中。另外呢，像是在仁德区的保安路2段哦，在这个潭水桥铁路地下道的涵洞，还有包括在昆仑路跟国道1号下方的涵洞，目前也都是持续的没有办法通行。

好的，那我们刚刚提到说，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交流道出口呢，本来有发生了一起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幸好这一起车祸呢，就在刚刚总算是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那后方呢也是没有出现回堵的车流了。如果说你现在准备利用国三南下关庙出口的朋友，基本上都是已经可以放心的来利用，先前所发生的事故就在刚刚完全的排除。如果说你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继续来给我们警广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提醒。以及在台南市的东区，如果说你现在准备呢要来到南纺购物中心周边的驾驶朋友，目前说在中华东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又停停。那等一下4:30准备来关心一段警广新闻，新闻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经济部推动将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修订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修正重点包含了依照企业的规模还有发展的阶段提供客制化的辅导，并且协助强化数位还有近邻转型的能力，预计在下个会期之前出炉送立法院来审议。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政府积极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规划未来八年内增加投入新台币1000亿元的预算，并与产业创新条例相辅相成，创造新创产业更优质发展环境。经济部中小及新创企业署长李冠智指出，将透过整合跨部会资源与盘点政策工具，提供数位转型、人才培育及资金挹注等全方位支持，并特别针对新创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面临的风险提供客制化的协助。
3: 我们是希望在立法院下一届会期的时候，我们能够正式的
4: 9月中下旬
3: 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立法院下个会期能够送进来，所以在这个送进之前，我们要完成相关的行政的作业，那希望在下一个会期就能够接受大院的这样子的一个讨论跟审查。
2: 李冠智也强调，跨领域创新实验机制非常重要，希望未来能够对于无人载具、金融科技、资源循环、人工智慧等相关产业加大发展成功的机会，并能促进整个新创企业商业化及商业模式的多元化。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了解决急诊拥挤，卫福部在六都先试办了假日轻急诊中心，共设置了13处的据点，传出将会再扩点。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部分的单点服务量比较大，预计在台南会新增1处的据点。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5: 卫福部健保署从去年11月启动假日轻急症中心示范计划，在六都选定13个据点，让民众假日如果遇到轻伤或发烧等轻微疾病，不必到大医院急诊久候。卫福部部长石崇良透露，台南会再增加1处假日轻急症中心据点。
6: 单点如果是量比较大的，比如说在台南的部分呢，那么它的 UCC 有一家医院的人次比较多，所以会在台南市再多新设一个点去做协助。那么另外呢，在台北有一些点的人数比较少所以台北市卫生局也会回头去检视是不是要调整这个地点，那么或者是如果是真有必要，那么也在强化这个宣导。
5: 针对六都以外扩点计划，石崇良回应将配合合理门诊量下调，会再检视其他县市医疗需求。如果有县市认为假日期间仍需提供民众就医服务，也可提出申请。此外，有民众在社群平台指出，因为急诊拥塞，妈妈在急诊等了12天却都等不到病床。石崇良对此表示，确实几家医学中心急诊比较满，但数据与去年相比已有改善，已交由业务单位进一步了解情况。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南市文旦评鉴大会评选出了62名入选的名单，定于在8月25号于麻豆区农会办理评果品的评鉴，并且将选出今年度的文旦王。记者施行凯的报道。
7: 文旦产季正式报道，一年一度备受瞩目的台南市文旦评鉴大赛也即将强势登场。今年共有62位优秀的果农入选决赛，每位参赛者不仅要接受专业评审团对果农管理与环境的综合评鉴，更要亲自完成一系列严格的采收任务与品质考验，展现出职人等级的果农管理实力与栽培技术。麻豆农会总干事孙慈敏说：“
8: 比赛采果群落后，这个很严重哦。伊也要把水分切开喂哈，伊有可能吸不了盐落去。”
7: 麻豆农会表示，果农会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采果、称重、装箱，加上遇到下雨，更需要把果实擦干、吹干，过程非常的紧张刺激，到时候就会选出今年度的文旦王，获得最高荣誉的认证。景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还是持续受低压带影响，整体水汽增多，在嘉义以南跟东半部地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 清晨的基隆北海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其实明天一整天都断断续续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提醒听众朋友连日降雨，山区还是要留意土石松软，慎防坍方落石，前往山区活动请注意安全。而明天开始，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恒春跟马祖的沿海地区容易有长浪发生，请听众朋友多加留意。而在热带系统的动态部分，热带性低气压编号24号在今天下午1点左右进入中国福建一带，它的结构持续受到破坏，但是它的外围环流的水汽仍然持续影响我们，

0: 在台湾的附近各海面还是容易有较强阵风，海面航行的作业船只一定要特别注意。而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它已经增强为强烈台风，目前下午14点的时候，在台北东方大约是在134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方向接近琉球群岛，预计通过琉球群岛附近海面之后，会逐渐往西南西接近台湾北边海面，后续还是有一些移动上的不确定性，请听众朋友密切注意其动向。而今天刚形成的轻度台风闪电，它目前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920公里之海面上，那它未来对台湾没有影响，而且会慢慢减弱。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0: 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荣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好萌好可爱的恐龙宝宝哟。
1: 走，妈妈带你去屏东迁徙公园，一起来参加屏东市公所举办的萌趣侏罗纪中秋灯饰点灯活动吧。
2: 8月29号礼拜六晚上7点，萌趣侏罗纪活动让可爱的恐龙宝宝在夜色中登场，陪大家迎接中秋佳节。
1: 从巨型恐龙蛋、萌萌恐龙到充满童趣的灯光造景，清溪公园将摇身一变成为一座梦幻的侏罗纪光影乐园。点灯当天晚上还有精彩表演，从晚间7点30分起发送恐龙蛋提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3: 活动展期从8月29号到10月1号，市长周佳琪欢迎全家大小走进迁徙公园，欢度假日及中秋佳节，一起赏灯拍照，享受灯海里缤纷快乐的气氛。
2: 别忘了这个秋天前往迁徙公园，让恐龙宝宝陪着我们，把屏东的夜晚点亮，也把一家人欢聚的时光好好收藏起来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4: 暑假到了，我们一起冲三地门去吃阿玉吧。
5: 哎，不对吧，我记得你还没考取驾照啊。
4: 哎呦，那个不是重点啦，技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
6: 看来你不知道无照驾驶的严重性。哎，只要无照驾驶，车辆一律当场一致保管，并且直接扣缴吊扣车子的牌照，而且车主除了要面临跟无照驾驶一样的处罚，车牌还会被依法吊扣。你觉得有人敢把车借你吗？
4: 那我骑微型电动二轮车跟你们一起夜冲，总可以吧？
5: 可是你的那部还没完成依法登记、领用跟悬挂牌照的程序，想来也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这样直接骑上路的话，如果被警方拦查到，会直接开罚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而且车辆一样会当场一致保管哦。
4: 哦哟，那我这样到底该怎么玩啦？
6: 我们今年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你考上驾照，明年我们肯定陪你一起环岛去。
4: 看来啊，我只能赶快完成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登记领牌跟保险，至少啊，晚上可以一起逛屏东夜市吃美食呢。
5: 那也行啊，不过别忘记也要戴上安全帽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7: 时间来到下午4点39分，听完了警广新闻之后，继续回到下巴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而目前有驾驶没有提到说，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出口之前，内二车道有坑洞哦，请小心。国三南下靠近关庙出口，请驾驶朋友呢在行驶到内二线的时候多多小心，这边呢说有一个坑洞等待处理当中。还有包括是在台17线北上142公里，这边是在台南市北门区的北门路段，北上外侧车道积水了，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现场有实施交围措施，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心。

来自 Big Bang 所演唱的歌曲 Love Song， 上午4:43。首先要提醒，如果说你现在利用到台86线的驾驶朋友，在台86线东向的 7.7 公里，也就是在过了台南交流道之后要往仁德系统的方向，现在有一台机车不小心误闯上来，持续在路间行进当中了。再次提醒，如果说你现在是利用台86线往东，过了台南交流道之后要往仁德系统方向的朋友，指标呢大概在 7.7 公里，现在在外侧路间有一台 Odobai 不小心骑上来了，它还在持续的前进当中。另外包括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二圣二路跟033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在中山三路跟凯旋四路交汇路口，各自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而在高雄的桥头区玉寮路忠孝巷11号的前面，现在也是有收到事故通知。

那在这几天的大雨之后呢，我想尤其南部地区的朋友应该都是非常希望想说，诶，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重新的迎来好天气？但是我想大家可能要再稍微的等一下下了，因为呢紧接着在这个礼拜呢有这个沙德尔的台风，可能呢也会为台湾带来一些的影响。那目前预估说这个沙德尔台风呢大概是在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会是最接近台湾，那在这两天当中对台湾的影响也是会比较明显的。那中央气象署呢也预估说最快呢在这个礼拜三的上半天就会来发布海警。那基本上呢这个沙德尔台风的中心哦，它影响到台湾的几率是比较低的，但是呢这个暴风圈的影响程度就会是到时候它跟台湾之间的距离来决定说，诶，它可能对台湾呢会带来多少的影响。好啦，所以呢我觉得最近哦好像在台湾的周遭这个环流呢好像是还蛮热闹的，所以呢天气的状况可能都会是比较不稳定，一样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如果说你

0: 现在行经的地方还是有正在下雨，请记得要来开启车前的大灯，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
1: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2: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1: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2: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3: 为了维护道路交通安全，驾驶汽机车上路前必须依法取得合格驾驶执照，确认具备相对应的驾驶能力，才能够合法驾驶上路。
4: 无照驾驶不仅违反交通规定，也代表未经考核确认具备安全驾驶能力，上路后容易因为操作不熟悉、反应不足而造成自身及他人危险，严重影响交通安全。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汽车驾驶人未领有驾驶执照驾驶汽车者，可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上6万元以下罚锾；机车驾驶人未领有驾驶执照驾驶机车者，则处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并均当场移至保管该汽机车。提醒所有用路人，无照驾驶不仅违法，还可能造成重大的交通风险，务必取得合法驾照后再上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自张惠跟阿杜所演唱的作品《梦中的真话》。感谢了一次公路局南分局交控中心的回报，包括先前在台十七线的嘉禾路段了，在屏东县嘉东乡的嘉禾路段，还有包括在台二十七线屏东新园乡的仙吉路段，本来都是有受到了积水的影响，所以呢现场都是有实施了交通的管制。不过目前呢，随着淹水的退去，现场这两个路段呢都是已经恢复正常的通行。以上持续提醒，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林边入口，以及包括在国三南下的林边出口，现在都还是持续的有进行交通的管制。以及在国道十号东向的 20.9 公里过了燕巢系统之后，目前持续封闭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肩，还在持续的来处理现场路树倒塌的状况，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通行。如果说你利用国师往东过了燕巢系统路段，驾驶朋友麻烦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的车道，这里还在持续的处理路树倒塌的情形。那其他的状况包括在台十七线北上的142公里，这边是在台南的北门区，现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呢还是有淹水，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通行了。如果说你利用台十七线北上来到了台南北门区的驾驶朋友，要多加的留意一下，目前北上的外侧车道还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通行。以及在台86线东向的 7.7 公里，先前说靠近仁德系统的路间有机车误闯上来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另外包括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出口之前，在内二车道这边说有一个坑洞等待处理，另外一个坑洞的位置呢是在台84线往东，指标在 1.2 公里，这里是在北门交流道的路段，说在匝道也是有一个坑洞，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以及目前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一路跟长兴街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现场是正在等待处理，经过再多多小心。等一下下一首歌曲过后的五点钟，准备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送上来自董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得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下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3号南下6.8公里，过了七堵隧道，持续处理拖板车跟工程车的事故，目前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大甲出口往大甲的方向有小货车翻覆事故。国道3号北上161.3公里，过了大甲，在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国道2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东向20.9公里，过了燕巢系统有路树倒塌的情形，目前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省道部分，在台66线东向的24.6公里，过了平镇3中线车道的绑带已经接获排除。台78线西向的34公里，斗南前在外线有往生动物。台84线东向1.2公里，过了北门端，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我刚看简讯说有地震呢，
2: 哈，那对我们开车出游会不会有影响啊？
3: 别担心啦，在地震之后，公路局就会派员巡查辖内震度达4级以上地区的道路状况。像我们位在南部地区，所以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就会派员巡视有达到4级以上地区的省道路况，如果有灾情也会尽速公布的。
1: 哇，工作效率这么棒啊！那我们用路人要配合什么啊？
3: 用路人要配合的是，在地震过后应该要随时注意路况资讯，而且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最好避免行驶山区道路。另外也应该要特别注意路况资讯，最新道路通组详情可以利用幸福公路 APP 或上公路局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的路况。碰到管制路段时更要遵守管制的规定哦。
1: 没问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哇，你的小 baby 足够注意呢，要不要多钱哦？
5: 才8个月大呢，不过已经开始吃副食品了。我每天都要绞尽脑汁帮他准备呢。
4: 那是甜蜜的负担啦，只是说再加一笔开销，压力不小吧？
5: 是没错啦，但是我有神队友哦。
4: 什么人啊？你老公吗？
5: 他也算是啦，但是屏东县政府更给力哦，让我们育儿有强大的支持。
6: 0到1岁是宝宝的成长关键期，为了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屏东县政府暖心推出婴幼儿营养补助，每个月提供2000元的营养补助金。家中如果有114年出生的婴幼儿，必须在115年12月31号之前完成申请。115年以后出生的婴幼儿未满1岁之前，家长也可以在屏东县便民服务平台完成申请。别忘记所附上的户籍誊本或户口名簿右上角的日期，要在申请日往前推算3个月内，记事栏不可以省略。补助期间最高以12个月为限，相关规定及说明都可以透过便民服务平台查询，也可以电洽1999便民服务专线或社会处妇幼科0873222930洽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zi 秦鱼子。

0: 水流，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到一到中坜服务区，车速在40公里左右。

下午的5:06，继续回来到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的节目，我是邦尼。那也欢迎 FM94.7 我们尽管台南

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加入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呢，要来提醒的是，先前哦，在稍早之前，本来在台南市的后壁区，在南81线从纳古塔以南到台塘五分车的铁道，还有包括在南80线在长短树乌窑路段呢，本来呢是受到了路面积水的影响，所以呢有实施预警性的封闭。现在是说这边的水位都是已经消退，所以现场都是已经重新的开放通行。不过如果说你是准备利用到国道三号的临边路段的朋友，要多加的留意一下了。包括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临边入口，从临边要往临边入口的方向，还有从东港要往临边入口的方向，现在都是持续的管制封闭。还有包括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临边出口，一样都是受到了平面道路积水的影响，所以南下的临边出口匝道也是一样，持续都是没有办法通行。而目前包括在高雄市的三民区鼎立路跟鼎金后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先前说在小港区的沿海一路跟长兴街口，前镇区在二圣二路跟林森三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包括在中山三路跟凯旋四路的交汇路口，先前所发生的交通事故一样都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那先前我们有提到说，在台86线东向的 7.7 公里这边是靠近仁德系统的路段，在外侧路间有机车不小心误闯上来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的驾驶朋友还是帮我们多加留心注意。再次提醒，这个是在台86线往东，指标在 7.7 公里，也就是靠近仁德系统的路段，先前说在外侧路间有一台 Odobike 不小心骑上来了。以及说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出口之前，在内二线的车道这边有一个大型的坑洞，请小心。还有包括在台84线东上的 1.2 公里，也就是在北门交流道的路段，先前说在匝道一样呢也是有出现了一个坑洞，那么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请经过的驾驶朋友都还是记得要来放慢车速，小心的来通过。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尽管感谢你的帮忙。

上午的5:14送上来自金志娟所演唱的经典作品《大雨》。那在连日的大雨之后呢，希望说大家的心情还是不要受到太大的影响了。金广持续在空中来陪伴您。

那在国道十号往东指标在 20.9 公里过了燕巢系统之后呢，要往林口交流道这个方向，在稍早之前呢有发生了路树倒塌的情形，那现场都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目前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过。再次提醒，如果说你要利用国十往东过了燕巢系统要往林口交流道路段驾驶朋友，麻烦还是帮我们先来变换到内侧的车道，因为这边现在外线车道还是在处理这个路树倒塌的一个状况，一样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而另外呢，是在台十八线西上的 47.8 公里，在台十八线的嘉义线番路乡的路段，现在也是有发生路树倒塌的情形。那这个路树呢，目前是占据了西向的车道，现场调拨东向的车道单线双向通行，经过驾驶朋友也是要来多加的注意一下现场的交围管制措施了。再次提醒，这个是在台十八线往西，指标在 47.8 公里，就在嘉义线的番路乡的路段，现在西向的车道没有办法通过，因为有发生路树倒塌的情形，而现场是调拨东向的车道维持单线双向的通行。

那另外呢，也是持续提醒，目前包括在高雄市的三民区鼎立路跟鼎金后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小港区的沿海一路跟长兴街的交汇路口，先前所发生的交通事故一样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经过再多多的小心留意。而另外呢，是在台十七线的北上

在台十七线北上的142公里，这里是在台南北门的路段，在台南市的北门区北门路段，目前北上的外侧车道持续的是有淹水的状况，只剩下内侧的车道可以通行。

另外呢是稍早之前的状况了，先前有朋友提到说目前呢在台南市的东区中华东路，这里是在南纺购物中心的周边呢，在稍早之前是说有出现了车多的状况，如果说你现在准备来到周边路段驾驶朋友，一样要来稍微做好心理准备。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拨打08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金光感谢你的帮忙。也是持续提醒大家，天雨路滑，请记得开启车前大灯，注意行车的速度哦。

目前呢，在台南市的北区文贤路743号前有发生一起交通的事故。再次提醒，在台南市的北区文贤路743号的前面，这边呢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而另外，现在说在台南市的永康区公园路，从六甲町往南下方向哦，来到了成功路沿线，通通呢都是有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如果说你是在永康区公园路，准备要从六甲町来到成功路沿线的驾驶朋友，现在稍微做好心理准备，沿路都是车子比较多。以及在高雄市的冈山区永乐街二弄61号前，这边有发生了自小客车以及机车的追撞事故。这一起车祸刚刚发生，现场也是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经过的驾驶朋友再来多多的留心注意。这个是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就在永乐街二弄61号前，现在呢是有发生一起交通的事故。

那从今天到这个礼拜三，在每天晚上的8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高雄过港隧道呢都会封闭前镇往旗津方向的快车道，这边有工程要来进行。而另外旗津往前镇的方向则是改成单孔双向的形式，这个施工预计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三为止。另外目前说在高雄的中华五路从时代大道来到了凯旋四路往南下的方向呢，都是有车多的情形了。在中华五路往南从时代大道来到凯旋四路沿线，现在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在新顺路往南下的方向，这里是从大顺一路来到龙德新路沿线，从大顺一路来到了龙德新路往南下的方向，现在也是都有车多的情形。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经典作品过后的5点30分，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景广南部地方新闻。过程当中有路况消息，还是随时来拨打08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送上来自阿妹张惠妹所演唱《别在伤口撒盐》。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市警方连日豪雨加强巡逻，避免民众落单受困，先后发现七旬的迷途失智妇人以及被强风吹倒的七旬老翁，立即协助就医护送返家。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连日豪雨，警方为确保辖区民众安全，特别加强灾情查报与巡逻勤务。鼓山警分局内围派出所员警在柴山登山口看到一名身穿雨衣的老妇人蜷缩坐在公厕屋檐下，全身湿冷，而且精神状况不佳，立刻上前关心询问。
4: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3: 老妇人无法清楚表达身份，考量当时山区雨势不断，担心她失温，马上带返派出所安置休息，并提供温水和食物补充体力。远景调查发现，77岁陈姓妇人在恶劣天候中独自迷航约3.5公里，长达13个小时，联系家属到场将她接回。另外，盐城警分局五福四路派出所员警则是在盐城区大勇路巡逻时，接获高龄

0: 长者不慎跌倒受伤。72岁陈姓老翁表示，独自外出买午餐，返家途中下雨撑伞时遭阵风吹倒，所幸附近热心店家发现，上前搀扶到骑楼休息。
1: 哦，你很正啊，你很痛。
0: 由于他脸部受伤，经消防人员初步处置之后，由救护车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老翁频频感谢。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市一名妇人网购虾菇，却中了假网拍解除分期付款的诈骗手法。还好妇人听到要依指示操作 ATM， 第一时间就到派出所咨询，员警当场揭穿骗局。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0: 50岁张姓女子向警方表示，平常她喜欢网络购物，这次是在脸书平台订购虾菇，汇款新台币1050元后，卖家却突然联系她说系统操作错误，设定成连续扣款72期，这样扣下来不得了，总金额高达75600元。没想到卖家竟然还说张姓女子害她账户被冻结。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大社分驻所所长林东和说，
3: 随后卖家声称账户遭冻结，诱骗张女联系诈团提供的线上客服进一步按指示操作。大社分驻所警员楚克强、刘秀如告知，此为典型假网拍解除分期付款诈骗手法，提醒切勿听信对方指示，并协助取消汇款操作。
0: 仁武警分局呼吁，网络购物应选择合法正规平台，如果接到卖家声称重复扣款、系统操作错误等要求汇款，都是典型的诈骗手段。民众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前往就近的派出所咨询，由员警及时提供专业协助，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短短几天累积雨量逼近全年的一半，货柜车专用道也受到重车碾压以及大量雨水的影响，部分路段出现了凹陷积水。高雄市政府水利局今天全线巡查，启动紧急补修，待天后稳定后再全面改善。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昨天24小时累积雨量已经超过567毫米，甚至超越凯米台风期间的559毫米，短短三四天可能累计约950毫米，相当于高雄全年平均雨量约1500到2000毫米的一半。强降雨也造成市区多处积淹水，其中货柜车专用道除了连日豪雨冲刷，也长时间承受大型重车通行，部分路面也出现了凹陷、积水等情况。新建工程处主任秘书林龙杰说，
4: 要求各标承商立即进场，针对货柜车专用道路面破损、凹陷等状况，紧急修补，先以维持车辆通行安全为优先，等天后稳定、雨势减缓后，再进一步进行整体性改善。
2: 公务局表示，后续将会持续掌握道路状况，加速修补的工程，维护货柜运输以及用路的安全。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高雄连日豪雨，不少路段出现了路树倒塌、断枝的灾情。公务局公园处接获通报后，立即动员人力机具，优先清除影响交通的倒枝跟断枝，同时巡查公园绿地，全面加速灾后的复原。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公务局表示，这次豪雨期间已经提前准备抢灾人力以及机具，灾情发生后立即投入清理，优先处理主要的干道，接着再清理次要的道路、公园以及绿地，同时巡查边坡以及排水设施，降低后续的灾害风险。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5: 这次豪雨造成不少路树倒塌断枝，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处理，会以主要道路优先为原则，先把影响交通的倒树断枝清除，接着再处理公园绿地等区域，希望用最快速排除障碍，恢复市民通行安全。
2: 公园处也提醒，豪雨期间树木容易因为强风倒塌或断枝，民众应该避免在大型树木下停车或者是逗留，若非必要也尽量减少外出，确保自身的安全。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台南安南区空地废弃物燃烧爆炸，造成多户民宅受损，市府持续灾后复原，今天安排结构技师到场进行建物安全勘查，确认受损的建物安全状况，加速后续的修复以及求偿的作业。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6: 台南市长黄伟哲会同陆军第八军团指挥官刘伟兴为了投入复原工作的国军人员，黄伟哲表示，目前最重要的是协助受灾军民尽快恢复生活常轨。至于责任追究的部分，市长黄伟哲说，

0: 灾民的这个部分，我们先代位来协助他们，因为这个部分是牵涉到这个有人在边堆置危险物品，并且以及油料，所以这个责任的追究已经启动了刑事侦查。
1: 另外，社会局指出，受损严重的住户每户发给120,000元，海淀路二段288巷342巷受损住屋每层发给10,000元，其余受损的住屋每层发给2,000元。消防局也再次进行第二次火场采证，采集铝镁合金、金属碎屑等物证，将送消防署鉴定，厘清起火原因。警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2: 台南国定古迹大东门24号上午发生侧墙局部崩落，部分土石散落到东门路一段。市府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副市长叶泽山到场了解，并要求文化局以及施工团队优先确保公共安全以及古迹的本体。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1: 根据台南市政府初步研判，连日强降雨使得雨水从既有的顶板及侧边裂缝渗入，加上目前正进行顶板整修，墙体内部及早期修复的填充层含水量增加，导致填充土石湿滚滑落，造成的侧墙局部崩落。台南市副市长叶泽山说，
3: 这一次很可能就是因为修复的进度还没有到达那个所谓的顶板的整体的一个整理的时候，那大雨不断的侵袭，然后渗透这个顶板，然后让水一直延续渗到底下的所谓的内层的土方。
1: 目前现场已暂停施工并封锁，设置沙包、防水帆布及临时支撑，同时清理散落土石及加强排水。由于大东门圆环是重要的交通节点，市府也加强周边交通疏导，呼吁民众非必要避开，行经时减速慢行，并配合现场管制。文化局表示，后续将依专业的勘查结果严厉抢修及修复方案，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保存古迹本体。警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的影响，水汽人多。台湾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亦有局部大雨的发生。清晨，基隆北海岸亦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亦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明天开始，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27度，北部地区25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28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5: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6: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5: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6: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5: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6: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5: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6: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5: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6: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7: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8: 大家好，我是大力。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5，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梁景生上线。Hello， 景生你好。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台南市今日停班停课，各地区的交通状况目前大致良好。目前雨势已经趋缓，积水地区大多已经消退，唯能有少数低洼地区能有积水现象，请驾驶朋友行经积水地区减速慢行，并配合交通管制及引导提早改道行驶。再来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行车不抢快，不钻车缝，不任意变换车道，保持安全距离。此外，路口10公尺内及属违划红线，也请驾驶朋友切勿停车。

0: 以上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景深。
2: 哎，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3: 哈，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哎，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4: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2: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3: 哇塞，这么强哦！
2: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结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结，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4: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2: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3: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4: 对呀，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2: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6: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上午的5:50，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燕婷上线。Hello， 燕婷你好。
1: 方妮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国道出入口封闭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因为受到平面道路淹水的影响，所以目前国道3号北上的林边入口以及国道3号南下的林边出口目前都是管制封闭起来的，所以请预计会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记得改道行驶。接着在国道上有一个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10号东向的 20.4 到 21.2 公里，在燕草系统的路段外侧车道现在是在进行边坡的紧急抢修，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1号、国道3号南北双向以及国道8号、国道10号东西双向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最后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不稳定，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沿线都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的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天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您行经下雨路段

0: 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记得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燕婷，拜拜。
0: 拜拜。
1: 好了，感谢燕婷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了。那其他的道路情形也是持续提醒，其中包括在台十八线往西指标是 47.8 公里，这边是在嘉义县的番路乡的路段，先前有发生了路树倒塌的情形，占据了往西方向的这个车道哦，占据了西向的车道，正在持续的处理路树倒塌的状况，现场呢是调拨东向的车道，维持单线双向通行。另外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在台南市的麻豆区北市南57涵洞这里呢，有淹水超过了10公分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呢来斟酌一下行车路线。以及在永康区的仁爱街，从三村二街到中正北路沿线，现在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其他的车多路段也包括像是在高雄的古山区，从新顺路的大顺一路来到龙德新路南下的方向沿线，还有包括在前镇区的中华五路往南，从时代大道到凯旋四路沿线，一样也都是走走又停停。而在高雄市的小港区红平路439号的前面，这里是在靠近乐利路的交叉路口，也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还是要持续提醒大家哦，现在的天气状况呢一样都还是不太稳定的，所以呢请记得在开车之前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开启车前的大灯，那天雨路滑呢也是要来格外的注意一下行车的速度，要来拉长跟车的距离哦。

5:58听到的歌曲来自陈小春所演唱的《离不开你》。国道10号往东指标在 20.4 到 21.2 公里之间过了燕巢系统之后，现在在外侧车道还在持续进行边坡抢修的作业。如果说你利用国10往东从过了燕巢系统之后准备要往林口来前进的朋友，请记得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的车道，这里现在都还是有边坡的工程还在进行。那另外包括在台南市的下营区中山路一段，说在上帝庙的前面有发生一起交通的事故，在下营区的中山路一段就在上帝庙前面，请驾驶朋友多多小心，这边现在有事故发生。而至于先前提到说在高雄的小港区红平路439号的前面，还有包括在冈山区的永乐街2弄61号前所发生的交通事故，也都还在处理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一样随时拨打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来给我们做后续的提醒。等一下晚上6点，准备先来对时来关心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0: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到二，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到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细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 6.8 公里过了七堵隧道，持续处理工程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占用外侧两线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以及

0: 即南下新竹到茄东，北上的宝山路段车速都是在40公里以下。国道3号北上的 32.6 公里安坑隧道，先前在外路间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5号北上的宜兰到头城，国道2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23.4 公里中和一前，在内线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台78线西向的34公里斗南前，先前在外路间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台84线东向的 1.2 公里过了北门端，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不错哦，换新车了，还有辅助驾驶系统，感觉开车更轻松省力了呢。
2: 话可不是这么说，虽然有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还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1: 呼吁驾驶朋友在开启驾驶辅助系统时，仍应注意车前状态以及沿途较为警示设施，适时介入操控车辆。另外，高速公路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1号341.1到344.5公里的路段办理国道1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该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以及限速线调降为70公里等较为措施。
3: 115年9月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的国道安全月，经统计，115年1月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遭撞事故总共有60件，其中肇事车辆涉及驾驶辅助系统的件数为42件，占比达70%。用路人疑似有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的倾向。
2: 在此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注意沿途较为警示设施，注意前车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而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若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晚上6:08听到的歌曲 Superstar， 就是来自 SHE 所演唱的歌曲。感谢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的下班 Let's Go 节目现场，也欢迎我们 FM94.7 尽管台南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加入我们的行列。那根据了中央气象署最新的气象资讯显示，山区在明天可能还是会有大豪雨发生的几率，而且受到了连日豪雨的影响，其实目前在山区的土石都是比较松软的，而在沿海的部分地区呢，都还是有出现了积水的状况。所以呢，为了要来保障民众的安全，其中包括在屏东县的雾台乡，还有在三地门乡以及马家乡，还有来义乡、太武乡、春日乡、狮子乡、还有牡丹乡等等，总共8个原乡，还有包括在东港镇的东兴里以及内关地里，还有芳寮乡的兴隆村、嘉东乡的温峰村、还有燕温村等地区，在明天礼拜二这几个地方呢，一样都还是停止上班上课。那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8个原乡，还有这些沿海地区，其他的地方都是恢复正常的上班上课。那在高雄的部分呢，主要也是山区的雨量预测还是会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所以呢，在高雄的六龟、甲仙、茂林、还有桃园以及纳马夏，总共5个行政地区，在明天一样都还是停止上班上课，那其他的地区呢，就一样都是恢复正常的上班上课。还是要呼吁我们的朋友哦，其实这几天大雨不断，所以呢，在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来随时的关注一下最新的气象预报，还有及时的交通路况，务必要来注意行车的安全。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有关于在明天还是有一些停止上班上课的地方呢，也是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些相关的提醒。而目前要请我们的驾驶朋友持续的来小心的路段，首先呢是包括在国十往东指标在 20.4 到 21.2 公里，在国十往东过了燕巢系统路段，现在在外侧车道还是有边坡抢修的工程还在进行当中。那另外呢，是在台18线往西指标在 47.8 公里，台18线往西现在在嘉义县的番路乡还是有这个路树倒塌的情形处理当中，现场西向的车道呢是没有办法通过的，而调拨了东向的车道，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以及先前说在台84线往东指标 1.2 公里，在北门交流道的路段匝道上有坑洞，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后续的处理。而另外包括在国道3号南下靠近关庙交流道的出口，先前说在内二车道一样也是有一个坑洞等待处理。而如果说

你是在台南市麻豆区的朋友呢，要麻烦你还是先帮我们来避开北市南57的涵洞，因为现在说这边还是有淹水的状况啊。在台南市的麻豆区北市南57的涵洞这里，现在呢有朋友说淹水还是超过了10公分。以及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后昌路645号靠近新昌街的交叉路口呢，现在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请驾驶朋友经过多多小心。而另外呢，又有朋友提到说，在台南市的东区，现在在小东路跟中华东路一段的交叉路口，有出现了很多台的消防车，那可能不晓得现场呢是不是有发生了这个火警的状况哦。总之，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多多小心了。这个是朋友提到说，在台南市的东区。现在在小东路跟中华东路一段的交叉路口，有出现了很多辆的消防车，请多加的小心留意了。

晚上的6:16，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博仁街跟青年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包括在前镇区的瑞龙路靠近冈山西街的交叉路口，现在都有发生了交通的事故。

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林边入口，其中包括在东港往林边的入口，还有在林边往林边方向的入口，现在呢受到了平面道路积水的影响，都还是有持续的进行管制。而另外包括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林边出口，现在一样也还是持续的管制封闭。

另外呢是受到了豪雨积水的影响哦，所以呢目前在永康警分局的辖区里面一样呢还是有一些封闭管制的路段，其中包括像是在永康区的复兴路26巷68号的路段现在持续的管制当中，而另外还有包括在西市路621巷大同街740巷口到富强路一段以上，以及富强路一段以上的32弄口，还有包括在大湾路40巷跟富强路一段的这个路口，以及呢在富强路一段跟中山北路344巷的交叉路口，现在通通都还是没有办法通过。另外呢是在广兴街170巷168号到广兴街跟新市路19巷的这个路口呢一样也都还是有持续的拉着封锁线，都还是没有办法通行。以及在广兴街的170巷到西市路的河堤这边也是受到了积淹水的影响，所以还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好了，所以虽然说现在呢基本上雨势是慢慢的减缓哦，但是呢有一些地方一样都还是有出现了积水跟淹水呢还没有消退的状况，所以呢都还是有持续的来进行一些封闭的管制，请大家务必还是要多加的来留心注意，尤其天雨路滑还是要来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另外呢是稍早之前说在高雄的古山区新顺路从大顺一路来到了龙德新路沿线哦，往南下的方向通通都还是车多，还有包括在前镇区的中华五路往南从时代大道来到凯旋四路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都是相当的不好走，来到了周边路段驾驶朋友一样呢要来先稍微的做个心理准备。晚上的6点20分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情形都可以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务的路况专线，尽管感谢你的帮忙，送上来自张韶涵所演唱的欧若拉。

晚上6:24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韶涵所演唱的《欧若拉》，而根据了中央气象署的豪雨监测预报，明天呢台南地区的雨量呢是没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所以呢明天8月25号呢台南市依旧呢是恢复正常的上班上课，明天台南地区通通都是正常的上班上课，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参考。而另外呢是先前提到说在高雄市的前镇区瑞隆路559号靠近冈山西街的这个交叉路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目前现场是说事故已经排除了，这里可以放心的来通行。而此外在高雄市的苓雅区现在在中正一路跟中正地下道这边有发生两部车辆的事故，还有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民诚一路跟顶中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包括在大顺二路靠近湾中街的交叉路口也各自都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此外呢是在台南市的东区在小东路跟中华东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先前说呢这边有出现了很多辆的消防车，那主要呢是因为这边在稍早之前有传出了火警，请大家经过都还是多多的小心了。再次提醒在台南市的东区小东路跟中华东路一段的交汇路口，先前呢有朋友提到说这边有很多辆的消防车，主要呢是因为正在处理火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还是多加的小心。送上来一次周杰伦所演唱的《半岛铁盒》，等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晚上6:30先来关心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那新闻之后今天晚上的7点要来交棒给艾瑞克来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我们就一样明天的下午4点准时空中再会了，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中南部豪雨成灾，130人受伤，2人失踪。强台沙德尔周四周五最接近台湾，预估暴风圈笼罩北部以及马祖。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泉，欢迎收听今天8月24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为应应0822的豪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二级开设，并召开第一次的工作汇报，由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各功能分组报告，并连线嘉义县、还有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以及台东县、花莲县等地方的首长，掌握地方灾情疏散撤离的情形。任兰信的报道。
1: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出，0822豪雨造成中南部135人受伤，另有35件及淹水受困案件，64人获救，仍有2人失踪。全台累计594件及淹水灾情，79件尚未退水，停电户数最高超过18000户，目前仍有约1400户抢修当中。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作物农损将以最优条件最快速度启动救助机制，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则由中央与地方持续监控，强调即使雨势稍缓，也需确认安全无虞，才能让民众返家。
2: 那我们最关切的就是花莲的堰塞湖，万里溪部分今天上午河道已经发生了红色警戒，河道外围居民的部分影响的区域则为黄色警戒。那特别请农业部

0: 会同专业的团队继续监控整个堰塞湖、万里溪水位，也请民众务必配合相关防灾避难的安置措施，确保自身的安全。
1: 指挥官纪连成才是，万里溪持续维持红色警戒，并因应中度台风沙德尔接近，要求各县市把握未来两天加强防台准备，并提醒北北基桃、新竹县市、金门县及连江县提高警觉，严阵以待。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花莲南区今天累积的雨量已经突破300毫米，秀姑峦溪水位急剧上升，连接玉里还有长梁的玉长便道上午被洪水冲毁。一名64岁的黄姓医院保全疑似上班经过时被大水冲走，消防人员持续沿着秀姑峦溪的周边还有下游搜寻中。张涵的报道。
3: 花75乡到玉长大桥在民国111年9·18地震严重受损，正在封桥整修，未解决当地居民通行需求。万县政府因而施作玉长便道。玉里镇公所秘书詹秀聪说：“
4: 那也感谢县长，还有我们县府团队呢，很快的施作便道，方便我们居民的进出。那我们要呼吁我们的居民，就是在大雨啊，或者是夜间。”台风期间就不要通过，因为毕竟这是便道，以安全为重。
3: 但一连日大雨，玉长便道24号上午被溪水冲毁，花莲全线24号停班停课。但是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玉里分院长梁园区担任保全的64岁黄姓男子，因为采轮班勤务，还是照常出门上班，疑似在通行期间失联，家属通报警消。虽然无人目击有人落水，不过黄姓男子手机最后定位讯号在便桥周边区域，花莲县消防局仍出动人力沿溪搜寻。除了玉长大桥便道被冲毁外，受降雨影响，台23线东富公路轮天大桥便道、长梁大桥便道、明里大桥便道、60石山产业道路、赤科山上山道路都预警性封闭。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高雄、屏东近日遭遇强降雨，两地多处也传出了这个积淹水的灾情。市府和县府全力应变，军方也同步启动了一级应变，准备超过1000名的兵力，还有各式的救灾机具，投入高屏地区防灾、撤离、抢灾工作。黄义豪的报道。
5: 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这次高雄24小时最大累积雨量达567毫米，72小时累积雨量更达957毫米，双双打破纪录。市府除了预防性的撤离2649人，也提前部署滞洪池以及抽水设备，降低豪雨对低洼地区的冲击。屏东县长周春米今天也前往芳寮、林边及新园等地勘察灾情，掌握抽水站以及排水设施运作的情形，并且持续调动国军以及移动式的抽水机，协助地方排除积水。
6: 那我们也赶快的就近的了解基层的需要，那都跟公所这边做更好的配合哈。那也请公所呢，大家需要我们的后指部的民力兵力呢，赶快提出来。那相关的移车我们也都随时的准备哈。那大家提出申请。
5: 第四作战区也表示，已经完成1072名灾防待命兵力，以及579件各式救灾装备准备，配合地方政府执行预防。性的撤离、抽水以及路障排除，全力降低灾害的冲击。警广记者黄一豪综合报道。
2: 花莲的万里溪河道红色警戒，下游的两个乡镇已经撤离了近200人，而光复乡的这个佛祖街还有阿桃莫部落等低洼的区域也陆续出现了积淹水的情况，乡公所紧急协助居民撤离安置。张涵的报道。
3: 林保署花莲分署23号下午3点发布万里溪堰塞湖黄色警戒，河道内为红色警戒。万荣乡公所提前启动疏散安置作业，撤离保全户32户111人。凤林镇公所则申请兵力支援，24号上午人力到位之后，开始撤离下游44户88人。凤林镇长林建平说：“
7: 在深农里一些的老弱的妇孺的保全户。”那我们为了安全起见，所以说就昨天晚上我们就向县府申请了兵力，以及我们今天携起警力进行我们这次堰塞湖保全户的强势撤离。
3: 林保署花莲分署24号中午出动无人机空拍监测，画面显示万里溪堰塞湖溢流量扩大，持续冲刷坝体，让水位逐渐下切下降约4.7公尺，目前蓄水量约554万立方公尺，相关单位持续监

0: 金控坝体以及下游河道变化。另外，光复乡位在低洼地区的佛祖街以及阿桃木部落有机淹水情形，上午协助几位住户撤离并安置在公所等安全场所。金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受到豪雨的影响，台铁也宣布今天晚间六点过后，东部干线的对号列车仍然是持续停驶，区间车则是视降雨的情况来行驶。明天列车的行驶资讯预计会在今天晚上十点对外公布。不只是南部，彰化大雨也不断，传出了零星路树倒塌的灾情。田中镇公所外包厂商展开清理，不慎触碰了这个台电的线路，造成跳脱，一度造成近2000户停电，经派员紧急抢修后，中午已经恢复供电。黄俊伟的报道。
2: 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彰化出现间歇强降雨，上午八点半过后，田中镇中山街一带传出停电，台电彰化区处获报，立即派员前往现场查修。业务经理黄新田表示，经调查结果确认是田中公所处理倒塌路树，不慎碰触线路引起跳脱，除了紧急展开抢修，也同时办理转工作业，将受影响户数范围降到最低。
3: 因田中镇公所承包商处理倒树时不慎碰触供电线路引起快线跳脱，造成彰化县田中镇中山街原籍路三段、北路里、东闽路三段等一带停电，受影响用户有1956户，台电彰化区处已于第一时间派员抢修及缩小停电范围，于9:23复电1898户。
2: 台电彰化区处说明，中午12:52，田中线路跳脱事故全数修复完成。此外，原定多项因为日常工程需要而排定的计划性停电，因为天气不理想取消。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南部的豪雨预计是今晚起会趋缓，不过沙德尔台风下午升级为强台，预估周四周五最接近台湾。气象署表示，最快是周三会发布海警，北部跟中部的山区容有大雨，台风中心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偏低，但暴风圈影响程度将视与台湾的距离而定。杨欣的报道。
4: 受西南风与低压带影响，南部及东半部今天上午还是降雨显著。气象署预报员叶志军表示，今天花莲及台东累积雨量已经超过360毫米，南部地区累积雨量也超过200毫米。虽然南部雨势预计在今晚开始减缓，但基隆北海岸及宜花地区仍有局部强降雨的几率，要到明天才会逐渐缓和。
5: 那预计到了今天入夜之后的话，其实这个降雨情形就会有逐步缓和的趋势。沙德台风的话，就是在这一周的一个天气上是需要特别去做关注的部分，所以在礼拜四跟礼拜五这两天其实会是影响台湾最明显的一个时候。但是其实目前看起来的话，其实这个台风中心看起来如果说要直接要影响到台湾的话，气候上会是比较偏低一点点，但是这个暴风圈的话可能还是要视这个台风的一个中心距离台湾的一个远近而定。
4: 另外，目前强烈台风沙德尔正向西北西移动，明天开始台风外围环流将开始影响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及马祖，需要留意长浪。周四入夜起，北部与中部山区要留意局部大雨或豪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气象署预估到明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所以高雄跟屏东的部分地区是续防豪雨。高雄市府宣布明天的纳马夏区、桃园区、茂林区还有甲仙区、六龟区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而屏东县也宣布了明天的雾台乡、三地门乡、马家乡、兰义乡还有太武乡、春日乡、狮子乡、牡丹乡以及东港镇的东兴里以及内关地里，还有枋寮乡的兴隆村、嘉东乡的温峰村以及燕温村等地区都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刑事局侦三大队查获了加拿大床垫、国际包裹，夹藏了24包的大麻花，毛重 20.96 公斤。刑事局历经了7天7夜的追查，逮捕四名共犯，并循线查出竹联帮成员、黄姓男子等幕后首脑，成功瓦解贩毒集团。任兰心的报道。
6: 刑事局接获台北关通报，从加拿大寄出的四组床垫国际包裹中查获24包大麻花，毛重 20.96 公斤，随即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 专案小组查出竹联帮成员黄姓男子涉嫌策划运毒，指挥成员分工以多人转手方式接运，并安排毒品在台北、台中、台南转运，企图躲避查缉。刑事局侦三大队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专案小组历经7天7夜跟监。

0: 续逮捕吴姓司机、李姓监控手及吴姓陈姓共犯等四人，并循线查出主嫌黄姓男子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1: 金专案小组严密监控部署，先逮捕收件人现役军人及吴姓司机、林姓监控手、接运毒品之上手吴姓、陈姓等四嫌。赴京会诊分析情之后，溯源查出第四层主嫌，立即发动第二波查缉行动，拘提集团黑帮首脑黄贤到案。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已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源头及帮派势力，溯源断根、断金流，瓦解致运贩毒网络。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有环保犯罪集团以整地还有回填土方来做掩护，在新竹县的北埔、新埔、宝山等地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不法所得超过1亿元。新竹地检署侦结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罪嫌起诉了多名嫌疑人。徐海伦的报道。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东分局北埔分驻所114年9月获报，有多台大卡车载运土石进出北埔乡南埔村翻坡坑一带。警方到现场即发现有大型怪手进驻开挖施工整地，还有多辆大货车排队等待倾倒车斗上的水泥块和砖瓦。竹东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张廷伟说，
4: 于北埔乡南埔村翻坡坑一带已有非法掩埋废弃物情势，在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指挥下，于115年4月查缉戴贤、黎贤、苏贤三名主嫌及20余名犯嫌到案，并查缉地下掩埋废砖、废瓦等废弃物。
3: 根据警方调查，戴贤等人先购买邻近地号，向北埔乡公所申请整地除草许可，使人误以为已获准申请整地施工，实际上是在掩埋回填废弃物。检察官会同环保局开挖会勘，确认不法集团在该处回填废砖瓦和其他废弃物，全案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国道一号的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预计明年3月通车，未来南出的匝道可以直通长庚医院，新车的时间由19分钟缩短到5分钟，而北入高架的匝道则是由14分钟缩短到2分钟。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则是预计10月底通车。杨欣的报道。
5: 目前林口交流道南向匝道受主线长爬坡、耗制研制及除车空间不足等影响，车流常回堵到国道主线，因此高工局办理改善工程，未来南出匝道可以行驶高架桥直达长庚医院及龟山地区，林口民众也可以由北入高架匝道直接汇入国道，预计都能分流掉原本匝道约1/3的车流。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6: 林口的交流道我们未来的改善，我们希望能够达到，就是当你从台北要回林口的时候下交流道，我们的时间从交流道的等待时间从19分钟要降到5分钟。那从林口呢要来台北上班要上交流道，从过去的14分钟才能够上交流道，我们要改善到2分钟，就让大家能够上到交流道，能够到达我们高速公路的主线。
5: 五股交流道则因为台65线北向进入国一的车流缺乏立体通道，与地方车流在新五路平面交织干扰，尖峰时段常回堵到台65线主线。增设北入高架匝道后，台65线往国一北上的车辆可以直接由高架引道无缝汇入国道，行车时间预计由原本15分钟缩短到3分钟。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晚上6:46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新竹系统出口匝道外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稍早在北上三重路口入间的机车也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梯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也是车多，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以及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

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4线西向23.4公里，中和一前内线车道的故障车也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长朱荣泰今天表示，明年中央政府总预算编列了406亿元，要推动 AI 新时代建设。国家整体科技发展计划更编列了2292亿元，期盼结合 AI 和数位医疗，因应超高龄社会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让台湾生技产业立足台湾，走向世界。李义晨的报道。
2: 行政院院长朱荣泰24号出席2026行政院生技产业策略咨议委员会议 BTC 开幕式致辞时提到，无论是生技产业或高科技领域，台湾不止接轨国际，更有能力在首发市场参与制定世界标准，未来将持续整合自主技术与数据资讯，驱动产业创新及健康服务，落实赖清德总统健康台湾的治国理念。
3: 2005年开始，政府透过 BTC这样的凝聚会议，来凝聚国内外专家学者宝贵的意见，让我们的生技产业能够得到宝贵的咨询意见，因此能够全面而且能够蓬勃的发展。
2: 朱荣泰表示，本次 BTC 大会以医药、健康及农业为三大主轴，从科技应用、法规制度及产业永续三大面向，聚焦驱动跨域应用落地，完善生医共好环境，深化产业全球布局及推进农业智慧升级四项议题进行讨论。政府将参考专家建言，加速生技医疗科技政策制定，让台湾生技产业再创高峰，打造更广泛的护国群山，立足世界领先地位。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主计总处公布七月的失业率是受到毕业季的季节因素影响，微幅上升了到3.39%，不过仍然是最近26年来的同月最低。评估整体的就业市场维持稳定，劳动参与率也是持续上升。游淑燕的报道。
4: 国内七月失业人数约409,000人，比上个月增加7,000人，整体失业率比上个月微增0.05%。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指出，失业率上升的原因和毕业季求职潮密不可分。不过，经过季节调整后的失业率为3.33%，与上个月持平。
5: 这个月它很特别，就是暑假嘛，毕业生离开学校之后出来开始找工作，另外还有一些可能是打工，所以我们同时看到就业人数在增加，失业人数也呈季节性的增加，季调后就是排除那个季节性的变动因素。所以其实整体来看还是维持稳定。
4: 观察就业人数，七月再增加14,000人，来到1,165,000人，劳动参与率更上扬到59.66%，显示投入就业的意愿是将近32年来单月新高点。分析除了受到景气因素带动外，也包括政策设计上鼓励女性及中高龄就业已经发挥效果。对于未来就业情势，八月失业率依旧会受到毕业季影响而升高，不过预估九月以后，随着毕业生陆续找到工作，就会逐步回落。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今天继续审查监察院人事案，对于要如何解决我国现在面临的宪政僵局，监察委员被提名人林佳范认为这并非监委可以解决的，建议立法院要提出不信任案或是宪法诉讼。朱瑞森的报道。
6: 立法院会24号继续审查监察委员被提名人林佳范等6位监委人事案，针对行政院长对于多个立法院通过的法案不附属不执行，立委葛如君询问被提名人林佳范，如果未来当上监察委员，会不会本于职权启动调查，甚至提出弹劾？林佳范回应表示，这涉及宪政争议，并非监察委员可以解决的事。
7: 一种就是政治性的解决，换句话说，立法院可以提不信任案了。这个，
8: 不好意思，您不要把问题外部打断您啊。你如果担任

0: 问你能不能做什么吗？你愿不愿意做什么吗？
1: 我要解释，就是这不是监委的职责，嘿，因为这个涉及到宪政争议，也可以提这个宪法诉讼。
2: 立委吴立华询问监察院跟立法院的调查权差异，被提名人已帮某干强调，立院的调查权主要是要履行立法、预算审议或政治监督所必要的资讯取得权。监察院的调查主要是来自宪法锁定的监察权，目的是追究违法失职，促进制度改善跟保障人民的权益，两者功能互补，不能相互取代。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去年国人的平均寿命是 81.27 岁，其中女性 84.75 岁，男性是 77.93 岁，都是高于全球平均的寿命。而六都又以台北市 83.93 岁为最高，其他县市则是新竹市的 82.13 岁，还有这个是仅次于台北市。任兰心的报道。
4: 内政部公布114年检疫生命表，国人平均寿命突破81岁，到达 81.27 岁，较113年增加 0.50 岁。以区域来做比较，直辖市以台北市 83.98 岁为最高，其他县市则以新竹市 82.13 岁最高。其中女性以台北市 86.74 岁居冠，男性同样是台北市最高，达到 81.10 岁，男女寿命最低皆为台东县。统计处副处长徐建中说，
5: 114年我们算出来的国人平均寿命呢是 81.27 岁，它是较113年呢是增加 0.50 岁，那女性呢是 84.75 岁增加 0.45 岁，男性呢是 77.93 岁增加 0.51 岁，那整个平均寿命的部分呢已经恢复到疫情前，那大概是108年那时候的水准。
4: 此外，我国男女平均寿命也明显高于全球，女性高于 8.6 岁，男性则高出7岁。内政部指出，生命表主要呈现国人寿命及死亡趋势。114年国人死亡19.639万人，较113年减少1674人，死亡人数连续三年下降。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刑事局侦六大队破获了线上赌博集团，查获了机房负责人以及成员共有27人，查扣了现金跟不法所得高达3000多万元，并追查出近一年的经手不法金流超过37亿元。陈韵涵的报道。
6: 警方掌握情资，发现陈姓男子在台中市多处商办大楼架设赌博机房。因警方近年持续扫荡非法博弈机房，陈姓男子改采居家上班模式，持续经营赌博网站的推广及客服部门。警方搜证完毕后，持搜索票及拘票执行查缉，拘捕陈姓负责人及成员共24人，现场查扣藏在保险箱内的现金1688万元，以及电脑主机、手机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古说，
7: 为追查幕后主嫌，持续针对赌博网站金流向上溯源，在锁定蔡姓主嫌在台中市民宅内以不法金流系统利用集团所设立多家人头公司充当赌客赌金的出入金渠道，并将蔡姓负责人等三人查缉到案，清查近一年经手不法金流逾37亿元，同时申请裁定扣押公司账户内存款1333万元，总计查扣不法利得达3000多万。
6: 刑事局呼吁，非法博弈容易衍生洗钱等重大犯罪，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相关犯罪，追查并阻断不法金流，斩断犯罪集团收入来源，维护社会治安。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3: 高雄市的楠梓区一处大楼旁边的路面大面积坍塌，高低落差将近1公尺，警方迅速将两旁约20多部的机车抬到安全的位置，拉起了封锁线，由施工单位灌浆来抢救。徐俊秀的报道。
8: 楠梓区安泰街这栋大楼旁紧邻点保溪护岸，市府发现护岸破损后提报八威台风灾修工程，但近日因为豪雨下不停，路基不断被冲刷掏空，裂开长度约4公尺，高低落差最严重的地方达80公分。警方获报迅速派员到场拉起封锁线，避免人车发生意外。高雄市警局楠梓分局楠梓所所长朱家宏说，
9: 本案于115年8月24日10时许。播报在楠梓区安泰街182巷内，因连日豪雨造成路面塌陷，民警立即派员到场，协助将停放道路两侧约20几台机车移至，并扩大

0: 封锁范围，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公务局、水利局也派员现地实施评估。
1: 目前该处已由施工单位进场灌浆抢救，警方持续维护现场秩序，提醒用路人改道行驶，注意安全。警广记者

0: 八军团指挥官刘伟兴为了投入复原工作的国军人员，黄伟哲表示，目前最重要的是协助受灾军民尽快恢复生活常轨。至于责任追究的部分，市长黄伟哲说，
1: 灾民的这个部分我们先代位来协助他们，因为这个部分是牵涉到这个有人在边堆置危险物品并且以及油料，所以这个责任的追究已经启动了刑事侦查。
0: 另外，社会局指出，受损严重的住户每户发给120,000元，海淀路二段288巷342巷受损住屋每层发给10,000元，其余受损的住屋每层发给2,000元。消防局也再次进行第二次火场采证，采集铝镁合金、金属碎屑等物证，将送消防署鉴定，厘清起火原因。警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受到热带性低气压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嘉义县要慎防超大或大豪雨，而中部跟北部的山区、北海岸也要留心较大雨势。今天台湾附近各海面容易出现8到10级的强阵风，风浪偏大。而明天持续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水汽仍多。台湾的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清晨的基隆北海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起，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以及马祖也要留心长浪。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还有中部地区都是阴短暂阵雨，气温是25到30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哎，即时录看，听即刻。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7.7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北上的62.6公里过大峡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双向的77.4公里林府桥目前在晚上八点钟会实施预警性封路。台66线东向26.2公里过大溪有货车的事故状况。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多。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桃园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梯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华安东一路往南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北上的龙。

潭到大溪不到50公里，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平林、石碇到南港车多。新竹路段国一南下的竹北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不到5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走走停停，台74线的崇德往太平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全台各地有不等的雨势，行车在外请特别小心。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 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为了维护道路交通安全，驾驶汽机车上路前必须依法取得合格驾驶执照，确认具备相对应的驾驶能力，才能够合法驾驶上路。
1: 无照驾驶不仅违反交通规定，也代表未经考核确认具备安全驾驶能力，上路后容易因为操作不熟悉、反应不足而造成自身及他人危险，严重影响交通安全。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汽车驾驶人未领有驾驶执照驾驶汽车者，可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罚锾；机车驾驶人未领有驾驶执照驾驶机车者，则处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并均当场移至保管该汽机车。提醒所有用路人，无照驾驶不仅违法，还可能造成重大的交通风险，务必取得合法驾照后再上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SOFA。

0: Hey,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Hey, 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1: 听众朋友们晚安，欢迎收听今天的乐咖事务所，我是艾瑞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先来关心到目前在南台湾高速公路的交通状况。我们请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刘彦廷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彦廷你好。艾瑞克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有国道出入口封闭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因为受到平面道路淹水的影响，所以目前国道3号北上的林边入口 以及国道3号南下的林边出口目前都是管制封闭起来的，所以请预计会行进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记得要改道行驶。在国道上还有一个施工讯息提供给驾驶朋友， 在国道10号东向的 20.4到21.2公里， 在燕草系统的路段外侧车道现在是在进行边坡的紧急抢修，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 提醒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 目前国道1号、国道3号南北双向 以及国道8号、国道10号东西双向 目前都算是顺畅好走的。最后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后不稳定，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沿线都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的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 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您行进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彦廷的提醒，拜拜。
0: 拜拜。

另外呢，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好走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哦，这几天呢天气都比较不稳定，更甚至偶尔会有大雨的情况发生哦。如果你现在经过的路段呢是正在下雨当中，或者是路面还有湿滑的状况，都一定要记得打开车前大灯，也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而在市区的部分，稍早有提到，在高雄市的楠梓区新南路往东的方向，在国道一号下方的位置呢，中线和内线车道说是有一个坑洞哦，目前不知道排除了没有，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高雄市楠梓区新南路往东的方向，在国道一号的下方，在中线和内线车道说是有一个坑洞。如果你目前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要来跟警广做补充更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要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来自潘玮柏和玄子合唱的歌曲《不得不爱》。

今天早上待在家的时候就觉得，哎，从中午过后呢，就觉得雨势有稍微的，算是相对于，哎，昨天还有前天来说小一些些了。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呢，今天到白天的天气呢，都还是维持阴天，然后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哦。那不过降雨几率还是蛮高的，是有 80% 的几率，气温呢是落在26到27度之间，感觉是有一点闷热的。所以还是要提醒哦，如果你明天啊这几天有户外的行程，或者是说诶你的工作就是在户外，或甚至是上下班的途中，都一定要多多的小心注意安全之外呢，也要记得携带一些雨具哦，来因应天气的变化。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哦，现在各地不管是下雨当中，或者是说诶现在可能没有下雨了，但是地上还是有一点湿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放慢车速，安全的来行驶，也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这边也是要来跟大家宣导一下哦，因为最近呢我有看到一起事故呢，是说疑似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开启了辅助驾驶系统，那就

没有太特别去注意前方的不管是行车动态啊或者是路况的状况哦，那所以就造成了一起蛮严重的事故。那虽然现在科技已经非常非常的进步还有方便了，可以一定程度的来减轻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不管是脚的负担啊或者是精神的负担，不过呢我们还是只要是在开车或者是骑车，我们一定都要100%专心在于前方的行车还有路况的动态哦。如果你目前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要来跟警广做补充更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要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来自李心洁的歌曲《爱错》。持续的来做提醒哦，刚刚收到在市区的部分是高雄市苓雅区，在大顺三路和建国一路的交叉路口，目前是有事故发生，等待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另外从今天一直到8月28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三，在每天的晚上八点到明天的早上六点钟，在旗津的过港隧道将会封闭前镇往旗津的快车道来进行施工，所以呢，旗津往前镇的车道呢将会改为单孔双向行驶，有要来利用过港隧道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7点28分，待会在歌曲声中7点半，我们要来收听景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乐咖事务所，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全国工业总会发布白皮书，针对当前台湾产业发展提出深切的建言，肯定政府经营有方，创下39年来最好的财政表现，但传产仍面临诸多困境，呼吁政府必须给予实质协助，同时也应该发展多元能源政策。由淑燕报道。
2: 今年工总白皮书主题为转折台湾在全球经济重构下的关键布局，内容分为七大单元，共提出36项议题，130个政策建议。而根据产业调查，业界最关切的两大挑战为产业转型与能源政策，呼吁政府翻转 K 型分化的趋势，促进产业均衡发展。工总理事长潘俊荣说，
3: 现在 AI 如探子没 AI 哦，拍你啊，希望政府来重视产业目前的那个，现在东南亚洲最有钱的是我们台湾，发展最好也是我们台湾，39年来也是我们政府现在最会赚钱的团队，产业不怕挑战就怕不稳定，所以我这个是建立政府电跟产业的重要性，希望政府关注这个传统产业。
2: 潘俊荣理事长指出，业界肯定赖清德总统重启核电的方向，也建议能源多元化发展，使电力稳定供应。此外，对于明年基本工资调涨可能超过30,000元，他强调企业有赚钱就该和员工分享，只要合理都会支持，也赞同赖总统 AI 红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10,000元，让全民分享国家团队经营有方的成果。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辉达财报公布，前投资人观望气氛浓厚，台股今天以平高盘开出后震荡走低，指数收场收在44,762点，下跌461点，失守45,000点整数关卡，成交金额大幅下滑到新台币6294亿元，创下今年4月7号以来的新低量。为了提升道路交通安全，台湾前

0: 前进阵线提出五项交通政策，主张加速建设人行道，检讨不合理的速限，交通罚锾回归道安，取消强制两段式左转，以及改善公车司机劳动条件。杨欣报道。
1: 台湾前进阵线指出，政府虽然通过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但全台道路只有 21.1% 设有人行道，国中小周边150公尺内设置人行道的也只有 31%， 呼吁政府加速建设人行道。时代力量秘书长林义轩说，
2: 在地方政府他其实必须自己除了争取中央的经费外，他也要自己编列经费，而且定出施工的计划跟期程。那最重要的是宽度要做到，因为我们看到有许多不到 1.5 米连两台轮椅都没有办法会车的人行道，这在未来高龄化的社会是绝对不及格的。那另外人行道上的阻碍妨碍通行的一些相关的公共设施，这也是地方政府在施工的时候必须要协同各单位去做好协调。
1: 针对交通安全，台湾前进阵线认为测速照相应该设在高风险路段，相关罚锾也应该专款专用在改善道路安全。他们也指出，车流应该以车速区分而不是车种，因此呼吁取消强制两段式左转。另外公车司机缺额率高，工时长，近五年来全国公车事故平均每年1624件，应该优先改善司机人力。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北市政府规划里建设经费将提高到35万元，并同步加码自强活动及出国考察等补助费用。回应里长长期服务地方需求，也希望透过实际的交流考察，借鉴其他城市经验，能够持续优化台北市的市政方向。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里长协助市府推动政策成果事迹表扬活动，除了感谢里长们长期协助市府推动政策，也宣布提高基层服务相关资源，其中里建设经费提高至35万元，里民活动中心租金补助也提升至4万元，另外自强活动以及出国考察补助也将同步加码。市长蒋万安说，
4: 很多的政策也谢谢里长提供很多的建议，包括营养午餐免费、妇幼专责医院的成立，还有上个星期我们宣布很多友善育儿的9项新政，所以我们用实际行动来支持里长们，包括出国考察费用、自强活动的补助我们也再次提高。我们希望透过实际的考察交流，把其他城市做得好的地方我们采纳，而且把它落实成具体的政策。
3: 市长也表示，里长是最贴近地方的第一线力量，无论是都市更新、交通建设、育儿政策或防灾措施，都需要里长协助向里民说明、搜集意见，让市府政策能够真正落实到地方。未来也将持续透过与里长的交流，了解地方需求，并滚动调整相关支持措施，让里长在第一线服务里民时能获得更充足的资源。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水汽仍然多。台湾嘉义南跟东半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还有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中部25到30度，南部25到27度，东部25到29度。离岛26到30度。以上的新闻气象是由尤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1: 那当然，姐你坐稳咯，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0: 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1: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0: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1: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0: 安全。
1: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移至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3: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警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4: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7:39，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乐咖事务所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好走，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哦，如果您目前所经过的地方有下雨，或者是地上有还是湿滑的状况呢，都一定要小心的来通过，也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而且晚上开车检查一下你的车头大灯打开了吗？而在市区的部分，刚刚收到在高雄市的前镇区瑞隆路和武营路的交叉路口目前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另外要再次提醒哦，从今天开始一直到这个礼拜五，也就是8月28号，每天的晚上8点，也就是待会大概20分钟过后就要开始了，晚上8点一直到明天的早上6点，旗津的过港隧道将会封闭前镇往旗津的快车道来进行施工，所以呢，旗津往前镇的快车道呢将会改为单孔双向行驶，所以在这几天的晚上8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有要来利用旗津的过港隧道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要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喽。来自张学友的歌曲《如果这都不算爱》。

刚刚收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27公里，这边是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一个坑洞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再次的提醒，国道一号南下327公里，这边是靠近仁德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有一个坑洞。另外感谢李明服务队的提醒哦，目前在高雄市的凤山区瑞隆东路和宝泰路的交叉路口目前是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好走，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另外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28号礼拜五，每天的晚上8点一直到隔天的早上6点，在高雄的旗津过港隧道将会封闭前镇往旗津的快车道来进行施工，所以呢，旗津往前镇的快车道将会改为单孔双向行驶。在这段期间之内，有要来利用旗津过港隧道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意了。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要来跟警广做补充更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来自艾薇的歌曲《失重前幸福》，晚上开车一定要记得打开车前大灯哦。

来自艾薇的歌曲《失重前幸福》。再次提醒哦，刚刚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327公里，这边是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一个坑洞，有点危险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国道一号南下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一个坑洞。另外在市区的部分，高雄市凤山区的瑞隆东路，从凤山往前镇的方向，那这边是接近宝泰路的交叉路口，目前是有事故发生，等待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7:55，待会在歌曲过后8点整，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继续回到乐咖事务所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咯。

日常生活中每个当下都是一种享受，不论是喝杯咖啡或是吃顿美味的晚餐，看似平凡的时光累积起来就能为幸福加倍，让我们一起享受生活吧。大家好，我是 Fan 方怡，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羊高架机场系统接往国道二号的匝道外线车道有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南下的327公里仁德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坑洞在这边。国一南下77.5公里湖口前的路间有故障车。国道三号北上的231.8到227.3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线两个车道是有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的19.9公里雪山隧道内线有故障车。国五的北上主线一控启动。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都不到40公里。国五北上的雪山隧道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优喜。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的。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8:05，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乐咖事务所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

持续的来做提醒，刚刚有说在国道一号南下327公里，这边是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一个坑洞，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非常小心的来避开了。国道一号南下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一个坑洞。 而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哦，如果您目前经过的路段有路面湿滑或甚至在下雨的状况，都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也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哦。 而在市区的部分，刚刚说到在高雄市的鸟松区大陂路和公园路的交汇路口，说是有交通号志灯故障的状况，经过这个路口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通过。高雄市鸟松区大陂路和公园路的交叉路口，目前是有交通号志灯故障的情形。 另外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28号礼拜五，每天的晚上8点，没错，现在已经开始了，一直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旗津的过港隧道将会封闭前镇往旗津的快车道要来进行施工，所以呢，旗津往前镇的快车道就会改为单孔双向行驶。 如果你目前所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要来跟警广做补充更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要按一个5，才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来自ICBO冰球乐团的歌曲，你要是真的爱我，才不会。

持续来做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327公里，这边是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稍早说是有坑洞，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了。以及在市区的部分，高雄市苓雅区成功一路和青年二路的交叉路口目前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另外在高雄市鸟松区大陂路和公园路的交叉路口说是有交通号志故障的状况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通过。

另外刚刚也有热心的听众朋友提醒，目前在屏东市的棒球路，在台电大楼前面说是有路面塌陷的状况哦，有点危险，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

另外也是要不断的来提醒大家，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有下雨或者是路面湿滑的状况，都一定要小心的来通过，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晚上开车也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刚刚又收到目前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三路和凯旋四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

前阵子呢，我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就有聊到酪梨这个食物哦。那我发现其实好像很多人下意识都还会觉得说，诶，酪梨应该算是水果吧。那酪梨呢，它其实吃起来，诶，口感觉得滑滑的哦，但是呢它其实并不是水果，它是算是油脂与坚果种子类的食物哦。那又因为它的口感滑顺，油脂的含量高，因此它也有森林奶油的称号。那酪梨它的真正的优势呢，它其实是它一次可以有摄取好油之外呢，又有蛮多的营养素，包括了像是膳食纤维，它可以帮助我们增加饱足感，维持我们的肠道健康。另外呢也有钾，那钾呢是参与我们正常血压调节还有神经肌肉功能的营养素。那另外呢也有维生素 E， 具有抗氧化的作用哦。那另外呢，酪梨它这个食物里面的脂肪也是有帮助我们身体里面呢吸收蔬菜里的脂溶性营养素还有类胡萝卜素哦。所以呢，酪梨搭配生菜沙拉并不只是好因为好吃这样搭配哦，它其实呢也可以让蔬菜里面的部分类胡萝卜素更容易被我们的身体吸收。那不过刚刚说了这么多，感觉诶，酪梨应该是真的很棒的食物哦。不过呢，俗话都说呢，过于不及都不好哦。酪梨呢，它虽然是不错的脂肪来源，不过呢，它所含的脂肪的热量是比较高的，在摄取量上面我们还是要注意哦。那像是以成人来举例呢，一般的成人可以掌握一次大概吃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颗的原则哦。那重点呢是在于替换掉我们原本要摄取的油脂类食物哦。像是呢我们在吃酪梨的时候可以减少食用沙拉酱啊或者是坚果。那像是酪梨抹在吐司上面，也可以就选择不要搭配奶油了，因为这样子的话原本就有奶油，那你再搭配酪梨，那是只是油会变得更多而已哦。所以呢，即使是好的脂肪也不是越吃越多越好哦。真正的做法呢是要将酪梨取代掉部分的脂肪或者是额外的油脂，而不是在你原本就是吃这些食物之外再多吃哦，那不然这样的话就没有意义了。那像这个原则呢也可以套用在任何的食物上面哦，不是说诶，水煮鸡胸肉吃起来好像很健康，那我先吃了原本我会吃一餐的东西，那我再另外吃水煮的鸡胸肉，诶，那这样的话那等于你只是纯粹多吃了这一份鸡胸肉哦，这样子算起来并不会比较健康。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好走，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晚上开车一定一定要打开车前大灯，也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

来自米津玄师和菅田将晖的歌曲《灰色与青》。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顶金系统一直到瑞隆路之间，车流量是稍微的多一些些的。晚上开车一定要记得打开车前大灯，也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8:29，待会在音乐声中8:30，我们要来收听景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乐咖事务所，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基隆地检署侦办搭载这个辉达高阶晶片伺服器违法销售中国案，今天依背信等罪嫌起诉了辉达台湾分公司经销事业部的资深合作伙伴经理张姓男子等九人，并认定张姓男子犯后态度不佳，建请判处五年徒刑。南部豪雨今天晚上起会慢慢趋缓，不过呢，沙德尔台风下午则是升级为强台，预估周四周五最接近台湾。气象署表示，最快是周三会发布海上警报，北部以及中部的山区容易有大雨，台风中心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偏低，但暴风圈影响程度将视与台湾的距离而定。杨欣的报道。
2: 受西南风与低压带影响，南部及东半部今天上午还是降雨显著。气象署预报员叶志军表示，今天花莲及台东累积雨量已经超过360毫米，南部地区累积雨量也超过200毫米。虽然南部雨势预计在今晚开始减缓，但基隆北海岸及宜花地区仍有局部强降雨的几率，要到明天才会逐渐缓和。
3: 那预计到了今天入夜之后的话，其实这个降雨情形就会有逐步缓和的趋势。沙德台风的话，就是在这一周的一个天气上是需要特别去做关注的部分，所以在礼拜四跟礼拜五这两天其实会是影响台湾最明显的一个时候。但是其实目前看起来的话，其实这个台风中心看起来如果说要直接要影响到台湾的话，气候上会是比较偏低一点点，但是这个暴风圈的话可能还是要视这个台风的一个中心距离台湾的一个远近而定。
2: 另外目前强烈台风沙德尔正向西北西移动，明天开始台风外围环流将开始影响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及马祖，需要留意长浪。周四入夜起，北部与中部山区要留意局部大雨或豪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三大队查获了加拿大床垫国际包裹，夹藏了24包的大麻花，毛重20.96公斤。刑事局历经了7天7夜的追查，逮捕了4名共犯，并循线查出竹联帮成员黄姓男子等幕后首脑，成功瓦解贩毒集团。任兰心的报道。
4: 刑事局接获台北关通报，从加拿大寄出的4组床垫国际包裹中查获24包大麻花，毛重20.96公斤，随即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查出竹联帮成员黄姓男子涉嫌策划运毒，指挥成员分工以多人转手方式接运，并安排毒品在台北、台中、台南转运，企图躲避查缉。刑事局侦三大队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专案小组历经7天7夜跟监，陆续逮捕吴姓司机、林姓监控手及吴姓陈姓共犯等4人，并循线查出主嫌黄姓男子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5: 经专案小组严密监控部署，先逮捕收件人现役军人及吴姓司机、林姓监控手、接运毒品之上手吴姓、陈姓等4嫌，

0: 傅金会诊分析情之后，溯源查出第四层主嫌，立即发动第二波查缉行动，拘提集团黑帮首脑黄贤道案，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已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源头及帮派势力，溯源断根断金流，瓦解致运贩毒网络。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串联双北市的淡水道路持续施作中，新北市府表示，整体的工程进度超前，在公安无虞、品质至上的前提下，会尽量减少施工对民众平时生活的影响，全力朝向118年6月主线通车为目标来迈进。刘威的报道。
3: 淡北道路起点自新北市淡水区淡金路还有中正东路路廊大致和台二线平行，终点衔接到北投大渡路，这一座全长 5.45 公里的道路将能够有效改善淡水往返北投台北市的交通拥塞。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目前正是做淡金路高架桥、中正东路地下道地质改良以及主线高架桥墩等，台北市路段工区则采分阶段进行管线迁移，未来淡北道路完工之后，将会大幅缩短淡水往返台北的车程，实现在地就学就业的理想。
4: 现在工期已经进展到 36.41%， 比原有的工期35%还快，目前的目标很清楚，118年的年底，整个淡北道路都要完工。
3: 公务局长冯兆麟表示，今年底预计完成淡金高架桥护栏施作以及民权路的主线高架桥桥墩，并恢复关渡大桥旁机车道原有线型，同时加强和地方沟通，妥善因应施工期间对于交通以及民众生活所造成的影响。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的影响，水气仍多。台湾的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还有澎湖、金门跟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而明天的清晨，基隆北海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以及马祖要留心潮浪。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地区都是阴短暂阵雨，气温是25到30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心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8:39，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 93.1警察广播电台乐咖事务所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不过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顶金系统一直到瑞隆路之间，还有同样是国道一号，不过是北上的方向，从瑞隆路一直到高雄，还有持续北上从顶金系统到南子之间，车流量是稍微的多一些些。另外，刚刚也说到，目前在台86往东的方向15公里，这边是归仁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说是有一个坑洞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台86往东的方向，归仁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一个坑洞。而在市区的部分，高雄市苓雅区三多三路靠近文衡二路的交叉路口，目前有事故，等待排除。另外呢，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天的早上6点，高雄市的旗津过港隧道将会封闭前镇往旗津的快车道，要来进行施工，所以呢，旗津往前镇的快车道将会改为单孔双向行驶，所以如果你是有要来利用旗津的过港隧道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呢正在下雨，或者是有路面湿滑的状况，都一定要小心的来通过，也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打开车前大灯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来自梁静茹和曹格的歌曲 PK。

Come on.

来自方大同和徐佳莹的歌曲《自以为》。目前从路网图上看，国道一号南下从顶金系统一直到瑞隆路之间，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到南子，车流量是稍微的多一些些。而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一直到仁武，也是车子比较多一些些的。另外在台八六往东的方向15公里，这边是归仁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说是有一个坑洞，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而在市区的部分，高雄市的大寮区江山路，在江山加油站的对面目前是有事故等待处理。而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松泰街和松挺街的交叉路口也有事故发生。再次提醒目前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松泰街和松挺街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处理当中。另外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高雄的旗津过港隧道将会封闭前镇往旗津的快车道来进行施工，所以呢目前旗津往前镇的快车道目前是改为单孔双向行驶。再次提醒哦，目前旗津的过港隧道目前是封闭了前镇往旗津的快车道来进行施工，所以呢旗津往前镇的快车道将会改成单孔双向行驶。另外刚刚也收到在高雄市的左营区高铁路和重和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不过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高科到冈山，还有持续南下从顶金系统到高雄之间，车流量是稍微的多一些些。而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到南子，也是车子比较多的。另外，稍早在高雄市的左营区高铁路和重和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哦，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正在下雨当中，或者是有路面湿滑的状况，都一定要小心的来行驶，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8:56，待会歌曲过后9:00，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继续回到乐咖事务所。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喽。

人生是一出戏，咱互相陪伴，无论是风吹还是雨淋，开车路上还有景广做回家，一起坚持走向梦想成功的那一天。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0: 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忍不住可以赚大钱的诱惑，用 ATM 操作。
3: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57公里南子路段中间外线有积水，南下的327公里仁德路段的内线有坑洞。台86线东向15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也有坑洞在这边。省道的施工消息，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施工进行哦。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全台各地都有下雨或甚至有积水淹水的情况，都要留意周围的道路跟车前动况。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美国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牵动全球经贸局势发展。过去关税被视为是一种被动因应进口冲击的贸易救济，但川普将它转变为与经济安全和产业发展深度挂钩的主动工具。中经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淑菲分析，川普关税实际上已经出现长期影响的结构转变，台美经贸关系从市场驱动走向战略驱动。目前台湾已经争取到301条款 10% 不叠加，232条款 15% 不叠加或免征，以及半导体在美设厂

0: 免税等待遇。从这些谈判结果也可以发现，美国将关税政策作为重塑全球贸易秩序的政治筹码。
1: 整个美国的贸易政策已经完全摒弃 WTO 的不歧视原则，就是用关税来分哪些是他的好朋友，哪些可能是他的敌意国家。另外呢，他也要来重塑整个供应链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哎，他里面可能会对于他一些战略伙伴，他可以会给他一些比较低的一个税率，已经不是从单一产品的角度出发，他会是从整条供应链的一个韧性跟稳定的角度去做延伸。另外呢，也可以看到现在232它是在用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的一个方式，所以从单纯的防御性的一个关税，现在已经变成是来为它的产业政策工具来做服务了。所以虽然短期内可能中下游或消费者会承担更高的成本，但是如果可以换取长期的关键原料的供应链自主性，那美国政府它可能也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的，因为攸关它的经济安全。
0: 美国已经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但由于台美贸易逆差持续快速扩大，川普过去也多次表达对这个现状的不满，而根本因素在于过去欠缺有意义的市场开放。目前签订的台美贸易协定 ART 开启双方稳定贸易架构的第一步，不过短期内可以预见的挑战也包括落实经济安全承诺，此外具体实施细则也需要能够确实落地。中经院国际经贸政策研究中心助理执行长王玉祥指出，台美关税与贸易投资架构过去建立在市场分工上，未来会更多是建立在共同的战略利益上。
2: 回到我们自己台湾内部看一下，在这样子台美 ART 的架构之下，反映出来的是比较长期性的结构性转变，包括过去台美强调的市场自由开放以及在成本跟效率的需求下布局，现在更多的是转向说从政府部门能不能够提供更多的引导措施，包括积极的去引导企业加大投资。第二个就是说未来进一步影响到台美双边经济安全秩序的主要就是高科技产业它如何落实相关的投资承诺。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呢，台湾在这个双边关系里面主要是美国所仰赖的全球比较领先的制造能力，未来相关的制造业逐步的回流到美国之后，台美的关系将有高度的互补，而逐渐出现了合作跟竞争同时并存的情况。因此呢，如何在这样子深化合作的方向里面呢，继续去维持比较合理的分工，要保留多少比例在台湾跟美国，会是下一个阶段台美关系比较重要的一个课题。
0: 工总秘书长吕正华指出，台湾企业现阶段面临三大挑战，包括营运成本持续增加，全球供应链被迫重组，还有各种法规遵循的需求快速增加。在面对种种挑战下，台湾产业思维已经面临到了非转型不可的关键时刻。
3: 全球化的做法上面在目前这个阶段又改变了，用新的方式才能够面对新的变局。其实你可以看到以前比较利益法则，所以我们把产线南移足低成本而居，这个其实好像在这个时代对也不对，对是其实比较利益法则经济学的其实某种程度是有的，可是在里头呢，我们的制造也升级了，我们面对的环境的变动也升级了，所以台湾在这个时间点变成是一个新的课题。其实这一次的关税的谈判出来的结果，整个关税的项目上面，台湾的产品是相对是有优势的，跟以往相比啊，所以有地缘政治，有川普 2.0， 有国际分工改变，供应链的关键改变，可是你在转移的时候其实是要掌握这个机会，有时候你不想移也不行，好，所以你面对这个就是正面的去思考说，怎么去看。
0: 尽管未来关税税率仍有高度不确定性，但在这种不得不为之的重要阶段，台湾企业应该怎么预先布局？中经院建议，企业经营要从过去追求关税最低的成本导向，转为建立全方位供应链管理的风险治理。企业内部要和采购、财务及法务部门建立更密切的联动，透过跨部门协作，以因应台美之间日益复杂的法规与投资承诺。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蓝幼师。

9:20，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乐咖事务所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呢，稍早有收到在国道一号南下357公里，这边是南子的路段，中线和外线车道说是有积水哦，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因为在高速公路上面呢，车速又比较快，那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积水，这样子开过去有可能是会有水漂现象的，会比较危险一些，所以大家一定要专注好前方，不管是前面的车子或者是路况的一些动态哦。而在市区的部分，高雄市前镇区民权二路和正和路的交叉路口，还有高雄市三民区建工路和建新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另外，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天的早上6点，高雄的旗津过港隧道将会封闭前镇往旗津的快车道来进行施工，所以呢，旗津往前镇的快车道将会改为单孔双向行驶。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哦，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正在下雨，或者是有路面湿滑的状况呢，都一定要小心的来通过，也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喽。来自二姐江蕙的歌曲《半醉半清醒》。

江蕙的歌曲《半醉半清醒》。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不过还是要持续的提醒，稍早有说在台八六往东的方向15公里这边是归仁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说是有一个坑洞，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小心避开。台八六往东的方向归仁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说是有一个坑洞。9:27，待会再下一首歌曲，来自林俊杰的《心墙》。过后呢，9:30，我们要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乐咖事务所，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检调接获检举，国民党立委陈雪生涉犯贪污罪。台北地检署的黑金专组主任检察官曾阳岭今天就上午带队搜索陈雪生的国会办公室，带走了陈雪生的袍弟、办公室主任陈雪怀以及办公室助理、秘书共三人，还有多项的证物。吴姓跟黄姓男子进口夹藏200多公斤大麻的怪手铲斗来台遭查获，吴姓男子在法院审理时否认犯行，法官依共同运输二级毒品罪判处他10年10个月徒刑，而黄姓男子则是判刑5年8个月，全案还可上诉。任兰心的报道。
2: 基隆地院判决指出，黄姓及吴姓男子与昵称长虹的男子共谋运毒，由黄姓男子担任公司负责人，承租桃园仓库并负责收货，吴男提供协助，长虹则承诺支付约30万元报酬。不祥人士在美国将494袋大麻藏入3组怪兽缠斗货柜，透过海运抵台。财政部关务署基隆关查验发现异状，通报调查局行业调查处基隆站，拆封后查获大麻，总毛重达227.178公斤。黄姓男子2天后在桃园仓库签收缠斗，试图用砂轮机取出毒品，因无法切开而回报长虹及吴男，在准备离开仓库用餐时遭逮捕。警方检视黄男手机后，循线逮捕吴姓男子。法院认为大麻数量庞大，若流入市面，将严重危害国民健康及社会治安。黄姓男子在侦办期间坦承犯行，依法减轻刑责，吴姓男子则否认犯行，辩称不知货物内容。法院认定吴男说辞违反常情，且属诉讼中虚构，不予采信，依共同运输二级毒品罪判处吴姓男子10年10个月徒刑，黄姓男子则判5年8个月徒刑，全案还可上诉。警广记者任兰心基隆报道。
1: 高雄市警方连日豪雨加强巡逻，避免民众落单受困，先后发现7旬迷途失智妇人以及被强风吹倒的7旬老翁，立刻协助就医护送返家。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连日豪雨，警方为确保辖区民众安全，特别加强灾情查报与巡逻勤务。鼓山警分局内围派出所员警在柴山登山口看到一名身穿雨衣的老妇人蜷缩坐在公厕屋檐下，全身湿冷，而且精神状况不佳，立刻上前关心询问。
4: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3: 老妇人无法清楚表达身份，考量当时山区雨势不断，担心她失温，马上带返派出所安置休息，并提供温水和食物补充体力。远警调查发现，77岁陈姓妇人在恶劣天候中独自迷航约3.5公里，长达13个小时，联系家属到场将她接回。另外，盐城警分局5福4路派出所员警则是在盐城区大勇路巡逻时，接获高龄长者不慎跌倒受伤。72岁陈姓老翁表示，独自外出买午餐，返家途中下雨撑伞时遭阵风吹倒，所幸附近热心店家发现，上前搀扶到骑楼休息。
5: 哦，你也足劲啊，你也足碰。
3: 由于他脸部受伤，经消防人员初步处置之后，由救护车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老翁频频感谢。尽管记者

0: 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9月1号起呢，加码预立医疗照护自善优惠，持敬老卡的长者补助提高到1000元，还可以用敬老卡的点数来折抵咨商费用。另外也推出了团体咨商的优惠，鼓励民众提早和家人讨论未来的医疗照护选择。陈伟林的报道。
2: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9月1日起，持有台北市敬老卡的民众到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接受预立医疗照护咨商，每人补助可以提高到1000元，另外还可以使用敬老卡点数折抵咨商费用。北市联医也推出团体咨商优惠，三组家庭以上一起参加，每人仅需收费800元，让65岁以上长者可以在政策的补助下免费参加。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社工室主任杨俊仪说，
3: 目前我们如果只有一个家庭的话，一样第一位要2020，第二位以后800，我们有推一个团体的方式，是可能要三组以上的家庭，每一位就是只有800。如果65岁以上的话，我们台北市政府又有补助，所以台北市的长者其实参加团体咨商等于是不需要任何的费用。
2: 卫生局表示，病人自主权利法自108年1月6日施行，民众完成预立医疗照护咨商后，可以签署预立医疗决定书，预先表达未来面临特定临床条件时的医疗照护选择。卫生局也呼吁民众可以趁身体健康、意识清楚时，提前和家人以及医疗团队讨论医疗照护意愿的方向，让自己的选择被看见，也减少家人在关键时刻面临抉择的压力。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4: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发布了豪雨特报，受到热带性低气压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还有嘉义县要慎防超大或大豪雨，中部跟北部的山区还有北海岸也要留意较大雨势。今天台湾附近的各海面容易出现8到10级的强阵风，风浪也偏大，而明天持续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水气仍多，台湾的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而明天清晨基隆北海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跟马祖要留心潮浪。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地区都是阴短暂阵雨，气温25到30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当视线变黑，别让理智犹豫。你需要做的是打开车灯，照亮您的行车视线，并请注意小心驾驶。我是柯志堂，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9:39，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 93.1警察广播电台乐咖事务所的节目现场。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还是要提醒哦，虽然说呢是一路顺畅，但是大家因为各地目前都是不管是下雨啊，或者是路面上可能湿滑或甚至有积水，都是可能会影响到行车的安全的，所以大家还是要专注于前方，不管是车辆或者是路况的动态。另外在台八六往东的方向15公里这边是归仁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说是有一个坑洞哦，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台八六往东的方向归仁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说是有一个坑洞。以及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高雄的旗津过港隧道将会封闭前镇往旗津的快车道，要来进行施工，所以呢旗津往前镇的快车道将会改为单孔双向行驶。再次提醒哦，旗津的过港隧道将会封闭前镇往旗津的快车道，要来进行施工，所以呢旗津往前镇的快车道将会改为单孔双向行驶，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天的早上6点，所以在这段时间如果有要来利用过港隧道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

另外呢，高雄市政府在稍早的时候也有说了，明天也就是25号，高雄市的山区包含了纳马夏、桃园、茂林、甲仙以及六龟这几个地方呢，雨量的预测已经达到了停班停课的标准，而且还列为土石流的红色警戒以及大规模崩塌红色警戒区哦。所以为了维护山区的民众安全，这以上这五个地区呢，明天还是停止上班上课的。这个地区呢，包括了纳马夏、桃园、茂林、甲仙以及六龟。所以除了这五个在山区的地点之外呢，其余高雄市呢都是维持正常上班与上课的。

五月天的歌曲《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刚刚收到目前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中华四路和新中二路的交叉路口，目前是有一部汽车和机车的事故等待处理当中。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要来跟警广做补充更新的，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时间过得很快哦，暑假呢马上就快要过完了。是说呢，我脱离学生的阶段呢也有好一段时间了，已经早就忘记了放暑假有暑假或者是寒假这种长假放的感觉哦。那也包括了我的朋友也有可能在读研究所啊等等的，那最近也是接近开学了。那开学呢最主要的我觉得其中一件事情就是要住哪里。

地。那除了住宿舍之外呢，另外可能就是大多数人会选择在外面租房子。那不过呢，诈骗集团真的是无孔不入哦，连租房子都有可能被骗。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案例呢，我们的当事人他因为工作的原因就需要到某个地方去租房子。那他在滑社群软体的时候就有滑到一个房屋要出租的贴文，那他看照片感觉各个条件都蛮符合自己的需求的哦，他就透过了这个留言来加入了这个对方的 LINE， 那来询问租屋相关的事情。那对方呢是自称说自己是房东，那开头就跟我们的当事人说，哦，因为我有其他事情在忙，最近呢其实没有时间碰面来签约哦，所以呢这个所谓房东呢他就提出一个看似更方便的做法哦，他就透过超商宅配物流把这个租屋处的钥匙寄给我们的当事人，那方便我们的当事人自己去看房子入住等等的，之后再找时间补签约哦。那听完呢，我们的当事人就想说，还有这种好事哦，竟然这个房东对于这种陌生房客的这么信任哦，那就钥匙给你，你自己去开啊，如果觉得不错你就自己先住进去啊，钱后之后再付哦。那我们的当事人就想说，不过这样子呢确实是省去了蛮多麻烦的，那他当然就欣然接受。那接着呢，对方就传来了一个超商物流的连结，让我们的当事人填写收件的资料。那我们的当事人依照这个网页提示填完各种资料之后呢，画面却跳出你没有完成实名认证哦。那经过询问这个房东呢，这个房东就说，网页下面有客服连结可以协助你哦。那点击这个连结之后，这个所谓客服呢讲没几句就又转介绍给另一个银行的客服。那听到这边呢，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哦。其实诈骗集团是蛮容易蛮常会利用这种方式，先叫你转客服，然后客服又再转给你，可能说哦自称是警察啦，或者是说自己是银行的人员，这样来混淆视听哦。好的，那接下来这个所谓银行客服呢就说，你只要依照指示操作这个网络银行就可以完成验证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当事人也被搞糊涂了，我们光听就已经糊涂了，所以他也被搞糊涂了，脑袋一片空白，想说赶快处理完就可以租房子了，就没有想太多，就依照对方的指示去操作网络银行完成转账。那等到网络银行跳出交易完成的通知，我们的当事人才想说，是不是不太对啊，为什么房东这么轻易的就把房子的钥匙寄给这个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的陌生房客，而且超商物流寄货只要到这个机器输入资料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收件人的实名认证？那实名认证为什么又需要用汇款的方式来做认证呢？那这些疑问浮现在他的脑海里面，所以呢，我们的当事人就亲自打电话跟银行的客服确认，才发现自己确实是被骗了。那根据这个案例呢，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要去租房子的时候都一定要确认房子还有房东的身份，还有实际看房子的情况，全部都确认之后呢才能来做下一步的打算哦。不要只透过一些通讯软体，这样看照片还不错，就这样子做了决定。因为依照刚刚说到的这种诈骗手法呢，更有可能的是这个房子根本就是假的哦，因为从头到尾也都没有看到房子啊。他这个诈骗集团呢是利用说，我寄钥匙给你，让你签收这个包裹，那在签收的过程当中呢就会落入他们的圈套哦，不管是找客服啊，或者是客服又把你转借给所谓银行的客服哦，这些全部都是一伙的。另外呢，也要提醒，千万不要随便的点击陌生人提供的宅配物流连结。那正常的租赁流程呢，并不会还没有签约就把钥匙给你哦。因为确实先把钥匙给你是一个很
很不合理的状况啊。如果今天我要租房子给别人，我会这么放心的把钥匙就先给对方说，哎，你自己去看一下房子，那你觉得不错的话，我们再来签约等等的哦。所以其实有一些诈骗的案例，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些端倪了，我们要一定要提高警觉心哦。那如果你有遇到任何的状况，想说，哎，这到底是不是诈骗，有一点怀疑又有一点不确定，那没关系，我们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做相关的咨询，或者呢，你也可以到距离你最近的派出所来做相关的询问。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南子到顶金系统之间，车流量是稍微的多一些些。还是不断的要来提醒哦，由于这几天呢天气都非常的不稳定，各地呢都有大大小小的降雨，就算现在没有下雨了，地上可能还是比较湿滑，甚至有积水哦。如果有遇到这些状况，都一定要小心的通过，也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

时间9:55，节目也来到了尾声。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艾瑞克，祝大家行车平安，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当你不走路也能跌一跤，连自己都想笑。别忘了，即使有点小迷糊，你也是独一无二、最可爱的你。
1: 夜晚时光，不妨聆听景广精心挑选的音乐，放松一下。明天再一起加油吧。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好好听话。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57公里南子路段的中间外线有积水，国五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施工，北上33.5到32公里头城前的内线施工。台六一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是施工的。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封闭施工。台86线东向15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的外行车道有坑洞。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首歌叫做 I'll Never Love Again， 是 Lady Gaga 的歌，一个巨星的诞生看过吗？非常精彩的一部电影。十点十四分，今天星期一，8月24号，欢迎你继续把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好，上线之后，目前看起来大致上顺畅好走，不过呢，最近这个雨势真的是有点可怕，还是要请大家特别的留意自己行车的安全，好不好？这个尤其是南部地区的朋友，那个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性很高啦。好，那这边有看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呢，针对明天的一些停班停课的情形，现在跟

讲一下哦。嘉义县这边明天是照常上班上课的哦，台南市明天也是照常上班上课的。那么高雄市的话则是在六龟区、甲仙区、茂林区、桃园区以及纳马夏区在明天是停班停课的状况。屏东县的部分呢，在明天停班停课是三地门乡、牡丹乡，还有嘉东乡的运丰村和燕温村，以及来义乡、还有芳寮乡的新龙村、东港镇东兴里，还有内关地里，以及南州乡万华村、春日乡、太武乡、狮子乡、马家乡、雾台乡，明天都是停班停课的哦，这个都要注意。那另外至于花莲县跟台东县明天是照常上班上课的，这些邀请这边的朋友们都要留意、哦、当然明天照常上班上课，如果还是有下雨的话呢，注意你的新车的安全咯。热门华语 Top 10。好，今天星期一来关心一下上周史上热门的华语作品了。第十名是范丞丞 Love Letters to Myself。 第九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第八名张学友Multiverse of Polygram， 来听周华健怎么断句的专辑当中，这首歌叫《那一夜》。

0: 才知点烟。你梦了某个从前，
1: 周华健，周歌叫那夜。好，接下来呢继续往前关心到的是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周杰伦太阳之子，第五名草东没有派对丑奴儿，第五名华晨宇量变临界点。这边我想听草东没有派对，送上这首歌山海。

曹东没有派对，歌曲叫做《山海》。接下来第四名到第二名的作品，第四名派伟俊的《Bad Idea》，第三名卢广仲有吉他的流行歌曲，第二名陶喆同名专辑。卢广仲，这首歌叫《口水流下来》。

这是卢广仲的歌，叫做《口水流下来》，专辑有极大流行歌曲本周第三名。本周冠军来自831，没有翅膀的人，那首歌叫做《身外之物》。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外侧车道是封闭的，另外台北市环快往南中兴桥上方有施工，花莲县的瑞港公路6公里目前单向通行抢修当中。台北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来了解一下到底天气状况怎么样变化，以及最新的这个沙德尔台风动态是怎么样子。然后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对流低压带状对流影响之下，在云林以南还有在花莲局部地区降雨比较明显一些，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而明天在低压带影响之下，水汽仍比较多，在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清晨在基隆北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留意。由于连日降雨，低洼地区仍需留意积淹水，河川水位也比较偏高一些，山区请留意土石松软，慎防坍方落石，前往山区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而温度方面，中南部及东半部高温约27到29度，北部29到30度。而在低压带影响及西南风变强之下，基隆北岸、彰化以南东半部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明天起，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有强浪发生的几率，前往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第18号强烈台风沙德尔晚上8点在台北东方约121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方向移动，通过琉球飞进海面后，会逐渐往台湾北部海面靠近。后续移动方向及速度不确定性比较大，预计周四下半天到周五最为接近台湾，请密切注意它后续的动向。而第19号轻度台风紫檀和第20号轻度台风闪电，两者距离台湾都比较遥远，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南部豪雨一度造成近20000户停电，42件积淹水受困灾情。虽然多数积水已经退去，但仍有1人死亡、4人失踪、155人受伤。民众在台南仁德三爷溪桥下发现一名落水男性大体。台南东区育德二街大牌、屏东万丹万新大桥、花莲卓溪乡玉林桥，分别有3人遭溪水冲走，消防人员持续搜救中。另外，花莲玉长便道遭洪水冲毁，一位台北荣总玉里分院保全疑似在骑车上班途中遭溪水冲走，搜救人员扩大搜索中，目前尚未寻获。记者张涵报道。
2: 花75乡道玉长大桥在民国111年918地震严重受损，正在封桥整修，未解决当地居民通行需求，换县政府因而施作玉长便道。玉里镇公所秘书詹秀聪说：“
3: 那也感谢县长，还有我们县府团队呢，很快的施作便道，方便我们居民的进出。那我们要呼吁我们的居民，就是在大雨啊，或者是夜间。”台风期间就不要通过，因为毕竟这是便道，以安全为重。
2: 但因连日大雨，玉长便道24号上午被溪水冲毁，花莲全线24号停班停课。但是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玉里分院长良园区担任保全的64岁黄姓男子，因为采轮班勤务，还是照常出门上班，疑似在通行期间失联，家属通报警消。虽然无人目击有人落水，不过黄姓男子手机最后定位讯号在便桥周边区域，花莲县消防局仍出动人力沿溪搜寻。除了玉长大桥便道被冲毁外，受降雨影响，台23线东富公路轮天大桥便道、长良大桥便道、明里大桥便道、60石山产业道路、赤科山上山道路都预警性封闭。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高雄屏东近日遭遇强降雨，两地多处传出积淹水灾情，市府县府全力应变，军方也同步启动一级应变，准备超过1000名兵力及各式救灾机具，投入高屏地区防灾、撤离及抢灾工作。记者黄义豪。

0: 报道。
1: 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这次高雄24小时最大累积雨量达567毫米，72小时累积雨量更达957毫米，双双打破纪录。市府除了预防性的撤离2649人，也提前部署滞洪池以及抽水设备，降低豪雨对低洼地区的冲击。屏东县长周春米今天也前往芳寮、林边及新园等地勘查灾情，掌握抽水站以及排水设施运作的情形，并且持续调动国军以及移动式的抽水机，协助地方排除积水。
2: 那我们也赶快的就近的了解基层的需要，那都跟公所这边做更好的配合哈。那也请公所呢，大家需要我们的后指部的名力兵力呢，赶快提出来。那相关的移车我们也都随时的准备哈。那大家提出申请。
1: 第四作战区也表示，已经完成1072名灾防待命兵力，以及579件各式救灾装备准备，配合地方政府执行预防性的撤离、抽水以及路障排除，全力降低灾害的冲击。警广记者黄一豪综合报道。
0: 有环保犯罪集团以整地回填土方掩护，在新竹县北埔、新埔、宝山等地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不法所得超过1亿。新竹地检署侦结，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罪起诉多位嫌疑人。记者徐凯伦报道。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东分局北埔分驻所114年9月获报，有多台大卡车载运土石进出北埔乡南埔村翻坡坑一带，警方到现场即发现有大型怪手进驻开挖施工整地，还有多辆大货车排队等待倾倒车斗上的水泥块和砖瓦。竹东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张庭伟说，
4: 于北埔乡南埔村翻坡坑一带已有非法掩埋废弃物情势，在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指挥下，于115年4月查缉戴贤、黎贤、苏贤三名主嫌及20余名犯嫌到案，并查缉地下掩埋废砖、废瓦等废弃物。
3: 根据警方调查，戴贤等人先购买临近地号，向北埔乡公所申请整地除草许可，使人误以为已获准申请整地施工，实际上是在掩埋回填废弃物。检察官会同环保局开挖会勘，确认不法集团在该处回填废砖瓦和其他废弃物，全案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主计总处公布7月失业率受到毕业季的季节因素影响，微幅上升到 3.39%， 不过仍然是最近26年来同月最低。评估整体就业市场维持稳定，劳动参与率也持续上升。记者姚淑燕报道。
5: 国内七月失业人数约409,000人，比上个月增加7,000人，整体失业率比上个月微增0.05%。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指出，失业率上升的原因和毕业季求职潮密不可分。不过，经过季节调整后的失业率为3.33%，与上个月持平。
6: 这个月它很特别，就是暑假嘛，毕业生离开学校之后出来开始找工作，另外还有一些可能是打工，所以我们同时看到就业人数在增加，失业人数也呈季节性的增加。季调后就是排除那个季节性的变动因素，所以其实整体来看还是维持稳定。
5: 观察就业人数，七月再增加14,000人，来到11,651,000人，劳动参与率更上扬到59.66%，显示投入就业的意愿是将近32年来单月新高点。分析除了受到景气因素带动外，也包括政策设计上鼓励女性及中高龄就业已经发挥效果。对于未来就业情势，八月失业率依旧会受到毕业季影响而升高，不过预估九月以后，随着毕业生陆续找到工作，就会逐步回落。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去年国人平均寿命81.27岁，其中女性84.75岁，男性77.93岁，都高于全球平均寿命。六都以台北市83.98岁最高，其他县市则是新竹市82.13岁，仅次于台北市。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内政部公布114年简易生命表，国人平均寿命突破81岁，到达81.27岁，较113年增加0.50岁。以区域来做比较，直辖市以台北市83.98岁为最高，其他县市则以新竹市82.13岁最高。其中女性以台北市86.74岁居冠，男性同样是台北市最高，达到81.10岁。男女寿命最低皆为台东县。统计处

0: 副处长徐建中说，
1: 114年我们算出来的国人平均寿命呢是81.27岁，他是叫113年呢是增加0.50岁，那女性呢是84.75岁增加0.45岁，男性呢是77.93岁增加0.51岁，那整个平均寿命的部分呢已经恢复到疫情前，那大概是108年那时候的水准。
0: 此外，我国男女平均寿命也明显高于全球，女性高于8.6岁，男性则高出7岁。内政部指出，生命表主要呈现国人寿命及死亡趋势。114年国人死亡199,639人，较113年减少1674人，死亡人数连续3年下降。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国道1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预计明年3月通车，未来南出匝道可以直通长庚医院，行车时间由19分钟缩到5分钟。北入高架匝道则由14分钟缩短到2分钟，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则是预计10月底通车。记者杨欣报道。
3: 目前林口交流道南向匝道受主线长爬坡、耗制研制及除车空间不足等影响，车流常回堵到国道主线，因此高工局办理改善工程，未来南出匝道可以行驶高架桥直达长庚医院及龟山地区，林口民众也可以由北入高架匝道直接汇入国道，预计都能分流掉原本匝道约1/3的车流。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4: 林口的交流道我们未来的改善，我们希望能够达到，就是当你从台北要回林口的时候下交流道，我们的时间从交流道的等待时间从19分钟要降到5分钟，那从林口呢要来台北上班要上交流道，从过去的14分钟才能够上交流道，我们要改善到2分钟，就让大家能够上到交流道，能够到达我们高速公路的主线。
3: 五股交流道则因为台65线北向进入国一的车流缺乏立体通道，与地方车流在新五路平面交织干扰，尖峰时段常回堵到台65线主线。增设北入高架匝道后，台65线往国一北上的车辆可以直接由高架引道无缝汇入国道，行车时间预计由原本15分钟缩短到3分钟。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尤柔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来哦，沙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想要收听最好听的音乐，又不想要错过最新的路况消息吗？没什么好想，只有小朋友才做选择。好音乐跟最新路况，通通都在你现在收听的尚恩 in the night。大家好，我是豪尔许书豪。

这是五月天的歌《后迷》，10:53。国道一号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出口，有一辆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哦，这个要注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周杰伦《那天下》。

等一下11点钟我们要汇整路况消息咯。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那要注意的是国一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出口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我怎么要留意。在11点前，这是梁咏琪的歌，叫做爱上下雨天，我们待会回来。

0: 上十一点钟，你想去的远方，如果是你追求的方向，
1: 那就努力向前行吧。迈向远方的路途中，
2: 警察广播电台会陪着你，当你最强大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小四，
1: 我是滋滋，
0: 我是 Bibo，
2: 我们是
3: 四支笔。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2，尽管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在稍早呢，国一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出口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外侧施工，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国五北上33.5到32公里头城前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这边，稍早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57公里男子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有积水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27公里仁德路段内侧车道有坑洞的一个状况哦。好，再来国一南下这边是在156公里处哦，到157.2公里接近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有个朋友工作好几年，发现老板没帮他加保耶，
2: 所以一定要定期检查自己的投保资料啊，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手机电脑都能查。
1: 诶，真的假的？可以查到什么啊？
2: 像是加保啊、退保日期、投保薪资、累积的年资、历年投保明细，还有劳工退休金都看得到。
1: 哇，等于自己的劳保履历一目了然。
2: 没错，雇主有没有按规定帮你加保，一查就知道。
1: 欸，那我现在就来查查看我的劳保资料吧。
2: 嗯，
3: 自己的权益自己关心，请定期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投保资料，才能安心工作，放心打拼。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 我找不着那一台广播。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Lisa's 特修斯，我是主唱小镇，
3: 我是吉他手翔玉。
2: 在情绪低潮、只有自己沉默的时候，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静静的陪着你。
3: 那些一起唱过的歌，我们会在空中帮你记得，也会在广播里帮你传送那些你无法传送的信号。
1: 我会没敢说这通电话无法拨通。
2: 节目要继续开始了，就像人生无法停止往前，让眼泪停留。勇敢地踏出新的一步吧！
3: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2: 《上人 in the night》。

刚听到的是张震岳《梅雨季》。11:10，来到第二个小时，想跟你 in the night。国三北上基隆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这台风快要来了，大家要注意啊！这个沙德尔强烈台风，看起来它会往西北走，然后又往西南走，会靠近台湾，尤其北部地区的朋友，这几天防台措施麻烦都先准备起来吧。22.5乐团这首歌《下个雨季》。

这个来自田约翰，叫做又见大雨。11:23，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哦，到6点钟哦。另外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基隆隧道新店隧道哦，这边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雨天视线不佳，开车行驶在道路上，请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才不会与其他车辆发生亲密的接触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刚听到的是陈贤进的歌，叫《春雨》。晚上的11:37，那目前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在开车的话，你的精神还好吗？自己把握一下你的精神状况，好吧？不要疲劳驾驶了。雨国，雨的光谱图景。

国道三号北上 25.4 到 25.2 公里过新店外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 156.6 到 157.2 公里接近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施工到清晨4点钟哦。

来自吴以优，歌曲叫做《烟花如雨》。等一下12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要进入到8月25号了。台七十四线东向16到17公里崇德路段外线车道有筒子掉落在这边，要注意了。他是孙燕姿，这首歌叫《雨天》，待会见。

这一路上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却也不能轻看灵魂的重量。让我们学会不紧握过往，学会爱着不完美的伤疤，勇敢地走出真正的自己。你好，我是幼童，和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绽放温柔而坚韧的光芒。现在时间半夜12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8月29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三号北上25.4到25.2公里，过新店外线施工到6点，以及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线施工，还有南下安坑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三北上基隆隧道外线施工。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在国道一号南下327公里仁德路段内侧车道是有坑洞的，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好，再来要关心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156.6到157.2公里接近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交流道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台74线东向16到17公里崇德路段外线车道有筒子掉落，还没有排除。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很心我压不倒，很心我压不倒。
4: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尚恩所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很心。

来自八戒，那八戒就是 IC 波冰球乐团了，歌曲叫雨滴。12:09第三个小时唱歌电影 The Night， 接下来是江美琪，这首歌叫走到哪都吓着你。

Rain， 歌曲来自范晓萱。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你的精神还好吗？不要疲劳驾驶哦。累的话哈，找地方休息一下。那如果碰到下雨天，因为这几天天气比较不稳定，还是要放慢车速咯。陈世安，雨

我是李宣荣，爱家人就别酒驾哦，酒后驾车可能导致家庭破碎，平安到家才不心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是曾佩慈，金广有 IG 咯，可以上网的情况下就上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按下追踪，一起互动，让我们跟警广同框，闪到发光。

辛苦了一整天，生活已经被白天的工作调味成一条咸鱼了吗？没关系，夜深了，把自己翻个面，用全新的另一边来聆听尚恩帮你准备的好音乐吧。你好，我是黄伟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曾沛慈，歌曲叫《雨季》。国道一号南下头份入口啊，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国一南下356公里南子路段路间两辆车事故也通知相关单位了。接下来雨天来自汪苏泷。

得雨天。12:50，为南下头份入口自小客车自撞事故排除了，排除的还有国一南下356公里南子路间的两辆车事故，也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

这是张丰琪的歌，叫《喜欢雨天》。今天就陪到这了，待会一点钟会诊路况给你，要交给秋哥，他会陪到凌晨四点。最后是郑中基，《晴天》，阴天，雨天，晚安喽，明晚上十点见，拜拜。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喝杯啤酒是幸福的，但还是要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大中和隧道外线施工，还有南下安坑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一个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在国道一号，这里南下 156.6 到 157.2 公里，接近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施工到4点钟。国道一号南下 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交流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 181.5 到180公里，南屯交流道内侧车道施工。国三北上 231.8 到 227.3 公里，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侧两线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准备好了，你可以载我去学校吗？
1: 好，我们出发。
0: 哎，妈，你怎么让旁边那台车先走啊？
1: 因为我们是开在支道的车，应该要礼让干道车啊。
0: 哎，妈，你怎么不先转弯？为什么要让那台车先过呢？
1: 我们是转弯车，它是直行车，当然要让它先走啦。慢慢来比较快，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保持安全呢。
0: 嗯，我知道了。可是妈，我忘记带数学课本了，你可以载我回去拿吗？
1: 王小明，
0: 慢慢来比较快嘛。
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规定，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或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都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萧红人。别怀疑自己，也别看轻自己，用挑战的心一步步往上爬，不随便让命运淹没自己。听金广吧，陪你一起找到最自信的样子。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8月25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星期一啊，各地天气状况都还是非常的不稳定啊，一直到现在呢，南部地区啊，这个部分的东部地区还在下雨，对不对？事实上呢，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也觉得啊，这个北部啊，其实从昨天好像早上开始吧，一直下到刚刚，也是没有停。但是呢，即使啊，这个雨势已经没有南部来的这么的密集，哎，雨势没有来的这么大了，我都觉得快受不了了。完全可以感受到啊，南部、东部的朋友们啊，过去几天到底有多厌世啊。但是呢，更厌世的是，就算天气再怎么差啊，接下来3个小时还是要持续熬夜工作啦。好啦，那么持续提振体力，提振精神，接下来3个小时的夜班开车，夜班工作，让我们一起加加油咯。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在今天节目一刚开头，来一首轻松的歌曲，蔡明仁的《游子》。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呢，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看到呢，今天夜间呢，这个施工好像还是有一点哦。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中和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再往北，北上的25.4到25.2过新店路段，这里是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北上的33.5到32公里头城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继续呢往北走到了南港石碇隧道，这里也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好，持续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之外，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啊！不论你现在经过的地区哦，天气状况是怎么样，就算没有下雨，夜间开车本来就该开车灯，对吧？

来自张清芳《一个人的游荡》，1:17。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78.5到180.5公里啊，这里是台中交流道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相关的分隔岛更新，还有水井钢轨的设置作业。北上的231.8到227.3，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然后再往北上的刚刚是国道三号哈，这个更正一下，刚刚在国道三号哈，北上的231.8到227.3，这里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国一的北上呢，181.5到180，南屯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好，省道呢，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全线封闭啊，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车道在施工啊。以上这些路段呢，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许光汉一派轻松。

来自蓝心湄的歌曲《带我走吧》，时间是凌晨的1:26啊，来到现在已经是8月25号星期二哈啊，今天呢啊，这个大部分的县市都恢复正常上班上课了，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地区啊哈，因为这连日来的大雨呢，这个交通受阻会比较严重啊，会有安全疑虑啊，在这个部分的地区停班停课，像是在高雄市的六龟区、甲仙区、茂林区、桃园区，还有纳玛夏区啊，屏东比较多一点点，屏东的三地门乡、牡丹乡啊、嘉东乡的温峰村以及燕温村啊，是停止上班上课。来义乡还有枋寮乡的新隆村、东港镇的东兴里，还有内关地里，还有南州乡的万华村，还有接下来是春日乡、太武乡，还有狮子乡、马家乡以及雾台乡。啊，有一些这个乡镇哈、啊、要留意，像是在嘉东乡、还有枋寮乡、还有东港镇啊、南州乡，并不是所有的整个乡镇都停班停课啊，要这个留意一下啊，您的这个区域是属于上班上课还是停班停课。另外呢啊，在花莲县的秀林乡同门部落啊，从同门村的7到11里呢停止上班上课啊，以外的县市啊或者是乡镇呢，今天都恢复上班上课喽。好，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提醒你啊，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仍然还是有下雨的趋势哈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呢持续还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和豪雨特报，天雨路滑，麻烦你一定要减速慢行了。这首来自日本的龙羽翼 U and I。

0: 湾小秘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钓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定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懵，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称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查甫人娶到某囝，看到时势，偌济苦嘛爱巴结，啊是精神无好，千万卖疲劳驾驶。踮在未来路途顶，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切。大家好，我是潘信伟。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看到全台各地及时的天气状况啊，因为这个昨天呢、全台各地几乎都有下雨哈，所以到了夜晚呢，这个气温还算凉爽，大概是24到26度啊。这个目前呢，也还有下雨的状况，所以几乎是所有县市都发布了大雨特报或者是豪雨特报啊，只剩下像是在基隆啊，还有台北市啊，以及桃园、新竹以及苗栗的偏沿海地区哈、平地啦啊，这个没有发布大雨特报。其他呢啊，西半部、北部地区大部分都有大雨特报，连离岛都有哦。澎湖还有金门地区，那么这个还

是比较这个需要关注的降雨热区哈，包括东半部的宜兰、花莲、台东，还有南部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啊，在过去一个小时看到还是有这个时雨量大概还是有15到30，哇，这么多的一个累积雨量哈，所以呢，麻烦朋友们开车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这个天雨路滑呢，容易打滑。啊，就爱给你开较慢的哈啊，这个中央气象署预期呢，在今天白天哈，这个低压啊，原本是影响我们的第24号热带性低气压呢，逐渐的远离，所以啊，这个今天的降雨状况会比起昨天会再来得和缓一点，但因为台湾整个都还是以偏低压的影响为主，还有西南风还是会持续的影响哦，啊，所以呢，这个不定时的短暂阵雨都还是有机会发生的，连日的降雨啊，低洼地区啊仍然要留意积淹水状况。河床的水位偏高，所以山区呢也要留意土石松软，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的一个状况。说到了星期三哦，天气状况渴望会再稳定一点，可是呢，哇，完蛋了哈，接下来可能换北部爱皮皮刷了，为什么呢？昨天呢，刚升级为强烈台风的沙德尔啊，看到这个接下来的预测路径呢，有可能会靠近台湾。虽然说呢，登陆几率应该是不大，但是还是会从台湾北部海面掠过，走到台湾海峡上哈。它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呢，大概位于台北东方120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的方向移动。那目前已经是强烈台风的一个态势了哦。预计呢，明天星期三可能会通过琉球附近的海面，接下来会逐渐接近台湾北部的海面哦。这个后续移动的方向和速度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提醒你预计呢，台风如果会影响台湾陆地的这时间点，应该会落在星期四到星期五。北部地区的朋友们，换我们要做更多的防台准备了吧。

防台准备有哪些呢？啊，这个当然最简单的啊，你说要囤一些粮食啊，这已经是每个人应该几乎都会做了，对不对啊？不用我再讲了啊。但是呢，这个防台作业还是要多加留意的，像是啊，要清淤啊，家里如果有这个水沟啦，好、啊、排水孔的啦，要这个稍微留意一下，是不是会有被落叶或者是淤泥堵住啊？要不然接下来降下强风豪雨的时候哈啊。这个水排不出去就非常容易造成积淹水的状况，对不对？那么当然啊，如果是处于低洼地势的朋友们，沙包好或者是挡水桥需不需要提前准备好哈啊，赶快评估一下啊。另外呢，家里也要备好一些电池、手电筒啊，这个收音机等等的啊。如果呢，这个有短暂断电的一个状况、短路的一个状况哈啊，你才有办法这个有照明的器具啦哈，提醒你啦。啊，不过呢，讲到这个防台哈，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囤积粮食啊，今天呢，啊，在这个越来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要来提醒你哈，这个你可能会囤积一些像是干粮啊、泡面啊，或者是说你可能准备一些奶类的用品哦。啊，那么今天要这个提醒你，像是椰奶这个东西，你刚才它其实并不是奶类呢。有这个营养师表示呢，啊，很多人看到椰子，直觉认为它是水果，但是呢，啊，这个椰子水是属于水果类啊。可是呢，椰子水的脂肪含量比较低啊，含有天然糖成分的糖，还有钾啊，你可以把它视为是有糖的水果饮。但就是因为富含糖分比较多哈，所以呢，像是有这个肾脏疾病啊，尤其有钾哈，或者是糖尿病啊，需要控制糖分朋友们而言呢，一定要留意。

以摄取量。那么这个是椰子水，椰子拿来变成椰奶呢，它是椰浆，虽然说看起来好像有奶这个字，但并不是乳制品。椰奶其实主要是由椰子肉制成的，脂肪含量是蛮高的，而且不少是属于饱和脂肪，所以呢有高血脂心血管疾病朋友们摄取上面一定要注意频率还有分量。对于需要减重的族群来说呢，你吃火锅吃椰奶锅，椰奶的甜点也必须要这个了解一下这个减少或者是给干嘛捆锤了哈。最后呢，椰肉本身其实是比较接近油脂与坚果种子类成熟的椰果呢看起来好像是水果肉，对不对？你说就像跟吃橘子或者是夏天的时候应该会吃比较多像瓜类，对不对？其实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呢椰子肉主要来源是它的营养来源主要是脂肪，热量其实不低哦，虽然说呢还是富有膳食纤维，但是呢高血脂或是正在减重的人可别因为想到就是说哎呀天然食品原型食物就忽略了分量。但事实上呢就算是原型食物嘛是赶快，对不对？你一定要注意这个营养标示当中三个资讯，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的这个比例，尤其呢脂肪要了解一下通常应该都会分成饱和脂肪还有这个不饱和脂肪。那如果看到呢有哪些指标太高的，那你就知道这个摄取的时候就要适可而止哦。

来自高桥优这首 High Five， 1:48，台64线呢，在这个部分地区哈，有水道清洗作业，会封闭这个单线车道，要麻烦你多加留意啊。既然看到这个省道了哈，在其他省道的施工呢，台61线南下的 12.6-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 17.9-15.5。芦竹到林口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

稍早听到五月天的《干杯》，之后是台语版蔡秋红的《干杯》。两点之前啊，仍然要再送上台语歌，它是张秀清这条青春。等等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我是黄思婷，思念我的时阵就爱听我的歌，经过青阳顶的时阵呢，就爱停看听，尤其是开车的时阵，一定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开车顺顺顺，平安到天光哦。即马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开车唔好多久。

但是外侧一线车道都在施工。哦，中部区域呢，要关心到国一南下 178.5 到 180.5， 台中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 181.5 到 180， 南屯交流道内侧车道也有相关的设置作业。国三在北上的 231.8 到 227.3， 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哦。啊，省道区域在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喂，好险呐！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4: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5: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4: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5: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3: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6: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不对的所在。
7: 宝贝，想不到我会当14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8: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未来后悔。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朋友，你们好，我是田雅霍。现在遇到的难题其实只是生命的其中一个小篇章，相信自己的梦想，想怎么说就怎么飞，加油，我们一起当个梦想家。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讯来到第二个小时，他们把客语歌呢唱得非常的可爱、有一种好像是大种爱在唱歌的感觉啊，这种他们的确是把这个日本的这个很可爱的摇滚啊唱在这个本土的音乐当中，呈现了一种反差感。他们是 Ribbingu带来的歌曲花蛇，是目前啊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有事故呢，在台北市的林口这个林口之前呢，林口的哪个地方说这个外侧车道有大货车的追撞事故我们有这个通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好，另外呢这个夜间的施工既然讲到这个市区了，看到在中坜市桃园的中坜区是桃园市的中坜区埔中路地下道有相关的一个回车道工程，所以呢双向全线封闭。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单线双向通行。新北市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进街到这个龟山区的万寿路，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101, 这首歌曲 Kangaroo。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哦。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夜间开车啊、这个首先当然体力状况多留意，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这个建议啊，每开车1.5到2小时，稍微休息一下啊。这个除此之外，夜间呢 目前看到还是有些下雨的状况，对不对啊？在这个南部地区啊，以及东部地区呢啊，中部的沿海嘛是赶快，虽然说看起来啊，今天夜间的雨势比起昨天稍微缓和一点，那下了好几天了哈啊，就算是缓和呢，你可能也会觉得非常的不耐烦，所以啊，提醒你天雨路滑一定要减速慢行，安全的开车。啊，今天在这个警政专线的小单元呢，啊，依照交通部的一个统计哦，今年的1月到5月在新北市这区域呢，机车的交通

通事故是造成了22,780人的死伤，哎呦，那也叫贼哈！而且呢，这22,800人左右哈的这个死伤的人数当中，有大概是有一成左右啊，也就是呢2,697人啊是高龄长者，高龄长者啊就是65岁甚至是70岁以上的用路人啊，多数呢都是骑乘机车造成的意外啊。高龄长者常见的事故肇事的主因包括没有保持前车安全距离，没有依照规定让车啊，这个像是新北市的裁决处就提醒哦，事实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反应速度、视力、听力、身体机能都可能逐渐改变，哎呀，骑车的风险就相对提高了。像是呢这个统计时间当中啊，也就今年的1月到5月之间呢，新北市有一个案例是70岁的陈姓妇女啊，骑乘机车从自家的巷弄当中走到大路上啊，行经了吴后志的路口呢啊，但是因为这个路口没有划分干道知道，右转的时候没有礼让直行车辆，所以和另外的车辆呢哈，这个机车70岁的陈姓妇女和另外一位机车骑士发生碰撞，就造成对方脚部骨折啊。哎，那因为啊，哎，这个这位70岁的陈姓妇女啊也没有先停让，对不对？所以呢就涉犯了相关的一个法条过失伤害，还有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哈，哎，这个加重刑责。哇，真的是非常的不不讨好，对不对啊？因为后来呢是经过法院拘提了20天呐、啊。这个相关的一个裁决处长表示哈，高龄长者上路还是要掌握预防性驾驶的原则，一定要提早警觉，并且预留反应的时间啊。骑车呢，尽量穿着鲜艳的衣服啊，或者是佩戴反光配件来提高自己的辨识度。同时呢啊，也呼吁一定要戴妥安全帽啊，这非常的重要。偶尔走在路上哈，我还是会看到有人呢没有戴安全帽啊，这个后座乘客没有戴安全帽就算了，连驾驶有的时候也没有戴安全帽，真的是做危险的啊。啊，有戴安全帽的朋友呢也要记得这个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合格产品，并且确实的系好扣带。那么当然好像刚刚的这个案例当中啊，年满70岁的这位陈姓妇女哈，事实上呢啊，这个相关的一个裁决处也提醒啊，依照现行的监理机关制度高龄换照的一个管理制度哈，年满70岁以上的驾驶人都必须会收到啊这个监理机关寄发的换照通知书，然后呢完成体检啊，体格检查，并且通过道路交通安全的讲习才会有换发新照哦啊，所以呢没有这个依照规定哦啊，这个完成这样子的一个程序，哎，这个上路骑车事实上都是会被罚的哈。那么另外呢，在75岁以上的长者哈，除了呢要完成这个体检之外，还有这个道路刀交通安全讲习，事实上还有一个认知功能测验啊，是会有3项啊都必须要通过才会换发一张3年短期的驾照。但事实上呢还是建议啊，长者哈这个身体机能如果发现明显有退化啊，这个感觉骑车的反应不如既往呢，应该重新评估是否适合骑乘机车，必要的时候改搭公车、大众运输工具啊，或者是轿车，当然是比较舒服又安全。高龄驾驶的5大安全重点呢，提醒长辈尽量是白天骑车，晚上少骑车，慢慢骑，不要抢快，路口一定要慢看停，身体不舒服就不要驾驶啊。同时也希望大家呢关心家中长辈的身体状况、用路习惯，适时借由提醒陪伴啊，这个协助改搭大众运输工具，一起降低交通事故的风险。

来自同里尊亚这首不停的播送，2:25啊。这个台北市呢，说是有在这个林口之前哈，有这个路段的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好，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国道夜间的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啊，在北上的碧潭和新店隧道，事实上这里也是内侧有工程，好，封闭的是内侧两线车道。那继续往北呢，到了北上的基隆隧道啊，这个快要到顶了哈，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林杰欣捉摸不定。

0: 挥啊，做人心不爱会记哩，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加到哈灵远，阿母无法度带人去看你，啊，我是没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来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救命啊！
5: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

0: 耗子，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1: 110报案中心，您好，
0: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1: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2: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报名要2:34，2:34啊。刚刚这个事故呢，这个再更正一下啊，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林口之前的路段呢，小心外侧车道有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事故小组在现场在处理当中。好，那除此之外，国道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的都是夜间施工了，在。一样是国道一号呢，在这个南下的 156.6 到 157.2 靠近泰安服务区路段哦，小心外侧车道有耐震的补强作业在处理当中，预计会到清晨4点。那么再往南走，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交流道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分隔岛的这个新设集水井还有钢轨的设置作业，预计到6点钟，北上的 181.5 到180、南屯交流道这里内侧车道也有相关的一个集水井还有这个钢轨的设置作业。好，国道3号呢，北上的 231.8 到 227.3 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清洗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魏如萱陨石。

来自魏如萱这首《陨石》是收录在她2011年啊15年前呢、啊、她的个人第三张创作专辑《不允许哭泣的场合》啊，在这张专辑当中啊，这个有我在纽约打电话给你呀、啊，泡泡啊等等的，这个是一些比较可爱哎，这个比较小品的歌曲，但没想到在这张专辑当中也有像刚刚听到这首《陨石》呢，是比较黑暗的摇滚神曲。事实上呢这个唱到后面它有一些这个副歌需要用假音演唱，不但难度很高，如果在现场演唱会要演唱的难度更高哦。他今年的这个演唱会当中，他是开场一面在这个半空当中啊悬空演唱这一首歌。我觉得这个唱完之后不能说他是陨石，我曾经听过一句话，划过天空啊，这个没有发出光芒啊，或者说燃烧殆尽掉落到地面上的是陨石，但是呢在这个夜空当中啊，这个因此绽放出光芒的叫什么呢？叫做流星，对不对？我想魏如萱把陨石唱成了流星了吧。可是呢，相关的一个暗黑摇滚风格不是只有林忆莲挑战，王菲其实也有很多这样子的歌曲，这首《萤火虫》。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52。好，要麻烦驾驶朋友们留意国道5号呢，在北上的 33.5 到32公里头程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再往北走，北上的南港和石碇隧道内侧车道也有相关的一个工程检查作业，麻烦你经过时要多加留意咯。

好像已经早就过了玫瑰的季节啊，但是刚刚一连听到两首有林忆莲的《铿锵玫瑰》，还有动力火车的《玫瑰玫瑰》。好，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黄小虎《心太狂》。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三点钟，今天过得如何？不管怎么样，向往事挥挥手，开启新的一天吧。大家好，我是柯友伦，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如果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事故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之前哦，外侧车道有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啊，目前呢有事故小组在赶往现场处理当中，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其他有夜间的施工，首先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南下。

下的 156.6 到 157.2， 靠近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作业。再往南走，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交流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有施工。北上的 181.5

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北上的 25.4 到 25.2 过新店，这里是外侧车道有工程。最后在省道的施工，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5: 老婆，我去上班喽。
6: 爸比再见。
4: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7: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8: 我是英勇的战恩师，我要往前冲。
6: 爸比加油。
4: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7: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6: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4: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7: 宝贝，对不起。
6: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4: 爸比，我以你为荣。
7: 妈咪，谢谢你。
6: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9: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林宥嘉，爱护地球是我们一起的热血任务，别让雨越来越酸，光越来越暗，随手关灯关电，保护环境。

时间是半暝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这首歌曲是不是道尽了你每天打拼的心声呢？好，我们在这个每一天呢，好多的事情要烦恼，对不对啊？烦恼工作，烦恼家，烦恼啊！现在是暑假啊，小孩子在暑假呢，有没有乖乖睡觉啊？这个出去玩有没有交到不良的朋友？有没有啊？然后呢，往往很多时候哈、啊，这首歌曲讲杂波浪的欢乐啊，怎么样啊？好像都只能讲给自己听，对不对？哎，不知道到底该和谁倾诉苦恼，到最后呢，只好用一首懂自己的歌啊，

这个旋律一点一滴的唱出来了。难道他也唱出了你的寂寞吗？夜间开车不寂寞，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啊，既然好像只有一些这个抒情歌可以懂我们的烦恼，那就多听几首吧，不然呢很多的烦恼累积在身体里面，累积在心里面，没有去消化它，久了也会得内伤的吧。

0: 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
1: 来自黄奇斌这首歌曲《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是收录在他最新的专辑《喜欢帮是自己的》这张专辑当中。我觉得啊，刚刚听了潘信伟，然后再听到黄奇斌啊，如果是这个夜间工作的这个苏吉宾友哈啊，这个对于生活好像有很多的压力，哎，想要用一首歌曲或是用几首歌曲呢，让自己唱听着听着，觉得好像这首歌曲懂你。哎，这个非常推荐潘信伟和黄奇斌的歌曲啊，我是黄奇斌以前的茄子蛋乐团。时间是凌晨的3:17，好，上个小时呢，我们有接获在国一北上的这个林口前的路段啊，外侧车道有2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

现在是接获排除了。不过呢，啊，在国道一号出现了其他的事故呢，哈，啊，在国一北上的332.3公里，哈，啊，这里仁德系统之前，首先内侧车道有个大塑胶带掉落。南部还有在下雨吗？啊，应该还是有呢，哈，啊，所以呢，就算是路上只是掉落个塑胶带啊，都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尤其内侧车道通常是快车道，对不对？啊，超车道，所以呢，啊，就更需要专心留意喽。啊，一样在国一北上的128.6公里啊，过苗栗的路段啊，这里内侧车道有厢型车的自撞翻车事故。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0，一零公查某人。

秀兰玛雅的歌曲，合作青春的梦。时间是3:26，稍早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28.6公里啊，过苗栗路段，原本说内侧车道有厢型车的自撞翻车事故啊，但感谢经过驾驶朋友们告诉我们说，朱麒麟啊，啊，真正是做拍摄的啊，我看到两台车的这个车祸哈，啊。是变多了吗？啊，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28.6公里哦，这里是过苗栗路段内侧车道，这事故呢是两部车的事故，希望朋友们多加留意哈啊，在这个国一呢，你要接近苗栗的这个路段哈，就可能需要切换到中间外侧车道，甚至呢要麻烦你减速慢行。事实上国道上面哈，因为这车速非常的快，对不对啊？所以呢，你要是稍一不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等到你这个已经反应过来，就啊前方怎么办？怎么有车子这样子停在那边？哦，好像发生事故，你刹停距离可能不足的时候，最后有可能就直接撞上去了，对不对？但是呢，啊，如果你及早做阴影的话呢，啊，尽量是可以避开了。那当然还是挺危险的哈。啊，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上面有一些施工啊，要提醒你留意，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33.5到32公里头城之前内。

侧车道在施工，在往北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无线电的工程在进行。省道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这里是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哦。好啦，不确定是不是有受到下雨的影响呢，这个比较容易发生事故，麻烦你减慢车速，确实打开车灯，鬼宿千寻青春的影子。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北市家福中心妇幼主委陈雪凤。许多诈骗集团利用 AI 声微技术精准仿冒亲友的长相或是声音，打电话或视讯给您，

0: 谎称自己被绑架或急需用钱，需要你的汇款。请记住哦，你若接到这款来电的时阵，一定要冷静，再三的查证。欢迎你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人的协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与家人的财产安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4啊，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哈还是持续发布大雨特报，还有豪雨特报哦哈。这个算说过去一个小时，我看看，中部以南哈，还有这个台东地区哈，仍然是有下雨的状况啊。也就因此呢，中央气象署针对在台南、高雄、屏东，还有东半部宜兰、花莲、台东都是橘色等级的豪雨特报啊，也就是3小时以内可能会降下总雨量100毫米，或者是一整天啊可能会降下总雨量200毫米哈、啊。那其他的县市呢，事实上几乎都有大雨特报啊。即使呢这个过去一个小时看起来北部的雨势比较和缓了，但还是要留意哦，因为低气压加上这个西南风水气偏多，天气状况都不太稳定。啊，这个什么时候天气才会稳定呢？哈，啊，这个各地呢，今天清晨都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在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啊。要看到太阳，可能要等到礼拜三哈。今天的降雨渴望的强度会比昨天稍稍减缓一点。那到礼拜三呢？这个南部地区虽然说仍然有局部短暂阵雨啊，但是其他地区可能看得到阳光了啊！这个在中午过后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但要把握明天哦，因为呢，星期四这个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可能就会接近了啊，届时呢，北部还有宜兰地区就开始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呢，北部山区啊，就会比较容易出现较大的雨势。那么相对的啊，南部天气就会再更转好啊。到了这个礼拜五哈、啊，渴望会是这个台风最接近的时刻啊，而且呢，还是有这个暴风圈笼罩台湾陆地的部分几率哈、啊，所以提醒你一定要尽早做好防台准备。周末呢，这个台风会逐渐的远离，但是水气仍然是偏多的。感觉这个礼拜呢，好像是什么接力赛是吧？南部下完换北部，北部下完，不知道是不是又换南部？整个夏天呢、啊，这个防洪防汛的工作永远做不完呢，哈。来自陈明喜，1064°C。

陈明喜的歌曲1064度 C 3:40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9.6公里哦，永康路段啊，这里有三部车的事故，目前呢占用在外侧的路肩，在处理当中。啊，另外呢，在这个北上的332.3公里啊，仁德系统之前呢，内侧车道有大塑胶带掉落，哎，不确定会不会随着这个大雨啊，哈，是或是夜间呢，这风这样吹，飘啊飘，飘到其他的车道，麻烦多加小心。好，一样是国一北上的128.6，这里是过苗栗路段，内侧车道说是两部车的事故哦，啊，真的是蛮严重的，啊，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苗栗地区不确定有没有下雨呢，哈啊，因为过台中呢，啊，事实上看到这个夜间呢，啊，都持续是有下雨的状况。那就算没有下雨呢，要麻烦你啊啊，确实打开车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绝对不要分心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三北上的231.8到227.3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哦。来自邹宗翰这首《低温度》。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时间是凌晨的3:51。这个在市区的道路施工在桃园市的中坜区埔中路的地下道呢，有临时的回撑，还有新增回车道的工程在进行哦。所以呢，全线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你可以从中华路一段转接埔义路到转接中山东路接着转回环中东路来行驶。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台北市呢，迈衰桥往内湖的方向下层的机车道全线封闭施工。孙燕姿这首180度。

来自孙燕姿180度啊，在这一节呢听到的歌曲忽冷忽热，然后突然又变成了角度啊。时间是凌晨的3:57，待会来到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好，那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啊，要送上的歌曲，阿杜的《睡不着》。来到星期二啊，希望今天的天气好一点了啊，因为大部分朋友们应该都要上班上课了，让你上班上课可以顺利一些。我们就明天星期。

早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给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单。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7.3公里仁德路段，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中线车道外侧车道，又受到影响哦。在北上的319.6，这里是靠近永康路段，有三部车的事故，目前在路肩在待援当中。北上的128.6公里苗栗路段内侧车道有厢型车的自撞翻车事故啊，目前也还在跟着两部车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掉落物在国一北上的332.3仁德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大塑胶带掉落哦。夜间的施工在国三南下的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国五北上的33.5到32公里头城之前内侧车道施工，最后省道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哦。以上路况。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阿玲。

首先呢是强烈台风沙德尔，昨天晚上八点中心位置已经在台北东方1210公里，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样时间点，中心位置就会在台北东北东方790公里处，所以是琉球附近海面航行处的船只就要特别注意，不过它也越来越接近台湾了哈。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影响，水汽还是比较多，嘉义以南东半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一些地方是容易下大雨的，那清晨的时候基隆北海岸局部大雨也有可能，其他地区是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就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针对的云林、嘉义县、台中市还有彰化。

这对歌总有一天感觉很温暖，这孩子怎么这么友好啊，这首歌让我想起一个故事，听过一个故事是这样，就是有一个人眼睛怕病，因为他觉得从小就是妈妈一个人带大他们家四个小孩，他就想说总有一天等我有成就的时候一定要请妈妈吃最高级的餐厅，结果后来他真的当上总经理哦。结果他有一年母亲节牵引母啊去吃怀石料理，你知不？怀石料理诶，那很贵诶齁。那但是呢，怀石料理有一个点就是非常精致齁，分量不多，啊，不够我告诉你齁。

进去之后，他的一进门，妈妈说：“你给我跪了去！”哎呀，晴天霹雳，小空奇怪，你吃好了，得来先那步啊，才想起原来他妈妈没有吃饱。哎呀，小空记得给阿健你也不好。他后来才知道，早知道请妈妈去吃那种吃到饱的就可以了。隔一年他调整以后，开业绩哈，安尼不够几千块哈，但是妈妈我告欢喜啊。哦，4:1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好几个事故点呢，涉及一个在国一南下327.3公里仁德这边小货车撞上护栏。占用在中外侧哈，还有在北上128.6公里过苗栗内线这边有两台车的事故，以及北上319.6公里靠近永康外路间哈，这边也有三台的事故车哈，移到外路间了哈，赶快那一设计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4:18了哈。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一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自撞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这是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然后现在台88线呢，也出现了一起自撞事故，是台88东向靠近凤山内线，内线要小心哈。那先前国一的南下327.3公里，仁德小货车撞了护栏，占用在中外侧，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哈。随即以及在国一北上128.6公里过苗栗内线，先前有两台车的事故，马是爱注意哈。那目前呢、因为在云林、嘉义、台中、彰化都是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尤其台中现在是西屯、南屯、沙鹿、梧栖、大肚、龙井，那嘉义县是埔子、六角、东石哈，云林跟彰化哈比较多乡镇都在大雨的范围内，尽量爱注意安全哦。遇到这个雨下得很大，视线不佳哈，真的要小心，安全距离一定要保持，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咱目睭的背后金哈。

哦 ，DJ 系牡丹，吼、哦，接档高端，吼、哦，买档水的家己也给你玩的哟。来，现时间4:25了。那目前因为有好几个事故都刚通报不久，把酒一点啊背后金吼拜托姐。然后有一些地方除了有事故，还在下大雨哈、哦，特别小心。国一的话，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中外侧有自撞事故。然后呢，南下327.3公里，仁德这边中外侧是小货车撞上了护栏，以及北上128.6公里过苗栗内线，要留意两台车的事故。还有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的台88西行靠近凤山出口内线也有自撞的情况，经过小心啊。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事故点孤岛威吼，目睭的背后金美拜托一下。台88西行靠近凤山出口内线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再来国一的话，北上 128.6 公里过苗栗内线两台车的事故吼，还有北上 319.6 公里靠近永康，在外路间这边有三台事故车。而国一的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中外侧要留意自撞事故，以及南下 327.3 公里仁德这边也在中外侧是小货车撞了护栏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的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南屯交流道内侧，还有在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哦，这是国三哈。其实国一的话是南下在台中交流道内二侧，那国三是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二侧要注意。国三还有一些施工点，北上过新店的外线，还有过土城内二线都要留意哈。国五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还有北上头城前内侧都有工程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1: 早安，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夜声情诶，挂起了咪雷讲瓜。现在时间嘟嘟好4:37了。来，国一有一个事故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128.6公里过苗栗内线，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好，但是国一还是有其他的事故点，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中外一侧。还有南下在327.3公里仁德也在中外侧，两起都是自撞事故，务必留意，拜托拜托。以及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那一线也是自撞的情形啊。好，现在呢在云林县嘉义县台中市彰化县还是在大雷雨的及时范围内，真的这几个关系乡亲啊，我们出去要注意，那真的是那登掉的大吼吼，真的爱塞机，保持安全距离，还有千万唔通度孤吼，拜托速度也要掌握好哦，希望大家都会当出去平安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 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哎，4:43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台88西行靠近凤山出口内线要留意有自撞事故哈。然后国一两个点都是自撞情形，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中外侧，南下327.3公里仁德也在中外侧哈，都要留意自撞的事故哦。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世界，这算泡面协会啦哈。就是说，他们有公布了最新的一个数据，以2025年来算，全世界泡面销售量总共多少？你知道吗？1242亿。好，全世界一年吃了这么多包的泡面啊，跟2024年来讲是增长了0.7%啊。然后他们除了数据之外，还了解说到底是哪一些国家哈最爱吃泡面啊。很多人看到那个数据就觉得挺讶异的，以为韩国应该排在蛮前面的，因为每次看韩剧都动不动就要吃他们讲拉面，就我们讲这个泡面哦。然后呢，在这项排行里面，韩国竟然只排第九名啊。前面不过最主要的还是跟那个人口数有关哈，但是很奇特哦，香港是全世界排名第一的哈。他们是泡面的数量，而且远远把其他的地方抛在后面哈。第二名是印尼，第三名才是印度。比较讶异的是韩国竟然只排第九哈。然后香港说在市面上他们的泡面以虾跟海鲜为主，然后各式各样的，哇，那这个口味之多哈。好，今天三个没播完，其实有的人如果那个饿了吃宵夜，是不是常都会吃泡面呢？我跟你讲，我个人是属于非常有节制的在饮食上，但是突然有一天，特别是在台风天的时候，就奇怪了，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遇到台风天的时候，那个脑海里面一直浮现，哦，好想吃泡面，好想吃泡面。想到那个强烈到吼，透红了吼，跑去超商买一包泡面回来。今天干嘛我告诉你吼，不过对有一些人来讲哦，搞不好平常哦，真的泡面的是你也喝冰一碗的吼。

同样是宵夜，你假泡米哦，人家这边吃的是上等黑毛日本牛、岩口牛舌。来听一下大冢爱。

0: 大冢爱，这首歌叫上等黑毛日本牛，盐烤牛舌680元日币啦，哈，好。在他这张专辑里面呢，他有三首歌都跟食物有关，然后不同价格，一个是680，一个300，一个70，加起来刚好是他当时单曲的那个总价1050日币哈。啊，他的歌这一首歌很有趣，他把自己比喻是这个很好吃的盐烤牛舌哈，跟他心爱的阿娜打工，赶紧念去配吧。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提醒你，就算只沾了一滴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跟月亮一起平安回家。我是 Howard 许书豪，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哎，已经4:55了，目前还是有好几个事故点要特别注意哈。一个在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的内线，然后国一呢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以及南下327.3公里仁德，都在中外侧，中外侧都是因为自撞事故被占用了。马修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呢。路况哪些当波冲，叫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务必留意中外一侧这边有自撞的事故哈。而另外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仁德中外一侧小货车撞护栏的情况，现在已经解除了。国一在北上319.6公里靠近永康外路间要注意有事故车停在这里啊。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内线也有自撞事故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南屯交流道内侧，南下在台中交流道内二侧要注意哈。国三是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二侧施工中。然后在国三北上过新店的外线，过土城内二线都有作业进行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这个天气真的瞬息万变哈、哦。那个4点多的时候，它还是强烈台风，那现在又变成中度台风了，沙德尔。本周期其实有3个台风哈、哦，除了沙德尔还有紫檀，另外一个叫闪电，哇，这名叫你要变啊 ，OK 啊、哦。那现在位置最近的是沙德尔、哦、它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08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就会来到台北东北东方710公里处、哦、那这是琉球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就要特别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哦、今天有低压带的影响，水汽还是比较多，嘉义以南东半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是有一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清晨的时候基隆北海岸局部大雨也是有可能的，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哈。倒是先前的大雷雨及时提醒现在已经解除了，不过今天基本上在台南高屏地区还是要注意，局部地区依然会到达豪雨的等级啊。

这是陈淑萍的歌声，爱情一百分。现在时间5:09哦，经济广播电台全国电台交通网王阿玲。台65线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在台65北上 11.2 公里，这是新北市土城这边事故，现在占用在内侧哈，所以在台65北上 11.2 公里来到土城这个路段，务必留意内侧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还要留意的是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也在内线，这边是自撞的情形哈。那国一的话，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自撞车占用在中外线车道，小心啊。路况来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113

0: 蔡佳玲小姐，我金姐嘞，哦，听起来很像那个台湾版的那个宁采臣，你知无哈？在这个农历七月哈，恭喜在，到底什么样的对象，水嫁和你上帖丁八卦 ，and 会加轮顺哈？哈，这只有小倩才办得到，你都不懂啊。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5:16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5线的事故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台65北上 11.7 公里土城这边有一起事故，占用在内侧。嘿，而台88西行靠近凤山出口要注意内线，这边是自撞的情况哈。以及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也有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哦。然后国一北上 319.6 公里靠近永康外路间还是要留意事故，车停在这里哈。

有新的路况会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这一波西南风加上热带低气压联手，哎呀，在台湾海峡这边哈、带来的狂风暴雨不可小觑。那屏东呢，光是这几天累积下来已经超过1000毫米了哈。我看一下哦，从最近这三天这样累积下来，屏东马家乡全台最高1119毫米，高雄好几个区域哈，除了男子还有人武左营大社都超过1000毫米，桥头这边也是哈。哦，就是高屏地区这边真的要注意，雨量累积非常惊人哦。不过要提醒的，就是因为哦，这个低压带持续扰动了屏东琉球航线。虽然说目前雨势有缓和一点，但是海域这边还是波涛汹涌，所以今天呢，各家船公司还是停航的状态哈。也就是说，小琉球的航线今天还是继续停航哦，4家航运公司都一样哈。

温柔的歌声来自杜德伟，像自在的风，这是我们心里啦哈啊！但是因为台风越来越接近了，哎呦，昨天呢、哦、走在那个户外的时候，就有一点那种台风要来的感觉，风开始的惊涛啊哈！所以出去要注意安全，5:22喽。同样，大家在台湾啊，为所在在度大雨。喂，所在讲，哎，阮家天气袂歹呢，哈。5:22。

5:26，然后现在又出现大雷雨的及时提醒了。哎呀，现在这个大雷雨提醒哈，一样这是针对了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彰化县哦，四个县市哈。那要注意，云林县几乎大部分的乡镇都在范围内哈。嘉义的话，还有彰化也是好几个乡镇哦，都要多加注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子贤。下雨天开车，视线雾茫茫，别忘了打开车灯，看清楚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打滑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用温暖的声音，让你小碗口，伴你行千里路。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哎，目前呢，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在靠近永康外路间的事故车，现在已经排除哈。但是国一还是要留意，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中外侧有自撞事故啊。而台65线北上11.7公里土城这边也有起事故，占用在内侧。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也要留意内线自撞的情况哦。另外，在国道上现在有一些施工点。国一北上在南屯交流道的内侧，然后南下呢是台中交流道内二侧有施工。国三北上在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二侧有作业哈。然后现在在北上过新店的外线，过土城内二线都有工程。北上碧潭新店隧道内二线，还有基隆隧道外线，南下中和隧道、安坑隧道、新店碧潭哈，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哦。所以国五目前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内侧，以及头城前内侧都有工程。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

哦，很适合打瞌睡虫的歌曲。5:36啦，唔管你今晚开车伫倒位，重点是目睭啊背后金嘛。

0: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已经5:41了，尽管我是雅玲。原本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内线自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自撞车占用在中外线，现在最近情况说是南下全线封闭，因为要进行拖吊作业哈，所以国一目前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全线是封闭当中的，因为正在进行事故车的拖吊哈。好，以及台65线原本北上在土城这边的事故也已经解除了，那目前就是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以及现在哦，大雷雨及时提醒范围更大了哈，先前只有云林、嘉义、台南、彰化，现在高屏地区也加入大雷雨的这个提醒的行列了哈，尤其是高雄，然后屏东，尤其屏东几乎大部分的乡镇哦，都在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范围里面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很多人都有这个便秘腹胀的困扰，还有这个排便的时候如果经常过度用力，这真的是很耗体力，然后呢对健康来讲不友善哦。那我们来讲一下，如果想要改善这个便秘的情况，有一些原理要先了解哈。我们的肠道它是透过一波一波肌肉的

收缩，也就是这个肠的蠕动，那它呢才能够把这样的哈一个粪便透过推送的方式，然后这样子来排出来。所以一旦如果你是一直都坐在那里，跟他敬礼的一亚丁管哈，一直久坐，久坐本身就会很容易引起便秘啊。那不止久坐，包括你的压力太大，补充的水分不够，或者是有的长期吃一些药物，还有就是你的膳食纤维摄取不足，都有可能出现排便不顺。好，所以哦，专家的建议是说，你要帮助排便的话，你在坐马桶的时候可以在脚下面放一个小凳子，不要太高，说膝盖稍微高于你的髋部髋关节这里就可以了，让身体可以微微向前倾，然后呢前背跟手肘是放在大腿上，保持腹部放松，说这个姿势可以帮助排便，放一个小椅子你可以试看看。再来更重要就是说膳食纤维，你要摄取足够膳食纤维，对维持正常肠道功能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不能说啊，我平常补充都不够，来紧的今天要来补充膳食纤维，一次吃很多没有用，你突然大量增加水分，喝的又不够，反而容易腹胀，然后所以你要补充膳食纤维要慢慢来，蔬菜啊水果豆类燕麦一些天然的食物，但是你要摄取膳食纤维也要搭配足够的水分，而且不要一次吃很多，就是每一天你都固定要去吃一些，而不是一次说啊想到说啊我长都没吃给他吃卡多，这样不 OK。 还有很重要就是千万不要久坐，你基本上在饭后起来走个十分钟都好，那最忌讳的就是一整天都坐在那边，经常久坐的人其实很容易出现便秘情况，还有压力太大真的也会让你这个身体比较紧绷，当然会影响到消化还有排便的一个模式所以公铁这个排便不顺，好多人都有这个困扰可以做一下调整

这是一年的歌声，轻轻松松五点五十分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目前南下部分是全线封闭的状态，因为先前有自撞车，现在在进行这个事故车的拖吊，所以暂时先避开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因为目前南下全线是封闭当中的。那如果说您已经来到附近了哈，这个没有办法改变动线了，那拜托着多一点耐性，因为现在在进行事故车的拖吊哈，赛吉拜托拜托。还有目前呢，大雷雨的及时提醒持续针对高雄、屏东、云林、嘉义、台南、彰化哈，因为今天的南部家哈，要是中南部哈，要是有比较较大的雨，那尤其高雄、屏东，应该说有一些地方哦，累积的雨量都已经超过1000毫米了啊！真正咱个平地各位乡亲啊，你得保重啊！

哎呀，明德歌声放轻松，有时候真的要固定的自我提醒一下，要放轻松哈，因为那个安静下的时候，你感受一下你的肩膀、你的脖子是不是安动动啊？光是想到说啊，我要放轻松一点哈，这真的有帮助哎。

来讲一下，虽然这个在南部这边吼吼的啊加尼亚多啊，但是呢，对于曾文水库来讲吼，这个好现象哦，这是台湾最大的水库。然后呢，集水区从上个礼拜开始就已经出现明显降雨了，到目前为止，供给量灌溉888，连续四年都到达满水位，让水情更加稳定哈。对农业用水的顺利来讲哈，这个供应上真的有更加顺利了。中喜哈，每一次这个天后有一些比较极端现象的时候，五爷贺祖啊，五爷拜祖啊。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目前南下全线封闭哦，因为在进行事故车的脱掉作业哈。还有国一北上332.3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先前大塑胶散落，还没有看到排除，依然要注意哦。国三在北上过新店的外线，还有过土城内线这边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哈。以及目前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针对的是云林、嘉义、台南、彰化还有高屏地区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沙德尔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080公里处哦。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位置就会在台北东北东方710公里处，更加接近台湾了哈。那除了沙德尔，另外还有紫檀跟闪电台风，不过目前离台湾还是有相当距离哈。那今天持续因为低压带影响，水汽还是比较多，尤其嘉义以南东半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些地方会有较大雨势哈。清晨的时候基隆北海岸也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哦。那现在在从彰化以南一直到屏东哈，目前都是大雷雨的范围内哈，务必小心。哦，温度方面，今天在中午前后高温，北部最多到30度，然后中部是28。南部今天上高27度，南部温度比较低一点哈。那东部最高温29，离岛也是

哦，真的要小心点点哈，天雨路滑。然后，如果您开车在国一的话，要留意一下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目前南下的车道全线封闭，因为在进行事故车的拖吊哈。西塞伯法多，因为要处理这个事故车，暂时南下全线封闭的哈。来得及的话，考虑是否调整动线，先避开在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好，另外在国一这边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内线坑洞，坑洞在这边呢、啊，哈、哦。好，这几天哦，我们以那个雨量累积来看哈，是今天如果说短短的几个小时内，高雄左营这边就已经来到156毫米，但我们把最近这几天呢这个累积的雨量哦，全台最高雨量在屏东马家乡有1139，高雄好几个区男子人物左营还有大社桥头都超过了1000毫米了哈，不怪公维收宅说出现那个坑洞，然后有个地方哈，甚至那个渠哇干嘛不撒宅哈。好，那淹水就不用讲了。那几还有就是现在在目前来讲，大雷雨的及时影响，还有针对的高屏、云林、嘉义、台南、彰化，乡亲啊，爱塞吉啊。

0: 长篇乐团任容萱所演唱的《小心愿》。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17哦。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一起自撞事故哈，在国三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内线要小心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而国一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内线有坑洞哦。再来，国一要特别留意是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目前南下全线封闭，因为还在进行事故车的脱掉作业哈。而在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侧，这边也有一起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讲一下内政部公布了去年检疫生命表，我们呢台湾这边平均的寿命是81.27，其中女性呢比较高一些，是84.75，男性77.93岁哈。好，然后如果跟联合国去年公布的这个全球平均寿命来比。我们呢，男性女性平均寿命是高于全球平均水准，有8.6岁跟7岁哈。而如果以各县市来看，平均寿命最高的第一名台北市，排在最后的是台东哈。台北市这边有83.98岁，台东这里是76.49岁哦。

哦，周慧，爱的路上，我和你，帮你打一下瞌睡，重新刷颠档起来哈。这个很适合阿公阿嬷跟孙啊，这回来运动，6:22啦。

6:25啦。目前呢，路况方面有事故点，国一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现在因为在进行事故车的脱掉作业，所以南下全线封闭中哈。而国一还要留意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内线有坑洞在这里啊。国三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自撞车占用在内线哦。而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侧也要注意，刚通报不久的一起事故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哦，我们来讲一下说日本的饮食代表，哇，很多人直接想到 sushi， 对，日本寿司叫你要吃呀。不过你知道吗？全世界公认这是日本代表美食，可是寿司的起源不是在日本，而且寿司以前的米也不会拿来吃哈。哦，那寿司起源若不在日本，阿伯底都以哈。其实更早之前在东南亚地区，这个农渔社会哈，因为以前呢，大家为了延长鱼肉可以食用的期限，就用鱼肉把盐巴做一个腌制，然后一层米饭一层鱼肉的方式来堆叠发酵，这样的发酵方式可以让鱼肉呢保存数月甚至好几年，而且会产生独特的风味哈。然后他们要吃的时候，以前是这个米饭丢掉不会拿来吃，因为它是作为发酵用的哈。但是这样的保存方式何时传入日本呢？据说是在西元前300到250年，大概上年代，因为当时日本进入到稻作水田农业时代了，那就把这样的一个保存方式也引进来了哈。那一直随着岁月的推移啦，到现在我们熟悉的这个握寿司，你知道是在什么时候才出来？西元1603年到19世纪左右。而且当初寿司不是高级料理，就是路边摊随手抓起来吃的食物，方便嘛，所以它会让小小了，有它的一个道理哈。哎，也可以算是日本早期的素食啊。

0: 徐富凯这首歌叫《伊扎卡亚居酒屋》，居酒屋当家名家之在，他可以把这个食物变成一个故事啊。
1: 三更半暝，寂しい店仔角落，浮一滴水，闪闪是巷仔路尾，来地面，搁来地面，点头一拍。

0: 哦，全家连猫打不阿帮，这个食物都可以变成剧场了哈。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号角响起。啊，和朋友来吃饭呢，难免就会喝酒啦。
2: 啊，有喝酒，千万不要开车哦，
1: 请亲友接送或者是坐计程车，或者指定驾驶哦。
2: 啊，出门在外就要让家人放心。

0: 哦，6:32了，目前有好几个点都是有事故哈，把揪的背后跟注意现场的情况，包括了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目前南下全线封闭，因为事故车的拖吊作业还在进行当中哈。而国一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内线要注意坑洞啊。国三则是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哦，内线有自撞事故。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也要留意内侧事故，刚通报不久。哦，先前的大雷雨及时提醒，目前就是高雄跟屏东要小心哈。尤其屏东几乎所有的乡镇哦，都在这个范围之内了哦。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美国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牵动全球经贸局势发展，过去关税被视为是一种被动因应进口冲击的贸易救济，但川普将它转变为与经济安全和产业发展深度挂钩的主动工具。中经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淑菲分析，川普关税实际上已经出现长期影响的结构转变，台美经贸关系从市场驱动走向战略驱动。目前台湾已经争取到301条款10%不叠加、232条款15%不叠加或免征，以及半导体在美设厂免税等待遇。从这些谈判结果也可以发现，美国将关税政策作为重塑全球贸易秩序的政治筹码。
3: 整个美国的贸易政策已经完全摒弃 WTO 的不歧视原则，就是用关税来分哪些是他的好朋友，哪

0: 且可能是他的敌意国家。另外呢，他也要来重塑整个供应链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哎，他里面可能会对于他一些战略伙伴，他可以会给他一些比较低的一个税率，已经不是从单一产品的角度出发，他会是从整条供应链的一个韧性跟稳定的角度去做延伸。另外呢，也可以看到，现在232它是在用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的一个方式，所以从单纯的防御性的一个关税，现在已经变成是来为它的产业政策工具来做服务了。所以虽然短期内可能中下游或消费者会承担更高的成本，但是如果可以换取长期的关键原料的供应链自主性，那美国政府它可能也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的，因为攸关它的经济安全。
1: 美国已经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但由于台美贸易逆差持续快速扩大，川普过去也多次表达对这个现状的不满，而根本因素在于过去欠缺有意义的市场开放。目前签订的台美贸易协定 ART 开启双方稳定贸易架构的第一步，不过短期内可以预见的挑战也包括落实经济安全承诺，此外具体实施细则也需要能够确实落地。中经院国际经贸政策研究中心助理执行长王玉祥指出，台美关税与贸易投资架构过去建立在市场分工上，未来会更多是建立在共同的战略利益上。
2: 回到我们自己台湾内部看一下，在这样子台美 ART 的架构之下，反映出来的是比较长期性的结构性转变，包括过去台美强调的市场自由开放以及在成本跟效率的需求下布局，现在更多的是转向说从政府部门能不能够提供更多的引导措施，包括积极的去引导企业加大投资。第二个就是说未来进一步影响到台美双边经济安全秩序的主要就是高科技产业它如何落实相关的投资承诺。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呢，台湾在这个双边关系里面主要是美国所仰赖的全球比较领先的制造能力，未来相关的制造业逐步的回流到美国之后，台美的关系将有高度的互补，而逐渐出现了合作跟竞争同时并存的情况。因此呢，如何在这样子深化合作的方向里面呢，继续去维持比较合理的分工，要保留多少比例在台湾跟美国，会是下一个阶段台美关系比较重要的一个课题。
1: 工总秘书长吕正华指出，台湾企业现阶段面临三大挑战，包括营运成本持续增加，全球供应链被迫重组，还有各种法规遵循的需求快速增加。在面对种种挑战下，台湾产业思维已经面临到了非转型不可的关键时刻。
3: 全球化的做法上面，在目前这个阶段又改变了，用新的方式才能够面对新的变局。其实你可以看到以前比较利益法则，所以我们把产线南移，逐低成本而居，这个其实好像在这个时代对也不对。对是其实比较利益法则经济学的其实某种程度是有的，可是在里头呢，我们的制造也升级了，我们面对的环境的变动也升级了，所以台湾在这个时间点变成是一个新的课题。其实这一次的关税的谈判出来的结果，整个关税的项目上面，台湾的产品是相对是有优势的，跟以往相比啊，所以有地缘政治，有川普 2.0， 有国际分工改变，供应链的关键改变。可是你在转移的时候，其实是要掌握这个机会，有时候你不想移也不行，好，所以你面对这个就是正面的去思考说，怎么去看。
1: 尽管未来关税税率仍有高度不确定性，但在这种不得不为之的重要阶段，台湾企业应该怎么预先布局？中经院建议，企业经营要从过去追求关税最低的成本导向，转为建立全方位供应链管理的风险治理。企业内部要和采购、财务及法务部门建立更密切的联动，透过跨部门协作，以因应台美之间日益复杂的法规与投资承诺。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40了，国一在南下171公里这边哈，要特别注意，这是大雅系统前，因为先前在进行事故车的脱掉，现在最新情况说已经开放内侧车道通行了，所以不是全线封闭，内侧是可以走，但是因为拥塞情况非常严重哈，来得及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是否提早改道，因为来到这边目前还是不好走，只有开放内侧，而且才刚刚通报就在这个点大雅系统前外线也有一起自撞事故出现了，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拥塞，大家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哈，真的要小心哈，这个比较容易有一些情况务必留意。所以目前在国一南下171公里，在大雅系统前也要注意外线有这个自撞车，然后呢现在内侧可以通行哈，但是因为现场车子也蛮多的，拜托拜托一定要多点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然后国三现在南下240公里，竹山前内线有自撞事故哦，以及先前国三北上 186.9 公里龙井前自撞车占用在内线，也要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好了，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7度。而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都是下小雨的天气。马祖南北干机场气温27度，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气温27到28度。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气温24到26度。航班动态方面，中央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要用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保护，例如放置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6:43，目前有好几个点事故都是属于自撞的情况哈。包括了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外线这边，还有国三南下呢240公里竹山前内线哦，以及北上 186.9 公里龙井前也是自撞事故，也占用在内线哦。那国一现在在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因为先前在进行事故车的脱掉作业哈，现在是已经开放内侧通行，但是哈，车速真的比较慢，因为先前蛮多车子堵在这里了。拜托拜托，把计划背后给掌握好速度哈，注意安全哦，随即。以及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侧，这边事故也要小心哦。而目前在高雄屏东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尤其屏东几乎所有乡镇都涵盖范围内哈。那

高雄三民林雅，前镇旗津小港凤山林园，大寮大树鸟松，其实大部分的区域哈也都是在这个大雷雨的范围哦。自己买注意安全哦。

哦，这首韩文歌曲来自 Rich 所演唱的《回家的路上》，带着一点流浪风啊。你回家的路上，不管是等到的大雨，还是遇到前方塞车哈，或者那个有一些状况哈，拜托咱心头抓好点，重点是把酒杯唔通拎起，一定要备好金哈。六点四十九分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有新的提醒。在国三南下龙潭入口匝道路间，有一台厢型车停在这里。这是国三南下龙潭入口匝道，留意路间有车子停下来了。而国三南下 241.5 公里竹山前，要注意内线的自撞事

故，先前在北上 186.9 公里龙井前也是自撞车，也占用在内线哈。再来国一哦，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啊，先前因为在进行事故车拖掉作业，那目前是开放内侧可以通行，但是之前因为这个拥塞情况哦蛮严重的，所以一直到现在这边其实都不算好走哦，只有内侧可以通行。马丘背后一定要掌握好速度，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哈。现场我们在这里好不？因为现在在中南部有些地方哈，雨势是比较明显的，真的要特别小心。那另外呢，在国一的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内线要注意坑洞啊，以及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侧也有一起事故。那国五现在最新通报南下30到31公里过头城外侧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哦，这是可可夜总会主题曲中文版，听到是萧敬腾，请记住我。我们有农历七月，墨西哥有所谓亡灵节，他们有特定节日在纪念他们的祖先。哦，6:54了，目前路况方面哈，国三要特别留意南下龙潭入口匝道路间呢，有黑色厢型车停在这里哈。还有南下241.5公里竹山前内线自撞事故马西爱塞及，另外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同样情形占用在内线哈。而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哦，现在这。

里只有内侧可以通行，因为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拜托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以及留意台七十八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侧也有事故啊。

0: 那我们来讲一下，很多这个养宠物的人在帮他的这些毛小孩庆生的时候，以狗狗来说啦，哈，会习惯把狗狗年龄乘以7，对吧？哈，但是我们要讲的是，最近有一项发表在《细胞系统》这个国际期刊上，哈，有一个新的研究，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新颖的看法，说狗跟人类老化速度哈不一样，不是简单线性式的。他们在生命早期老化速度非常快，但是随后会大幅减慢哈。所以科学家呢研发出了一套更精准的毛小孩的全新年龄换算公式哦。不过我们要讲的是，他这个实验哈，其实他们的一个对象是拉布拉多犬哈，所以其他的毛小孩哈，恐怕还不一定都用这个都准啊。那他提出的这个公式是怎样哈？就是呢，狗狗的生物学年龄变化比我们想的更戏剧性。1岁它就已经相当人类31岁，2岁就已经42岁了，那到4岁的狗狗会就跟人类的53岁中年阶段差不多。那你说啊，呢它到12岁啊，呢不就年龄爆表？没有，它到12岁的时候反而等同于人类的71岁，有没有觉得很戏剧性哈？也就是说已经没多少几岁哦，1岁的时候马上就相当于人类的31岁了，一开始就成熟起来放了，但是他反而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他老化的速度是比较慢的了。所以家里若才1岁的狗狗，生理层面上他已经是31岁的成年了。好，待会儿7点我们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好哦，这个有些地方在下着雨啊，有一些呢是因为哈熊挖起来，对吗？不管你要去哪里，不要太着急哈，心头俩好定哦，重点是把酒杯汤淋住哈。给你一杯咖啡好了，提个神。
1: 现在你好，我安吉东那边请哦。
2: 我要一杯热美式。
0: 好哦，希望大家都能够出入平安。阿行阿玲，你那在空中再会了。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七点，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信息。国一在南下356公里过南子入口，外线抛锚车刚刚停在这里哦。而在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这边事故车的拖吊作业持续当中，现在是开放内车道通行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而国一北上43.5公里靠近林口二出口外侧以及减速道有木头掉落了。国三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自撞事故占用在内线，还有北上在410.7公里林落前外路间也有自撞车在这边呢。国三还有南下241.5公里竹山前内线也有一起自撞事故，以及南下龙潭入口匝道务必留意路间有厢型车停在这里了。国五南下30到31公里过头城外一侧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一侧事故也要留意啊。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0: 时间来到了中华民国115年8月25号，礼拜二早上7点06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右肩持续陪着你了。大家早上有个时比好一天的开始，礼拜日南部地区现在是晚上是在落雨、哦、有当下很大，有当下小夸个停节，好，现在还是在下雨当中，外出朋友请你特别注意当心，开车小心了、哦、好，路况我们赶快来提醒的，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369.2 靠近的高雄三多路外侧有铁条的掉落，国道一号南下356过了男子路段的入口外线有抛锚车，再看到的后续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 0800-000-123，随时这些老方的补充啊，继续到三港提供好景广，谢谢你热情的帮忙咯，雨还是持续会下哦，朋友要特别注意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讲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好，7点08分，任何后续路况再告诉警广，谢谢你喽。
2: 进门看人意，出门看天气。

好，来看一下天气的一个情况。好的，气象署说还是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水汽还是偏多，各地呢南部地区还是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哦。好像是这一早呢针对高雄屏东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消息哦。来，所以呢基本上来说天气呢都是非常不好，好，真的都不好，都还是会持续的这个下雨当中，哦，全台湾也是哦。所以提醒朋友，哦，今天要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因为这低压带跟西南气流影响水汽，中南部，哦，还是会有这个强降雨的发生，嘉义以南都要特别注意，水汽都是偏多，哦，没有事，就不要外出。温度方面

面呢来到27到30度，未来几天，这个天气还是相当的不太稳定的一个情形哦。提醒朋友请注意。那么相对的到礼拜三看起来是近期天气最稳定的一天，不过到了礼拜四、礼拜五，受到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各地还是又开始又有下雨的这种几率情形，提醒我们的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小心喽。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好，7:16了哈。好，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1号哈，北上369.2靠近的高雄三多路外侧的铁条。好，国道1号北上312.5靠近安定交流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的车道。还有在国十往东3.3过顶金这边小客车撞护栏哦，移到路肩处理了。好，高雄左营大中二路往东，好上国十，好文字路转大中二路上国十都持续车多多的情形，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啊？好，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老洪会继续到三港补充提供，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好，后续的路况补充，麻烦朋友告诉警广了。好，0800-000-123，来看民生的问题。好，我们继续关心下雨。好，虽然下雨很头痛，好，造成了许多的灾情，真的是很不是令人颇高兴的。但是有好就有坏嘛，对不对？又不一定全部都是坏事。好，总是有好事。来，好事就是受到了低压带西南风的影响，咱们的曾文水库集水区从上周三开始出现了明显的降雨。好，截至到昨晚，连续两天的单日累积降雨量都破百毫米啊，入流量丰沛啊，迅速灌饱了。好，连四年达到满水位，水情是更稳定了。好的，我们也知道目前这个农业用水的灌溉，这个需求量非常的大，好，以至于曾文水库的水呢，急速的下降。来，统计到本月的19号到现在，曾文水库的集水区累计降雨量超过了403毫米，虽然下的不像平地这么样的剧烈，好，哎，真的是呢，我们会觉得平地好像下得很猛哦，山区没有这么猛烈哦。好，仍然带来了九位数的入流量啊，有助于农业用水的顺利供应啊。六天的连续降雨，像是南分署预估，渴望再带来大概1.7亿立方米的入流量。

等于是灌进了两座供应民生用水的南化水库啊。这门水库目前标高已经达到顶了228公尺的满水位了。由于呢这个集水区持续的入流啊，现在也展开了调节性的放水。好，所以呼吁下游民众要远离河岸哦，注意安全哦。好，咱们水口满水位啊，好，目前气象阁有水入来，啊，目前是掉十成的这个放水的情形哦。提醒的朋友爱远离河花，注意的安全。好，那么在昨天傍晚为止呢，曾文水库的水位标高来到了229.33啊，高了一点。好，蓄水率已经达到100%了，连同乌山头水库合计有效的蓄水量大概也超过了5.62亿立方米的水。好，所以曾文水库目前已经满库了。好，已经满库了。好像是乌山头水库也是这个自然溢流的这个情况。好，这个是单日呢一些最大的这个下雨量，好，灌饱了水库。好，所以感觉上这就是一个优点了吧，这就是一个好处了吧。哦，下雨带来的很多的麻烦，好，负面的，但是另外一面也有好的，就是水库的水灌满了，灌饱了。好，所以呢要开心了。哦，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的节约用水的一个状况。好，因为这个农业灌溉的用水量也是挺大的。哦，有时候说没水就没水，有时候呢觉得水好像很多，但是一下子哎，那一个欠水啊。好，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随时节约用水比较保险啊。天公伯啊，真的啊，虽然落雨做无法度，但是嘛是予咱有雨水，水口有水，所以嘛是感谢天公伯啊啦。哦，好，来听廖俊、陈雅兰的《世间仙》。

来，这点26分咯吼，来随时也给这罗红的补充提供咯。好，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内侧是积水的哦。好，提醒您注意，国八往东永康前方中间的三角锥。好，0800000123告诉警广。来听这首新歌，吴映洁鬼鬼演唱的《123木头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降雨开始趋缓，昨天晚间8点已经解除较剧烈豪雨作业，但今天嘉义以南地区及东半部地区仍有局部大雨发生，台南、高雄、屏东发布豪雨特报。另外，中度台风沙德尔预估在周四周五的时候距离台湾最近，届时北部地区需防豪雨。受到西南风影响，从22号开始到昨晚8点，总累积雨量以屏东县987毫米最多，另外台南累积872毫米，高雄920.5毫米，花东地区也出现约540毫米的累积雨量。地方政府全力应变，军方也同步启动一级应变，准备超过1000名兵力以及各式的救灾工具，投入高屏地区的防灾撤离以及抢灾工作。记者黄义豪报道。
2: 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这次高雄24小时最大累积雨量达567毫米，72小时累积雨量更达957毫米，双双打破纪录。市府除了预防性的撤离2649人，也提前部署滞洪池以及抽水设备，降低豪雨对低洼地区的冲击。屏东县长周春敏前往芳寮、林边及新园等地勘察灾情，掌握抽水站以及排水设施运作的情形，并且持续调动国军以及移动式的抽水机协助地方排除积水。
3: 那我们也赶快的就近的了解基层的需要，那都跟公所这边做更好的配合哈。那也请公所呢，大家需要我们的后指部的民力兵力呢，赶快提出来。那相关的移抽我们也都随时的准备哈。那大家提出申请。
2: 第四作战区也表示，已经完成1072名灾防待命兵力，以及579件各式救灾装备准备，配合地方政府执行预防性的撤离、抽水以及路障排除，全力降低灾害的冲击。景广记者黄义豪综合报道。
1: 台南市安南区长河路昨天出现严重积水，造成交通受阻，有民众洗肾受到影响，消防局出动橡皮艇接驳病患安全就医。记者魏金妮报道。
4: 连日强降雨24号一度造成安南区长河路二段周边道路因为持续大雨滂沱，导致严重积水，部分路段交通受阻，车辆无法通行，也让要前往台南市立安南医院就医跟洗肾的病患受到影响。消防局获报后迅速启动应变机制。安和分队副中队长李信德说，
5: 调派安和及安南的两部救生艇及警翼消约20米，那前往协助。那到场之后发现水深哦，最深的地方已经到达膝盖哦，那也没有办法，有交通工具的部分也没有办法通过哦，那只好以用人力的推艇的方式哦，接驳民众前往医院就医。然后后续等积水稍退的时候，那安南医院也出动两部厢型车及协调一部中型的巴士来进行接驳。那
4: 一天下来接驳人数达到了150人次，协助行动不便需要定期洗肾跟紧急就医的民众涉水脱困，全程维护病患安全，顺利将民众平安的接驳护送到院区内接受治疗。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刑事局侦三大队查获加拿大床垫的国际包裹，里面夹藏24包大麻花，毛重20多公斤。警方历经7天7夜的追查，逮捕了4名共犯，并循线查出主联邦成员幕后首脑，成功瓦解贩毒集团。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刑事局接获台北关通报，从加拿大寄出的4组床垫国际包裹中查获24包大麻花，毛重20.96公斤，随即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查出主联邦成员黄姓男子涉嫌策划运毒，指挥成员分工以多人转手方式接运，并安排毒品在台北、台中、台南转运，企图躲避查缉。刑事局侦三大队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专案小组历经7天7夜跟监，陆续逮捕吴姓司机、林姓监控手及吴姓陈姓共犯等4人，并循线查出主嫌黄姓男子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7: 经专案小组严密监控部署，先逮捕收件人现役军人及吴姓司机、林姓监控手、接运毒品之上手吴姓、陈姓等4嫌。赴京会诊分析情之后，溯源查出第4层主嫌，立即发动第二波查缉行动，拘提集团黑帮首脑黄贤到案。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0: 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已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源头及帮派势力，溯源断根、断金流，瓦解致瘾贩毒网络。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30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吉。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落去，就算讲有真多予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昨天又先主持《与我同行》节目，予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咱的。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好，7:38了哦。来，继续回到警广之岸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佑谦持续的陪着你哦。我靠永安的路后还是在下雨，好朋友在路上外出特别注意当心啊。来，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交流道入口匝道不远的地方，内侧呢路面有大坑洞。好，在南子区旗南路上的南子交流道往北的入口也持续车多，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内侧呢说有积水的一个情形哦。国道三号南下338.1到338.5之间，善化路段中外线车道大块的轮胎皮呀、啊。还有在国道八号台南支线往东永康交流道前方，中间车道三角锥在这儿哦。还有之前在永康的中正北路王行路的交叉口说有西瓜皮呀、啊。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任何路况后续0800-000-123继续告诉警广咯。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0: Check this out.
1: 好，继续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路况了。好，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雅英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雅英早安。
2: 又请你早，可以听众，可以交通朋友大家早安哦。首先提醒一下各家的朋友哦，因为受到平面道路淹水的影响哦，目前还有管制的地区呢是国道三号北上林边交流道的路口匝道，以及南下林边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哦，目前都是因为平面

0: 积水哦，所以仍然持续管制封闭当中。所以提醒原本打算利用林边来上下高速公路家的朋友们，请您一定要提前改道行驶了。而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哦，北上呢，从中正交流道过后，一路到顶金系统交流道之间，还有顶金系统一路到南子交流道出口前，北上哦，从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出口，还有北上哦，从仁德交流道一路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出口前，还有从台南系统过后一路到安定交流道出口前哦，通通都是车多拥挤、车速缓慢的一个情形哦。许多路段呢，平均车速呢大约都只剩下三四十公里左右了，走走停停的不是很好走。然后南下呢，南下仁德系统交流道一路到鹿竹交流道出口前呢，也是车多拥挤、车速缓慢的一个情形。另外呢，还有在国道十号哦。东向左营端一上来呢，也是走走停停的。提醒大朋友们哦，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三号云谷坑到屏东林边哦，则是顺畅好走的，驾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最后一样提醒一下各位驾朋友哦，这几天呢南部地区还是会持续下大雨的一个情形哦，所以提醒您行经雨区时呢，请一定要记得打开大灯，放慢车速，并且拉长安全车距哦，这样呢才可以维护您的行车安全顺畅。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雅音的提醒喽。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萧焕章。地震时，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并注意附近上方的招牌、瓷砖等掉落物，消防署关心您。
1: 好，7:42，路况又看到嘉义大林，大林慈济医院这边说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好，再看到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交流道入口匝道不远地方，内侧呢路面有大坑洞，路面有大坑洞。好，台南市北区北城路跟玉城路的交叉口，这里呢也是说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啊。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老红气球提供。好，来听的这是这首新歌，宋念宇演唱的《完美的人》。

check this out。来，7:47哦。好，路况台84线往东雪甲交流道前方外一线车道，说有体积庞大的伸缩门的掉落哦，麻烦朋友注意啊。再看到台南的永康四维街、龙埔街两部机车的事故，安南区本田路二段跟工业二路自客车跟机车还是有事故的情形。来，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冈山交流道外侧路间有故障的自小客车，好，都麻烦朋友注意啊。好，国道一号北上南子到冈山外侧道路坑洞啊，说有10来个啊压到可能会爆胎的情形哦。国道一号北上南麻 K 到冈山往山公的路，好，路面都有坑，10多个坑路面，好，你经过地就可能会崩裂的情形哦，你要注意小心。好，台南市的北区北城路玉城路的交叉口的事故，还有在嘉义的大林医院，好，大林慈济医院这边说也是事故。好，麻烦朋友都请注意当心咯。好，后续还有任何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继续再告诉警广了。还有要再提醒朋友，我们的增文水库要调整放水量了。今天上午8点开始，好，上午8点今天哦会开始调整放水量，好，大概是950号。请曾文溪下游的民众注意安全，远离河床。好，咱们水口今天25号上午8点开始调节性的放水，好，请注意这个安全，远离河花。好，咱们可以附近呢，请你特别注意小心啦。

Lanak punik di lanak， 火焰啊火焰，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火熄，离开炉火就要把瓦斯和电磁炉关掉，以免火灾发生。有了安全，才能让欢乐与笑声围绕在你我身旁哦。我是拉卡乌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的，7:50了哈，7:50了哈。来，老洪的经营好，台84线往东8.6，雪甲交流道前方外牵车道有体积庞大的伸缩门布钩绳，提醒朋友请注意。好，继续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台南地区的路况。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请警员陈汉全来告诉大家。早安。
1: 主持人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台南市区下雨，路面湿滑，提醒驾驶朋友减速慢行，并开启车前大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上班时间车道路段在永康区的永大路段，从中山南路到永康交流道北向车多，车速缓慢。中华路段从小东路到中正南路北向车多，高速公路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辆大。南科联络道从中正北路到新港社大道东向车多不好走。东区的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东向车多，车辆大。玉龙路段从东门路到太子路东向车多，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北区的北城路与玉城路口，两部机车的事故。永康区在东桥一路与大桥八街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酒后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好，谢谢陈汉全哦。来，7:52，任何后续路况随时告诉警广喽。与我同行，地方事，歇整头，大代志。

好，路况持续补充，告诉景广。来，台风苏地方是我们来到嘉义县。好，嘉义的笨港口刚靠宫。好，说这个地方啊，流传了超过百年的药签系统。好，药签呐，哈，药签的系统。好，长期为药签的药方提供药材的，这个东石的这个药房哈，说经营超过了半世纪，现在是第三代的传人呐。好，说呢，至今还保存着有六七十年历史的手抄本的药签的药方哦，永久下来也轰了哈。好，笔记本完整记录了大人科、小儿科、眼科的药签药方。好，也就成了是这个药房的传家宝。好，目前呢说仍然有保存三本的泛黄的笔记本。好，这是六七十年前手抄的药签药方。好，那么这个不容易耶，很难得哦。好，多年前说有信众在受妈祖庇佑之后得到神明同意，好，那么以这个手抄本的内容将大人科这个科别的药签呢重新校对了编排了哦。好，有些药材蛮特别的哦，说有些特殊，比如说什么

治疗眼疾的，叫做夜明砂。什么是夜明砂呢？就是蝙蝠的便便，还有叫做望月砂，好，这就是兔子的便便。好，还有说部分的药方像是犀牛角穿山甲，不过这都是动物保育呢，不可以贩售的一个情形。好，那么说随着中药产业面临严峻的人才的断层跟困境，好，所以呢也面临了这个传承的文化，好，这样的一个断层。好，所以呢希望说他们竭力守护着这个药房，好，那么跟这个港口妈祖信仰紧密的连结文化服务啊，供自告各地无法度者为忌。好，所以呢真的是历史悠久的一个药方药签，好，不容易啊。7:56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再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来，继续歌，罗时丰的《伤风伤风又落丁》。

期待米拉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